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8: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全国路况。国道五号呢，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扣呢，都已经开启喽。国道一号北上在320公里到319公里之间，在永康前的外线车道呢，有三角锥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咯。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呢，南下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同样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以及台9线呢南下。在平林到宜兰县市县界的路段，有许多辆汽车正在进行竞速哦，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哎，国税局传了一个简讯给我，哎，上面写说退税通知，要我点进去网址填写账户资料。哎，怎么这么好啊，还有退税可以领。哎，
2: 听起来怪怪的耶，我看看哦，这个简讯内容还有简体字，哎，分明是诈骗，绝对不要点哦。
1: 对耶，你不说我还没有警觉。
2: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数位发展部推动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只有政府机关或相关授权单位才能够申请，像是税务补助津贴、水电费等简讯，只要看到显示发送号码是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就知道这一定是来

0: 自政府机关的讯息，可以放心处理喽。
1: 现在诈骗简讯这么多，好险有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先帮民众挂保证，不然呢，一不小心荷包又要缩水了。
2: 收到简讯别紧张，三个步骤教您安心辨识政府简讯。第一，看号码是不是111；第二，看简讯内容开头是不是您的手机末三码；第三，看有没有发送机关名称。记住这三步，政府简讯不怕认错。政府简讯111，守护荷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6喽。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不知不觉呢，就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了。那么八点钟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先来收听来自范俊毅的《生活的不倒翁》。

这首呢是来自木村拓哉的《芹菜》。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16，马上来到17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这边的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国道5号呢，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国道1号北上在320公里到319公里之间。在永康前的外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邀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喽。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还有呢，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入口呢，外侧车道以及机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今天哦，邀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北市乐群二路、敬业四路到植福路的路段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哦，邀请大家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呢，在大甲到龙井的外线车道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检视作业，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以及同样在台61线双向11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白沙屯到新埔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50开始到晚上的5点，那么这边呢会进行割草的作业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0。

这首呢是来自张震岳的《好糟糕的派对》。时间来到早上的8:23哦。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1线南下257公里，在鳌谷路段的外线车道呢，有木棍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北市呢，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咯。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还有呢，是在台61线呢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南下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国道1号北上在320公里，永康前的外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23号，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还有呢，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捷运的工程，所以呢会进行封闭哦。那么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

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呢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同样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呢，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说是要往桃园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如果说您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建议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阿平，领导的车库哪会这尼啊宽，而且有真侪新车呢？哎，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1: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0: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咧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设计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若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嘛会当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二号。
1: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再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2: 回收车辆唔免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台61线南下257公里鳌谷路段的外线车道呢，有木棍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1号南下在355.8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路间有布钩绳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8号呢，东向在10公里，过了新市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工作鞋掉在路上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北市呢，在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再麻烦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空都已经开启喽。

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外线车道呢，正在进行路面的垃圾清扫作业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5点钟。同样是在台61线呢，双向11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白沙屯到新埔的路段，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都会进行割草的作业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8点钟呢，都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施工的时间预计会持续到9月3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扣班控控控控控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台62甲这边哦，北上 5.6 公里，在重复一次哦，是在台62甲呢，北上 5.6 公里呢，引道至近3号隧道前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小沟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1号南下在 20.8 公里，国内湖的内侧路间有一大块的步调落在路上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61线南下在257公里，鳌谷路段呢，外线车道有木棍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1号呢，南下 355.8 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路间有布钩绳掉落咯，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8号的东向在10公里过新市交流道的中线车道呢，有工作鞋掉在路上了，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国道5号呢，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空都已经开启了。

还有呢，在台66线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咯。台北市乐群二路在敬业寺路到直福路的路段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

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呢，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

0: 31号呢，也是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哦，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哦，邀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那么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最近呢有很多的烟火，就像是昨天呢是大稻埕的最后一天的烟火，那么还有今天晚上的在淡水这边也是有烟火的哦。然后昨天我有看到大稻埕那边真的是很漂亮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现场看呢？那么如果有去现场看的听众朋友们，相信大家一定知道现场真的是人很多，光是周围的一些道路都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也是很难开到现场。那如果说有去现场的朋友们，相信大家应该玩的还蛮开心的吧。虽然说昨天下午有下雨，就是可能如果说下午就去的朋友可能就是会比较不方便一点点，但也因为下过雨，我觉得又比较凉一点啦，天气的部分。那么今天晚上呢，在淡水那边也是有烟火，我记得去年淡水那边真的是很漂亮很精彩，所以感觉今年应该也会蛮精彩的。因为原本应该是在8月9号的时候就是第一天开始有烟火了，但因为上周有台风的关系，所以他们延后了，所以就是从这周开始8月16号、23号跟30号呢都是会有淡水的烟火。如果说8月份还没有安排什么活动的话呢，可以考虑去淡水看看烟火。我真的觉得夏天好像就是要去看个烟火，才有那种很浪漫的夏日氛围哦。那么聊到烟火这个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说到烟火就会想到哪几首歌呢？我自己个人第一首想到的歌曲是这首来自米津玄师的《打上花火》。

这首呢，来自米津玄师的《打上花火》。那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觉得，好像说到烟火就会想到这首《打上花火》呢？我真的是每次看到烟火的影片，都很想要把它配乐，然后配这首歌曲。那么还有其他首，相信应该大家也会觉得好像蛮多歌蛮适合烟火的，像是另外一首我也觉得蛮适合的是 Twice 的 One Spark， 他们今年在高雄演唱会的时候也是最后一首歌表演这首哦，然后因为高雄场地的关系是可以放烟火的，所以最后一首歌在表演这首歌的时候也是有放烟火，也是好精彩哦。然后之前看到有粉丝朋友们说，如果说要你选一首你觉得 TWICE 最不喜欢的歌曲，你会选哪一首？然后那个粉丝就很可爱的说，都很喜欢，如果硬要选的话可能会选 One Spark 吧，毕竟这首就是结束的时候会唱的歌，所以就等于说如果演唱会在唱这首歌就等于演唱会快要结束了。我就想说哇，好有道理耶，真的是很有就是要结束的感觉的一首歌曲。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56了。那么今天8点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用这首 Twice 的 One Spark 来结束哦。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9点的对时哦。那大家不知道这个月呢会不会去看烟火？如果说有要安排去看烟火的大家，提醒你们真的是要提早的去现场找位置哦，不然是真的可能会没有办法看到的。对，我看到昨天塞车真的是很严重，然后现场也是还蛮多人的。我觉得看烟火这种事情，虽然说热闹一点才有那种看烟火的氛围啦，但还是好多人哦。加上现在夏天也是很热，大家如果有去看烟火的话呢，也是要记得可能带着你的手持风扇，然后记得买水来避免说太热啊，可能有点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哦。那么8点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来收听这首来自 Twice 的 One Spark。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9:01。您现在正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台64线东向在9公里，五股一前的草化线呢有砂石车，还有小客车发生交通事故，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62甲呢北上在5.6公里，引道至近3号隧道前的内线车道有小狗狗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1号南下在355.8公里，男子交流道的路肩有布钩绳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5号的北上呢，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还有呢，在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南下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同样是在台61线呢，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8点呢，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喽。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其他路线喽。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23号。还有呢，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1号南下20.8公里过内湖的路肩呢，稍早有一块布掉落在路上哦，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8号东向在10公里过新市交流道的中线车道呢，刚刚有工作鞋掉落在路上了，也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台61线南下在257公里鳌谷路段，外线车道稍早有木棍掉落，也是已经成功排除。国道1号的北上320公里到319公里之间呢，在永康前的外线车道刚刚路上有三角锥掉落，目前呢也是已经顺利排除喽。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呢，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啊。

0: 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0: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06喽。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来到早上九点了，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哦。哇，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那么不知道大家现在是正在享用早餐了吗？还是说已经在出门的路上了呢？那么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正在开车的路上呢，一定要打起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如果觉得有一点累啊，想打瞌睡的话，就赶快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一下，等打起精神以后再继续开车哦。那么九点钟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曾心梅的《活在梦中》。

这首呢来自曾心梅的《活在梦中》。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12哦，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北上365公里过田寮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呢在台北市的养德大道呢以及志成路口这边今天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入口的外侧车道以及机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今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在台北市的林森北路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呢全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行驶了。施工的时间从今天的早上9:00开始到晚上的6:00。台北市长顺街的艋舺大道到环河南路二段呢占用了一线车道来进行施工哦，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9:00开始到晚上的5:00。台北市呢在乐群二路静业寺路到直福路的路段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咯。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2月31号，以及是在国道6号西行 21.5 公里国信2号隧道往1号隧道的方向哦，中线车道有儿童座椅掉落咯，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素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彭。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虽然已经是老梗中的老梗，却也是歹徒抓住人性弱点的惯用诈骗。像是住在高雄退休的王老师就接过这样的来电。
6: 我是前年大概

0: 5月份的时候吧，那对方用LINE说是我的侄子要跟我借钱，我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可是他一直很急着要，我就只好去国泰先汇36万给他。后来又一直追着我说还要再汇50万账，我的肚子里面要集50万很难，我就最后到博爱分行那边，啊，博爱分行远东银行里面的人都认识我，他说汪老师，这个是诈骗集团，你不能再汇，你早上汇了那一笔，我马上打电话去问，哇，已经被领走了。
1: 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依然是国人经常遭受到诈骗的惯用伎俩。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二分局阳明派出所洪福林所长说，
2: 所以很多人他们打电话来问我们一些诈骗资讯的时候，他们就说啊，他知道我健保卡呢，他知道我在哪里就医过呢，所以你不要觉得说他拿这个东西跟你讲，那你就会觉得说哇，那他知道，那他一定是谁，他就是我的亲戚又怎么样，那也许在这个记录文件上面，他就有你的名字跟你侄子的名字，然后他有写他的关系。他打电话过去，他一定说我是你侄子，因为你真的有一个侄子，所以说你就会觉得说，哦，那你相信他的几率可能就蛮高的。
1: 嗯，
2: 我们其实也不太知道诈骗集团会取得什么样的资料，但是也许他的资料就有这个东西，他想要骗你的这个人，你的亲戚联络网，就是你的亲戚的网络，他会用这种方式来取信于你，就会比较不疑有他。
1: 这个手法是什么样的手法？
2: 就是猜猜我是谁啊？就是他会说，哦，他说什么，婶婶，我是你的侄子啊，怎么连我是谁都忘记了？
0: 当时有打电话给我弟弟，他们那边没接，然后他这边又一直电话催，一直催你，让你觉得好像是真的一样啊。如果各位朋友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据我的经验是，赶快封锁，就不要理他了。不可以再听下去，就会去行动。
2: 欸，他如果杨森是你的侄子，那你就要去跟他的爸爸妈妈去求证，
1: 进一步求证。
2: 对对对，甚至说你甚至可以约出来见面，我当面给你钱我也没关系啊。因为其实诈骗的方就是这个样子，利用躲在背后，他一定会用很多的说法去跟你避不见面，或是用鸡的说什么，你就不相信我啊，或者怎么样啊，我们血缘关系就这样子而已嘛，或者怎样啊，你赚那么多钱，你
1: 逼你，
2: 对对对对对，激你啊，或者说用可怜的啊，
1: 嗯，
2: 对，但是他就逃避掉去跟你见面或者跟你视讯这件事情。所以说如果你要求证的话，你利用视讯或是约见面的方式去求证猜猜我是谁的部分，大概这一块就解决掉了。
0: 我是省吃俭用的这么久，我先往生以后已经有5个人要跟我借钱，我都推掉了，没想到等到我侄子这一个就不晓得怎么搞的了哈。
1: 这个事件你学到什么？
0: 以后接到什么信息反正就删掉删掉不看。各位朋友一定要小心再小心，求证再求证，绝对不可以把钱汇出去就对了。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19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三号这边北上365.6公里，过田寮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一号南下在40.3公里，林口 A 前的内线车道有厢型车抛锚停靠在路边哦，那么驾驶是有下车站在车道上的，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我们也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中市呢，在向上路往环中路过了民生北路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以及机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小心注意。新北市三重区在重阳路四段以及大智街口的地方，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哦，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了。国道五号的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空都已经开启喽。台61线呢，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南下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 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

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因为全元路有落石的关系，目前全元路以及行义路，也就是敦叙工商周边的校门口旁边这边的道路，到了东升路这个路段呢，都会采单线双向的管制通行，那么也会在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钟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在养德大道以及志诚路口有进行假日的交通管制，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入口外侧车道以及机车道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到今天哦，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call 8 0 0 0-123。

这首呢是来自蔡淳佑的《烧了我的爱》。那么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红房艾德的《Hearts Don't Break Around Here》，爱你之心完好如初。这首歌曲结束以后，我们就准备来收听今天的警民之间哦。

0: 民之间。
1: 为了响应中央全社会防卫韧性政策，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致力于扎根基层，透过警民合作，要打造高应变力的韧性宜居城乡。日前就在宜兰县立体育场举办了一场盛大的115年社区治安研习观摩活动，由代理县长林茂盛亲自主持，汇集了警政、社政及消防团队和各乡镇市的社区干部面对面，共同研讨如何让我们的家园更安全。

0: 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啊，咱拢知影啊，即马全社会啊防卫韧性啊这个部分是咱目前咱中央啊在推动的一个事情，透过县府啊后备啊，乃至于咱的社区啊，包括咱的守望相助队啊，大家都能够一起对于咱的整个社区啊都能够来进行相关的一些防护跟保护啊，透过观摩会哈，啊，咱邀请咱思源社区与啊代表咱宜兰县获得的咱中央啊所颁发的这个标杆社区，所以讲啊，相信啊，咱这个啊思源社区内底，不管是伊的组织编制，不管是伊的推动的内容，啊是甚至于伊平常时也是安怎运作的。”啊，咱拢会使透过这个机会，啊，咱来了解吼，咱嘛拢希望讲，咱规个宜兰县拢共有目前有93个治安社区吼，啊，当然今仔安排是有31个治安社区吼，来遮学习，啊，当然这个社区同重要，主要是要治安的防范嘛吼，咱嘛希望讲，啊，咱治安内底，哦，咱甲咱的警察局，和咱的社区真安全，和咱的社区拢无吼。查啦啦，诈骗等等，啊，真正若拄到诈骗，嘛会记得爱甲咱警察局来联系吼，啊，包括嘛会使卡165专线啊来啊查证甲了解啦吼。
0: 这次活动还邀请了荣获内政部115年全国治安标杆社区殊荣的宜兰市思源社区担任标杆学习对象。思源社区守望相助队队长游梦哲分享，他们将治安维护与社会福利紧密结合，经营长照 2.0 社区照顾关怀据点，透过志工定期访视独居长者，将治安触角延伸到弱势关怀。这种以人为本的模式成功防堵了针对高龄者的诈骗和居家意外。游队长说，
2: 身为思源守望相助队队长，在这2年内，我们努力的在做改革，也让新进的同仁、年轻人可以一同加入我们社区服务。
0: 思源社区理事长郭登和也特别分享，他们是如何将日常的全龄关怀升级为灾害发生时的社区防灾协作网络，落实预防重于应变的精神。
3: 虽然社区都90年到的初就成立。会使讲足足有25年，嘛是伫个困苦中一步脚印安尼行出来。孟泽队长吼，旧年来接，还有个大力的改革，吼，会使讲即届到呾安尼，就着按即届全国的几乎哦标杆设计，这是无简单。伊个组织非常的坚强吼，阮队长、副队长，还有干部，则大概有5-6个吼。因守望相助还未顺进前，因就到了暗时啊，阮9点到11点，但是因就进前因就会去巡视一遍哦，来看社区的治安。
0: 当然，面对 AI 变脸、假投资等新兴诈骗手法，宜兰县警察局在活动中也持续深化试诈、防诈、反诈策略。不仅透过数位社群扩大宣导，更强调公司协力建构严密的防诈联防网络。除了防诈，活动更具备全民国防概念。警察局和消防局合作，现场传授民防与全社会防卫韧性安全指引，教导民众如何准备紧急避难包、日常居家储备，以及实地指导防空疏散避难行动要领。宜兰县警察局希望透过这次标杆学习和多元化的实地演练，能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将安全观念融入居民生活。科长赖明宏说，
4: 守望相助队的功能性是通报性，是属于防守性的，所以他的规定是说70岁以上到75岁在队部里面服勤，那75岁以上的部分，因为保险还有一堆问题了，所以会建议转成社区的志工。
0: 宜兰县警察局表示，当每个社区都成为一个具备高应变力的韧性堡垒，我们才能构筑出及时、透明又严密的社区安全防护网。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民之间，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35。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的双向呢，龙潭到高原的路段有路灯未关的情形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中市在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健行路前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新北市三重区在重阳路四段以及大智街口呢，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国道五号呢，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空都已经开启喽。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顶到房里的路段呢，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呢，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外线车道也是会进行垃圾的捡拾作业哦。施工的时间呢，是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8点。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以及呢，在台北市这边养德大道以及志成路口，这个假日呢是会进行假日的交通管制的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呢，因为全员路有落实的关系，目前在全员路以及行义路，也就是敦叙沟商的校门口旁边这边到东升路的路段都是采单线双向管制来通行。那么另外呢，在每天的早上9点开始到下午的4点会进行全面的施工封闭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北市在林森北路、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全线车道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大家改道行驶了。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9点开始到晚上的6点。台北市长顺街的蒙甲大道到黄河南路二段占用了一线车道哦，那么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5点。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这首呢来自高尔山还有王爱的所合唱的歌曲。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46了，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四号呢西行25公里潭子前的内线车道有油清桶掉落，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以及呢是在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四段呢大智街口，在这个路段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国道三号呢双向在龙潭到高原路段有路灯未关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还有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还有呢在新北市土城区百街宝路双向靠近介寿路三段的路段呢会封闭双向的内线车道来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5点钟。新北市汐止区在江北大桥双向上桥处的地方会进行轮流施工哦，车辆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的，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天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6点钟。以及呢是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呢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3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这首呢是来自范正的《名为爱的理由》。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53，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349.4公里冈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一个坑洞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高雄市呢前镇区在中山四路以及中安路呢有交通事故发生。高雄市冈山区在华冈路39号有一辆小客车以及机车发生事故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78线东向在20.8公里到20.9公里之间，在土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呢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高雄市三明区在鼎新路201号呢有交通事故发生。同样在高雄市的紫关区这边呢，赤坎南路宝生寺巷2号的地方有一辆机车发生事故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4号西行在25公里潭子前的内线车道有油漆桶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3号的双向在龙潭到高原路段呢有路灯未关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新北市三重区在重阳路4段以及大智街口呢，刚刚有国道客运在下乘客哦，要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以及呢是在国道5号的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呢都已经开启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时间呢也是不知不觉已经要来到倒数的时间了，已经来到早上的9:54，马上55分了。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Trash 还有陈绮贞所合唱的一切的原因。那么这首歌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我们10点钟的对时哦，那么阿珍就要准备跟大家说再见了。

那么今天呢，午后应该还是会下雷阵雨，提醒大家出门的话呢，记得还是要带着雨具以防万一哦。那么天气比较热一点，大家记得补充水分，千万不要不小心中暑咯。那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周末的早上7点到10点呢，继续来空中跟阿珍一起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那么就祝大家这个周末一样过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哦。那么我们就下周再见。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Trash 还有陈绮贞所合唱的《一切的原因》。

现在是上午10点整，我是李佳平，喝杯水喘口气，站起身来扭扭腰，

7: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49.4公里，冈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呢，路上有一个坑洞哦，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四号呢，在西行2公里中港系统往清水的方向，中线车道有白色的饲料袋，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四号呢，西行在25公里潭子前的内线车道有油漆桶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以及呢，国道五号的北上主线移控已经启动了，那么目前是紧缩国五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移控。以及呢，在国道三号的双向龙潭到高原路段有路灯没有关的情形哦，要请大家小心留意。那么目前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88线呢，东向在靠近大发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积水很深哦，那么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台78线东向20.8公里到20.9公里之间，在土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喽。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我是内政部长老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LINE，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0: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从现在到下午一点钟，请收听由王晴主持的《太阳来了》，让王晴陪伴你温暖安心的时光，给你满满的力量，
1: 满满的力量。

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因为太阳来了。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太阳来了。

0: 10:08，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你的太阳在这，我是王晴，陪你到下午1点。
1: 今天会是美好的一天，美好的一天，会是美好的一天，美好的一天。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收听景广全国网。不管你现在人在台北、台中、台东、花莲、宜兰，或者是全台各地、屏东、彰化什么地方，都欢迎加入网络收听，也是可以的。有任何路况都要记得告诉我们0800001123。对，那我们稍早哦。平常我们的节目签到表大概在节目前十分钟都会上。不过呢，我们今天是准时上节目啊，签到表，所以如果你先要来我们的节目互动的话，你可以到脸书来王晴 on air， 今天的晴 O N A I R。今天真的很热，对吧？哦，那今天呢，在这个中部以南还是容易会下雨哦。那我想昨天北部的朋友也是哦，有突然被大雨袭击的感觉，所以我想大家在这个天气不稳定的时候，住在台湾都会知道，出门要带把小伞哦。或者如果你开车出门，要记得在车子里面放一把大伞，以备不时之需。现在国道四号西行两公里的中港系统交流道往清水中线有白色饲料袋掉落。刚才阿珍说啊，这个路况开始多起来了，没有错，因为天气好哦，这个时间路况应该要开始多，大家应该要出门玩，我们应该有活力一点。现在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移控哦，紧缩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都已经开启，然后台78线东向的 20.2 到 20.9 土库这一段的中外线道说是有动物不会动了，台88线东向靠近大发外线积水有点深啊哦，那国一南下的 349.4 的冈山外线是有坑洞，然后高雄的中山四路跟中安路有事故，三民区的鼎新路201号有事故，那在高雄梓官的赤坎南路宝生寺巷2号是摩托车的事故，国四西行的25公里台

子内侧是有油漆桶。国三，现在龙潭到高原路灯怎么还没有关？朋友关心，那我们去关切看看哦。好的，第一首歌曲先送给可能现在还起床没睡饱，还想要继续睡的朋友，这一首叫做《再做一个梦》。

Tank 的在做一个梦，醒来了没有啊？现在在国道四号西行的25公里潭子内侧，汽油桶掉落。三重的朋友，朝阳路四段的大直接口，国道客运正在下乘客。嗯，台北市啊，就是有落实哦，是全员路落实，所以现在全员路、一行路、东升路都是进行单线双向管制的，到傍晚的4点前都是全部封闭施工的哦。至于像是假日的养德大道管制，依然是管制我们养德大道跟志诚路口的。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入口外侧的摩托车道也封闭施工哦，还有在林森北路长安东路南京东路全线跑铺施工到傍晚6点钟。蔡健雅的漂亮一点。

漂亮一点，蔡健雅。你知道人生嘛，有的时候呢，就是要活得漂亮一点。那我们有时候要给自己漂亮一点的人生。你要怎么样漂亮呢？就是要让今天过得充实，过得漂亮，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开心。我们今天的签到表刚刚才上，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第一位签到的朋友今天的头像怎么跟昨天一样还是陈建志呢？建志早安，恭喜你连续两天获得头像。然后第二名是林奕兰，早安。第三名签到的是 Kenny， Kenny 说目前人还在台东哦，准备前往台南，昨天在台东博览会，有我们有follow 到。再来是吕明，吕明早安。再来是欣婷哦，欣婷说这个新冰乐好喝，最喜欢巧克力，因为今天分享就是这个曾经过季的一杯冰沙，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哈密瓜口味。然后再来是小军说自己都没有喝过，偶尔尝试一下没喝过的东西，当然不是因为健康了。再来签到的是杨忠宪，说今天呢骑车到新店区尺去半日游了。天气很热哦，要预防中暑，小心热伤害，多喝水。OK， 这是来自阿豆的《好想你》。

0: 时间是10:25，我们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的刘长志，来关心一下交通状况。长志早。
1: 喂，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那国道5号目前交通状况，南下的部分台北往宜兰方向呢是顺上好走的，但是北上台宜兰往台北方向目前是有拥塞回堵的状况。那在主线上雪穗洞口后方呢，大概回堵了将近3公里。那目前头城、宜市、宜兰及罗东跟苏澳呢，目前也都有0.5到1公里的排队车阵，所以驾驶朋友们行经北上的路段呢，要请耐心驾驶。那在隧道内呢，尽量提高车速，跟上前车，不要拉长车距，避免后方塞车。那要提醒的就是，今天是礼拜天，那国五北上会有高承载的管制措施，那时间是下午3点到晚上8点，未满3人以上的小客车是没办法北上上国五的，所以要请听众朋友们特别留意。那以上就是国道5号目前交通状况。
0: 谢谢。
1: 好，谢谢，
0: 拜拜。

时间16分啊，这个谢谢长志刚才跟我们提醒啊。那不管今天你是不是走国五，你要走其他任何的这个国道，我们都要注意什么呢？车子的油水电是否已经检查好了？还有你自己的油水电哦，什么叫自己的油水电？就是你有没有喝够水，你有没有吃足够的热量哦？不要饿到，不能低血糖哦，或者中暑都是很危险的。那电呢，就是有没有睡饱，对不对？我觉得我们个人的油水电也是挺重要的。像我呢，个人都相当注意自己的油水电，而且常常都太多油。太多电所以每天都很开心，对不对？电力太多了。现在台21甲双向的 2.5 公里，鱼池这一段路数倒了，国一南下 100.6， 新竹系统的中外线小客车摇摇晃晃，这个吼摇摇晃晃常都是电不够，不然就是油不够，水不够的话有可能会很渴哦，对，所以大家早餐要记得吃哦。早餐如果现在还没吃，就赶快吃午餐吧，好不好？现在台九线南下的平林到宜兰县市界之间，说有一些车在竞速，什么竟然选在这个时间尬掐，不对哦，不对，不可以尬掐，知道吗？现在在高雄的中山四路地下道往五甲内侧有黑色塑胶栏，中安路前的中内线倒是掉了一包垃圾，是不是偷偷把垃圾丢在这里？这个是居心叵测哦，不可以。那台88线东向靠近大发交流道外线，说积水很深要小心。 OK， 我们再说一次，台88线东向靠近大发交流道的外线积水有点深，要特别留心。好啦好啦，刚刚呢就是很严肃的跟大家说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的哦。我们来听歌，这首来自乃木坂46的《大影响家》。

0: 10:32，我们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新国来关心天气。新国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了。今天持续吹着西南风，水汽偏多，因此在迎风面的嘉义南地区，今天不定时都会出现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而且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的现象。那至于说在中部以北还有外部地区，今天上午的时候还是可以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哦。不过中午过后也是要留意有午后雷阵雨的情形，也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况在中部以北还有外部地区这些区域。那另外的话，在大台北的地区在中午过后也要特别留意会有局部的短时豪雨发生了。所以中午过后的话，各地都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外出请携带具备哦。而且要前往山区的听众朋友们，中午过后要留意这个溪水暴涨还有塌方落石土石流的现象。那另外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各地的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尤其在中部以北局部靠近内陆地区可能会达到36度高温，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是比较闷热的。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嗯，谢谢。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是的，新国提醒了我们天气的状况哦，那炎热炎热，高温高温，喝水喝水哦，特别注意。然后你车子的状况也要留心，你只要抛锚的话，车停在路边那种无助的感觉，那种时间流逝的感觉哦，等待着保险公司的感觉，我想感觉过的朋友应该不想要再感觉一遍，所以预防胜于治疗哦，总是这样的。现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 131.2 过房里中线有木栈板掉落，南下 131.2 中线，那像在这个台北的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台中的文心南路跟复兴路口有小客车跟脚踏车事故，三重的朋友新北市立行路一段1到87号，为什么车这么多放在这边？因为这边有菜市场，哎，我们就是一个民生相当的富庶的地方，那这个菜市场附近有这么多好逛好买的，车子忍不住停在附近，对不对？但是这个地方也是违停的危险区，你一违停就会被抓到，所以不可以违停哦。台中的朋友，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过慈龙街外侧也有，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外侧，还有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中科路的外侧都有施工围篱，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外侧，还有崇德路往丰原路进化北路到太原路的外侧都有施工围篱。那么人行道这边施工是南区的复兴路往东兴路方向过了文心南路的外侧。好的，说得很清楚，希望大家都有心理准备。休息一下，这首歌是陈奕迅的《娱乐天空》。

都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
2: 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这首歌叫做《紧握》，来自何耀珊。时间是10:48，台陆十一线南下131.2过防里的中线木栈板已经去处理了。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会陪伴你到下午1点钟。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看签到表，在我们的脸书Facebook 上，那我们的粉专是王晴 On Air， 今天的晴 ONAIR。现在在国道4号西行的25公里，潭子内侧油气桶不知道状况怎么样了。然后高雄3民的鼎新路201号有事故，然后前镇的中山4路、中安路这里也是有事故，坑洞在国一南下的349.4冈山交流道。国道4号西行2公里，中港系统往清水，我们稍早就说掉了一个白色饲料袋哦，希望可以快快排除。现在送你这首令人感到舒服的歌，就是光良的《天堂》。

时间53分，现在在台六十一线的木栈板南下131.2处理当中喽。那么这首《天堂》来自光良，在我们心上，如果有一个美好的心境、平安的心境，你就会发现天堂并不在远方。那我们来继续签到，我们要提醒朋友啊，就是我刚刚发现有些朋友来签到，我没有发现签到不要签今天的，因为你要在任何一篇我们的脸书上面回文当然都很欢迎嘛，但如果你是想要在今天跟大家及时互动，你要找到最新的这一篇。如果你可能找的是上个月或之前的某一篇，你可能留了言之后因为我这边会看到，但是其他听众朋友看到的是最新的签到表，他们就会没看到，所以可能就是签错地方了这样子。好，那来，我们刚签到中线对不对？那现在再来签到的是吴颖晨哦，他说这个喝这个冰的非常凉爽，过季的哈密瓜口味让人觉得感官享受。对，我真的觉得哈密瓜口味的饮料会有一种幸福感，虽然常都是偏甜的。再来签到的是许流星早安，吴姿颖早安，千奇早安。千奇为什么已经连续两天放着一个好像忧郁下雨的图案？你只是要表达下雨吗？再来是玲玲，玲玲祝福大家周日假期愉快，谢谢。再来是郑伦哦，郑伦给了我们一杯咖啡，说大家要记得在外面补充水分。好的，谢谢。然后再来是大树，大树送给我们新竹的风筝，说风很大哦，这个风筝整个飘起来，新竹真的是一个最不缺风的地方。然后再来是传承，说吃冰哦，这个在天气热热的地方分享给我们，谢谢。然后再签到的是陈俊成啊，俊成说刚刚踩完飞轮非常舒爽，有运动习惯非常好哦，保持肌力不会老，真的。再来是李浩群签到说他喜欢新冰乐，最喜欢的是巧克力可可脆片口味。好，我想大家夏天都有独门的消暑方法，也欢迎你可以分享给我们。等一下就要11点钟了，十一点之后，今天我也想要分享给大家一些关于健康的保养的一些资讯，毕竟健康是陪我们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嘛。那么在等一下整点之前要送你的歌是来自菅田将晖的反响，十一点会帮你会诊完整路况，我们锁定尽广全国网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11点之后，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路十一线南下的131.2过了房里中线是木栈板掉落。那么这木栈板刚才已经有人去处理了。台北市的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台中文心南路跟复兴路口小客车跟脚踏车的事故。三重新北市例行路一段1到87号这边车多，是因为有菜市场，要留心不可以违规停车哦。那在台中的朋友，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还有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次龙街的外侧

以及中科路往文兴路河南路前的外侧，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中科路的外侧都有施工围篱。青海路往文兴路靠近河南路外侧，崇德路往丰源路方向进化北路到太原路外侧是施工围篱摆放，而人行道这里施工是南区的复兴路往东兴路方向过了文兴南路的位置外侧。稍早在国道四号西行两公里，中港系统往清水中线是白色塑料带掉落，台88线东向靠近大发交流道的外线积水很深，要留心。国一南下349.4冈山交流道的外线有坑洞。稍早事故方面，高雄的前镇中山四路跟中安路有事故，华冈路39号是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三民区鼎新路210号有事故，还有紫关区的赤坎南路宝生四巷2号是机车的事故。国道5号现在北上的主线一控启动，紧缩国五北上石定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你看那一只狗狗好可爱哦，我要去跟它玩。
1: 哎，小美，不可以哦！你看那只狗狗身上有佩戴导盲鞍，代表它是导盲犬，正在引导视障者方向，所以啊，不可以随便打扰它们哦。
0: 哦，我知道了，我们不但要礼让视障朋友，也不能打扰工作中的导盲犬，对不对？
1: 没错，而且不止走路要注意，开车的朋友也要礼让视障者，否则啊，不止危害交通安全，还会吃上罚单呢。
0: 原来如此，那我回去也要赶快提醒妈妈。
1: 嗯，小美真棒。
2: 提醒您，根据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汽车驾驶人行进行人穿越道或转弯，遇有携带白手杖或导盲犬的视觉功能障碍者时，若不暂停让视觉功能障碍者先行通过者，可处新台币2400元以上72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养生不迷信。
1: 11:05，养生不迷信。今天我想要关心大家的这个上厕所的问题，这个并不是这个大号，是关于大家尿尿的问题。那为什么呢？因为真的很多驾驶朋友，就是因为在这种特定工作环境之下，长期必须要憋尿哦，长期要憋尿。然后憋尿其实它会预知我们的健康。那说真的，其实在这个我身边哦，在这么多年，我有好几位朋友都是因为曾经这个尿路结石或肾结石，或者是一些关于憋尿、肾脏炎之类的事情，然后他们就去医院。重点是他们每次哦，每个人都说好痛好痛，然后我就很想跟大家说不要憋尿。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曾经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小时候可能我们紧张就想要尿尿，然后大人就会说你要训练啊，你不要这样子啊，就是所以到后来我们就会觉得憋尿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哦。虽然说如果频尿，就是事实上你根本就不需要上厕所还硬要上，那是一种心理状态，或许是可以训练的，但事实上在我们工作中通常都是憋尿憋得太严重了。那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长期憋尿可能会造成的几个健康反扑哦。那三个比较主要的，第一个就是泌尿道发炎。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排尿是一种冲洗机制，那也就是我们可以把细菌冲出去，所以憋尿会让细菌在尿道跟膀胱停留的时间大幅延长。所以细菌如果过度滋生，这时候我们就会频尿，甚至血尿或下腹剧痛，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花很多的时间修复了。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会有轻微的经验，对不对？如果你憋尿发现有点痛不舒服。那再来就是逆行感染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当这个细菌再往上逆行，可能会造成肾脏病变。因为尿液里面会有细菌，它可能会从泌尿道逆行性感染到肾脏，就变成肾盂肾炎。那反复的慢性感染会导致肾功能受损哦，我们珍贵的肾脏的过滤屏障可能就会受损。所以长远来看，其实慢性肾衰竭是有可能透过这个憋尿而诱发的。第三个就是我们膀胱有一个肌肉的结构，它有可能会受损，就是我们膀胱的功能哦。那如果我们膀胱长期是在过度扩张的状况，那我们壁上会有一个逼尿肌，那它会有慢性的疲乏，慢慢的丧失弹性，久了之后真的会频尿或者排尿不全，就是说可能尿会滞留或尿失禁，或者是泌尿道的这些状况。那甚至在非常非常极端的个案中，

膀胱破裂也是有的哦，虽然这并不是很常发生，但是要大家知道这些风险。所以我们在这边讲到，就是说你工作再忙都不要习惯性的憋尿，那或者是说你时间差不多就主动去上个厕所，然后补充水分，它是可以保护泌尿道。有些朋友他因为怕上厕所哦，所以就不喝水，这也是不行的。因为就是如果我们不喝水或是长期憋尿，都会磨损器官，那我们的器官就只有一个啊，对不对？那么啊，就是啊，关于这个在社会上的统计哦，比较容易会憋尿的工作有计程车司机、百货公司的柜姐，或者穿着防尘衣的无尘室工程师，这种想尿不能尿就不敢喝水哦，或是很会憋尿的这些工作，其实它都会让肾功能容易比较不好。所以其实在肾脏科医生的诊间，常会看到发高烧的腰痛的年轻病患，而检查之后发现肾脏化脓或是局部纤维化，才知道是有长期憋尿的习惯。所以我们真的要知道憋尿会让膀胱失去弹性哦，那我们细菌找到了通往肾脏的高速公路，我们肾脏就会受伤。那我想进一步的跟大家说关于这些的一些现象到底细节是怎么产生的，当然也是呼吁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哦，如果等一下有交流到有上厕所的地方赶快去上。那我知道很多女生不喜欢去公厕，是因为公厕可能比较脏哦，或是一些卫生的问题会让你担心，觉得用起来不安心。那在这边呢要怎么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要因为这些环境让我们的健康受损，太不划算了。所以其实当你随身哦，如果可以带小罐的酒精、湿纸巾哦，一些可以清洁的用品，你在厕所稍微的简单把公厕清洁到一个你敢用的状况，然后顺手把一些比较脏的东西就丢进垃圾桶，下一个用的人比较容易会产生正向循环。因为你知道厕所会越来越脏，都不是一个人用它就变脏，可能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它越来越脏，然后都没有人要清理，那等到这个清洁人员要来的时候都是很重的负荷，更别说清洁人员不可能每五分钟就来打扫，除非一些比较好一点的餐厅或者是一些饭店哦，对不对？那所以如果每一个人顺手把自己用过的弄干净，其实后面的人也会比较爱惜环境，比较不会有破窗效应。这是题外话啦，那重点就是不管厕所怎么样，你一定要为自己的健康保护，所以我们自己为自己的这个健康准备湿纸巾，我觉得是重要的。好，那我想说的就是为什么这个细菌会逆袭，为什么憋尿会变成膀胱炎，甚至会烧坏肾脏，这个我想要跟朋友来聊一下。首先哦，就是说因为尿液是身体代谢废物跟毒素的混合物，它像污水，它本身就不是干净的体液嘛，所以如果它长时间在膀胱里面没有排出的话会怎么样？第一个就是会有所谓的培养皿效应，就是说当我们的尿液里面它充满了细菌，它又在一个温暖有体温的环境，然后里面又有营养的废物，对于这个细菌来说，像大肠杆菌，它就是一个完美的培养皿。你憋越久，细菌在里面就会繁殖越来越多，然后接着呢，细菌会先攻击膀胱本身，引发膀胱炎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膀胱的防线崩溃，你会感觉到的就是尿尿会痛，或是频尿上不太出来，那就是因为首先你要知道细菌已经在攻击你的膀胱了，这个时候就不要掉以轻心了，你赶快就要继续喝水把它排出来哦，不要想说啊好痛哦，不要喝水，这是错的。再来就是说，当你的膀胱压力太大，或是括约肌失调，就是开始尿不太出来了，这个时候细菌会沿着输尿管逆流而上攻击肾脏，它就会引发所谓的急性肾盂肾炎。这个时候当你肾脏发炎，你会发生的状况就像是发高烧、剧烈腰痛哦。每一次严重的肾脏发炎，其实在愈合之后肾脏都会留下疤痕哦。不要以为只有我们皮肤会有疤痕，我们的器官也会有哦。肾脏留下疤痕，那疤痕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这些受伤的肾脏组织哦，这些肾脏上的疤它就没有过滤功能了，那累积多了之后肾脏就会萎缩。如果说反反复复很严重，最严重的状况当然就是洗肾哦，虽然不会一步到位，但是要知道为什么不能憋尿，

因为它连续效应的状况是跟洗肾相关的。那这个隐性的伤害呢，除了感染之外，在结构上的伤害就是所谓的膀胱无力跟尿液逆流。你想象哦，当一个气球久了之后弹性疲乏，膀胱长期在极度扩张的状况，肌肉会松弛，对不对？就没有办法收缩了，就会变成所谓的神经性膀胱。那这个神经性膀胱它会怎么样？它会让我们尿不干净，因为膀胱无力，排尿之后还有余尿残留在里面，细菌是不是就一直更容易滋生了？对，那就是一个循环性的伤害。那你一直尿不干净，细菌在里面滋生，那严重的憋尿会让尿液没有办法从肾脏流出来，因为膀胱满了，甚至它会逆流回肾脏。那这样的压力它就不只是撑大膀胱，它也会把肾脏本身撑大，就会有所谓的肾水肿。那这个肾水肿就会压迫到肾实质，导致肾功能衰退，这就是急性肾损伤的一些状况哦。好，所以听到这边有没有被我恐吓到？我觉得应该有，这不是恐吓，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要提醒大家的状况。那如果呢，你的工作环境真的很难上厕所，要怎么办？对不对？你说啊，没办法，我没办法上厕所哈。确实有一些高风险的职业，对于肾脏病来说是比较困难的。那我们就要所谓的策略性喝水。第一个就是你不要整天小口小口的喝，你就会一直想尿尿。建议你集中饮水，比如说你在休息时间前一小时，你就可以喝很多水。比如你知道啊，等一下12点可以休息了，你11点就可以开始大口喝水，大口喝水，确认你等一下12点的时候可以顺利的上厕所。那如果你在工作高峰期，比如说你可能有5-6个小时都不能上厕所，这个时候你就适度润喉就好，喝一点水，喝一点水，下班之后再大量喝水，回家之后就可以好几次的大量上厕所。这样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大量的让这个水在你的膀胱里面冲洗，把细菌洗干净，然后在不能喝水的时候不要让它憋住， OK。然后再来就是抓紧时机排空，就是只要有机会去上厕所，比如说你可以换班的时候，或是没有客人的时候，趁机去上一下厕所。这个时候你就说，哎，没有很想要尿尿，划个手机好了。哦，那请你还是去把它排空一下，然后尝试所谓的二次解尿，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可能上完一次之后不久，几分钟动一动，又发现上得出来，确保膀胱可以排空。因为对你来说并不是随时可以上，所以排空是重要的，不要让细菌在你的膀胱里滋生。好，再来第三个就是不憋尿的底线是什么？就是当你发现你肚子开始闷痛了，下腹部哦，或者你尿道口有灼热感，这个叫做感染的前兆。这时候无论如何，你就算再没有面子，都要放下手边的工作，跟你的客人说，不好意思，我需要去个厕所，或跟你的主管说，你不太舒服，需要去个厕所，因为这是冲走细菌的最后机会哦。哦，因为这已经是感染初期了。那再来就是保养，我们都知道像女性朋友可能吃些含花青素的东西，我们熟悉的蔓越莓，或男生会知道南瓜子是不错的东西，但是这些都没有办法取代排尿，它是一种保养降低细菌附着在膀胱壁的几率的一些保养的食物，它也不是药，所以就是说这些事情我们都要放在心里哦。那么啰嗦了这么久呢，就是希望大家要记得想上厕所就要去上。那如果你的工作很困难，抓紧时间去上，然后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上厕所，就在那之前半小时到一小时多喝水，让它可以顺利的冲洗掉你身体里的细菌，这样子对于长期的健康会很有帮助哦。

不知道对你来说啊，上厕所是一件轻松的事还是一件困难的事。人家说隔行如隔山啊，哦，隔行的困难真的也是如隔山。我们都不知道做另外的工作的人，他们的工作辛苦在哪里，需要在哪里，对不对？那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工作上这种小小的事情啊，不值一提啦。不是的哦，事实上，其实这些小细节对于我们长期的健康都很重要。好，我们回来看看路况。台64线西行的 21.9 板桥外侧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1号南下的 343.1 过了高鹤交流道外侧有掉落物。

南下 87.7 湖口服务区内侧有两起事故。那因为是两起事故，所以总共加起来有七台小客车，位置在国一南下的 87.7 湖口服务区，请你提前避开这一段比较好哦。那过了湖口服务区再上来，台九线北上的144和平这一段是有折叠桌掉落哦，折叠桌。好的，有什么路况持续跟我们说 ,0800-001123。图腾乐团的拉千玺。

欸，我突然想到想要补充，刚刚我们不是提到说公厕很脏这件事吗？就是我们如果去稍微清一下敢用的话，我们就可以不用憋尿了嘛。但是啊，我突然想到我前阵子发现了一个神奇的东西，就是有一种东西它叫做气味消除液，就是它可以在那个公厕或者是任何臭味的地方喷，那它没有香味哦。我觉得最神奇的是，它不是用香味去压制臭味，而是它有一种气味分

会吸附那个臭味分子，所以喷一喷之后就没有味道了。那这个东西我最早是发现在它是在宠物用品，比如说有一些宠物在家里面，可能他们因为可能猫会吐啊什么的，有一些味道，所以要清这个味道。那这种除臭的这种喷雾，我发现如果你把它分装成小罐带在身上，有的时候你去一些气味比较不好的地方喷一喷，可以消除味道，又不会说有香味变得更糟糕。你知道香味碰到臭味有时候更可怕吗？那我觉得这类的产品蛮分享给大家，就是可以去研究看看的。好，现在台64线西行的 21.9 板桥外侧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 343.1 过了高科交流道外侧是有塑胶板掉落，国一南下 87.7 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两台车事故，总共有7台车，所以这里需要朋友避让，希望人还好啦，可以的话我们提前改道，我们要避开国一南下 87.7 湖口服务区，这边有两起事故，总共有7台车。台九线的朋友，北上144和平这一段有折叠桌哦，折叠桌掉落也是挺危险的，不要撞到喽。那烧草木站板已经好久了，台六十一线南下131.2，这个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如果排除了，也跟我们说好不好？0800-00123。现在给你这首歌呢，叫做《爱要坦荡荡》，那是魏佳莹还有严艺格、温妮哦，他们一起唱的。

哎呦，坦荡荡。那刚跟大家聊到那个就是公厕的问题啊，我觉得真的很多可以聊诶。我觉得思考方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今天你弄脏了厕所，如果是你自己弄脏，你虽然不喜欢，但处理起来还 OK。但如果今天是你进去是别人弄脏，你不会想要去处理别人的弄脏，因为我们觉得别人弄脏比处理自己的肯定恐怖许多，对吧？所以如果这个逻辑在大家心里都知道，处理的自己很简单，每一个人都有处理自己弄脏的部分，其实公厕根本不会脏，公厕不会脏就不会有恶性循环的越来越脏，常都是因为那个地方很脏，我们进去想要赶快逃出来，所以以至于我们自己弄脏也懒得处理，对不对？所以要记得，只要把自己的弄脏处理，你就不用处理别人的弄脏。然后你整个厕所就会非常的干净，我们世界就会非常的美好。好的，这是我想要宣扬的我的理念。就是如果说我今天要选举，我的政见就是大家要主动把自己的厕所扫干净。到底谁要选我啊？台中人四线西行的21.9板桥外侧有2台车的事故哦，国一南下的343.1过了高科交流道的外侧有掉落物，南下的87.7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有2起事故，总共7台车。然后台九线北上的144和平这一段是折叠桌掉落，有帆布哦。现在国三北上的105香山往加东外侧路间大货车停在这里整理帆布。台中11线南下131.2国防里中线是有木栈板，台北市的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喽。然后三重的朋友，例行路一段菜市场周边就是1到87号车比较多。刚才提到这个饲料袋啊，哦，国道4号西行2公里就是中港往清水这个掉落物，希望可以快快排除。国五的朋友，北上主线移控启动，紧缩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一次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台88线要留心积水的路段，东向靠近大发交流道的外线，还有国一南下349.4冈山交流道的外侧是有坑洞的。好的，那现在要送你的这首歌是没有才能唱的，这首歌叫做《我原谅你了，其实还没》。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Tank 的你的情歌，11:44，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到下午1点。那我们的节目签到表在 Facebook 上，王晴 on air， 今天的晴 ，ONAIR。现在台64线西行的21:09桥外侧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343.1高架交流道外侧有掉落物，说类似塑胶板。我们再次报告，国一南下的87.7过湖口服务区内侧，因为有两起事故，所以总共有7台车。希望各位可以提前避开这一段哦，让这个事故可以快一点排除，恢复正常，也比较不会影响到您的时间。台九线北上144和平路段掉了一张折叠桌。我们来看啊，现在国三北上105香山往加东外侧路间大货车正在这里整理帆布。好，那最新签到的朋友呢是这个这是克雷尔吗？克雷尔王哦 ，OK， 谢谢空中的陪伴。然后再来是张永贝啊，永贝午安。再来是顺尧，顺尧说早安。金鱼放了这个是手工吗？还是壁虎？还是蜥蜴呢？我不太会分，是你的小宠物吗？非常可爱啊，谢谢你，早安。然后在黄美美啊，美美说早安，关注你很久，第一次签到，喜欢你的声音，温柔又疗愈，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喜乐，谢谢你，我也喜欢空中跟大家相伴。然后再来是郑国，郑国说好，看起来好好吃的冰淇淋，对，今天分享的是好喝的冰沙，不知道大家怎么消暑啊，夏天。OK， 好的，那现在要给你的这首歌是来自陈慧琳的《明谢你而不想说后悔》粤语歌曲。

台正烧的900、90、9朵玫瑰。高雄的朋友，康庄路176号有事故，桥头的成功南路跟桥新二路是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大寮的凤林二路529号有事故，国三南下在360公里，过了水上交流道的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哦，没有警告标示，然后人就在车子旁边。台中目前台湾大道跟环中路口，因为环中路口有工程正在进行，所以台湾大道慢车道往市区方向车流量大，车速偏慢，请用路人呢多加注意，看要不要改道啦，就比较不会影响到行程。台九线南下在117.1到5新澳隧道前有落石，国道10号西行的旗山入口路间有故障车，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场，台65线稍早北上8.8公里，公务段已经在处理了福州前内侧说掉了一个这个汽油桶，对不对？哦，不是汽油桶，是油漆桶，对不起，是油漆桶，比汽油桶小很多。那今天哦，庄象署发布了花莲跟宜兰的地区大雨特报，所以说雨天大家要注意开启大灯，小心行驶。好，以上就是一些叮咛啦，叮咛。好的，那这个你听到的是哪一台呢？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哦，我是王晴，你可以听 FM104.9 或者 105.1 啊，或者是网络收听都可以听得到。那在这边陪伴大家呢，就是已经好一段时间了，虽然说今年也才8个多月，但是过去毕竟待了好多年哦。那在跟大家没有相见的这段时间，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再度回来跟很多朋友就是聊天啊，重逢真的就是非常开心，然后也会觉得有一种好像中间这段时光虽然说大家没有相会，但是又回到这种熟悉的感觉，相当的好。那在等一下的12点之前，要送给你的歌是来自 Coco 李玟的 Sunny Day， 希望给大家阳光的好心情。

现在是中午12点整，加崩空地段，来碗牛肉面、炸酱面、意大利面、水饺或是肉丝蛋炒饭。我是李佳平，休息一下吧。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十二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台中的朋友，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黎明路前内侧有一台小客车停放，目前车多。高雄左营的翠华路过了新庄子路内侧是有安全帽掉落，大寮的凤林二路529号有事故，桥头区成功南路跟桥新二路是小客车跟摩托车的事故，小港的康庄路176号有事故，国道三号北上55.5莺歌系统路间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人员已经下车。国三南下在306公里过了水上系统交流道的路间，故障车停放，没有警告标示，人站在车子旁边警示。国道十号西行的旗山入口路间是有故障车。现在台九线南下的117.1到117.5，就是在新澳隧道前是有落实的哦。那台北市的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大安森林公园停车场也已经满场了。现在国一北上95到86的新竹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车比较多一些，请留心。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这首来自 Red Whips 的江神，时间是12:07。那你最近状况怎么样？一切安好吗？我们希望国泰民安，我们希望不要有诈骗，我们来关心诈骗。根据165的打诈仪表板来显示的数据呢？

我们的打诈成效啊，就是六月份比起五月份查扣不法所得是增加了1.4%，不要小看1.4%，跟五月相比可是多了597万呢，哦，4亿3504.2万，这六月份的真的是很恐怖啊，哦，那大家口袋的钱就这样被骗走，每个月都这么多，所以成效虽然上升了，但还是希望大家不要被骗是更重要的。那像是涉嫌诈骗广告数就下架了5190件哦，那像是停号的这个诈骗门号数呢，是停号了764件。那我们就要来关心一下啦，到底有在这个诈骗的这个手法里面的电信网络前五名是什么？第一名哦是网络购物，第二名假投资，第三名色情应招，第四名是投资诈财的假交友，第五名是钓鱼连结。哦，所以这些充斥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日常行为都要小心诈骗躲在里面。

那我想有些朋友被诈骗为什么会不讲，有的时候是难以启齿哦。比如说有一位朋友最近在 Facebook 上就滑到了一个极具暗示性的贴文哦，然后呢他就在这个贴文下方留言说诶他有兴趣啊，对方就加他好友啦，就先透过脸书的这个 Messenger 聊天，然后后来呢又交换了 LINE，然后对方就给他一些露骨的照片，对方双方就心照不宣，想说约出来见面进一步交流。结果对方说啊，可是啊，我们公司有规定，你一定要先购买指定的点数才可以安排见面，然后呢，透过这个点数验证身份，我们才能约会哦。结果他就顺着对方的各种要求买了一堆点数卡，然后就把序号全部都拍起来给对方，人没约出来，然后对方呢就先说，那不然我们先约视讯好了哦。那他非常想要见到对方，不想要对着冷冰冰的荧幕嘛，所以就拒绝视讯，结果对方竟然就把他封锁了。那事后呢，他就再用 message 问说，你为什么封锁我啊，把问题说开好吧，然后对方又解除封锁，然后对方说那我们还是先视讯哦，他就先答应了。结果视讯后没有多久，对方就马上翻脸哦，就说你必须要买更多点数卡，然后呢，而且重点是他传来了一张视讯截图，是这个当事人的画面，威胁他说，如果你不答应我买这个点数卡，我就要把你的影像散布给你的亲友，让你的亲友看你不堪的画面。他当然不舒服啊，哦，就是从点数卡在他身上捞了一堆钱，还侧录他的影像威胁他，让他人财两失。这个时候怎么办？当然赶快报案，跟警方就是求援。这个就是被诈骗、被勒索哦，然后利用你这个可能会觉得不堪的一些画面啊，跟一些你自己难以启齿的事情。我想，像这样的事情，可能很多朋友默默都遇过吧。但是可能也真的都没有跟别人讲，因为自己觉得那是丢脸的事情。我想要说的是，虽然说我们人性脆弱的地方确实是不堪的，会被利用的，但真正不对的是利用你的人哦。那虽然你可能很不好意思，但是没有人会真的怪你说你不好不对，因为人性有任何的需求都有理由，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智慧不够，一下子就被蒙蔽了，那没什么，因为钱可以再赚回来，名誉也是，只要我们日常对别人都是有诚信的，对别人是好的，大家都会知道我们的本质，不会因为你可能一下子头脑不清楚做了一两件事情就完全否定你。重要的是当你自己不管在财务上或者是有任何损失，一定要报案好不好，要保障自己的安全，不要自暴自弃。那像刚刚所说的这件事情，就是说网络的交友哦，还没有见面之前就要你买点数，叫你付会员费或验证费，这些都是诈骗。他要求你进行私密的视讯，请你严正拒绝，因为你的影像可能会被人家侧录。如果你遭到影像的勒索，千万不要再付款给对方哦，对方骗了你一次，可能就会再骗你第二次，对吗？所以你保留对话记录，立刻报案哦，警察会站在你这一边。那么如果你遇到了诈骗或是勒索的情形，你可以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协助。诈骗集团他就是透过这个社群平台刊登真友贴文，谎称说跟你见面，要你完成会员资料、身份验证，要骗的就是你的个资，还有骗你的钱，要你去买点数卡。那我们利用感情的这关系被利用了，然后要求

你进行私密的视讯、哦、可能就在看在你贪图对方的美色啊等等的，但重点就是他要求、你可能也要把你的这个衣服脱掉，结果把你也拍照了，然后再把你的照片拿去威胁，这就是一个圈套，所以不要害怕。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当对方有这样的要求不要答应、哦、那对方取得你的影像之后再威胁你说会公开你的影像传给你的亲友去恐吓，要求你持续付款，这时候你就会觉得有把柄在对方身上，你会很为难、然后你可能就会愿意再购买点数去希望对方不要去做对你不利的事情，但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天真，因为对方发现勒索你有效就会不断地用同样的方法把你榨干为止，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赶快报案，让警察帮助你，好吗？

0: 12:13，我们还来看看路况哦。现在国一北上9.8公里过汐止内侧有两部车事故，国三南下在117西滨到竹南中心有掉落物。台北市大都路三段往淡水中央北路四段口中线有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台中的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南下下匝道车比较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河南路到惠中路慢车道车多，星光原百周边也车多。台七十六线往彰化园林交流道内侧说是有小猫咪。好的，我们来听歌，这首谢霆锋的《未牵手》。
1: 准备得回情况，你没情商。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12:18，我们先到的是小港机场的航务员李佳莹，佳莹午安。
4: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一起来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天气下小阵雨，气温26度。在高雄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离岛地区金门机场天气晴时多云，气温30度；澎湖机场天气临近有阵雨，气温29度；金门机场天气多云时晴，气温28度；南东部地区花莲机场天气则晴朗，气温为30度。那今日再来是部分国际线的机场天气方面，香港的天气晴朗，气温33度；澳门天气晴时多云，气温30度。那中国上海天气也下小阵雨，气温26度。日韩航点部分，日本东京天气下小阵雨，气温27度；韩国首尔天气为阴天，气温24度；釜山天气下小雨，气温23度。东南亚航点部分，越南胡志明市天气多云时晴，气温31度；那泰国曼谷天气为晴时多云，气温32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际线及国内线航班，目前除了吉祥1311、1312来往上海的班次延误外，其余均正常，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确保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禁止飞行有空无人机。为了防范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无人机侦测系统，可以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飞行遥控无人机前，务必先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3: 谢谢佳莹，拜拜。
4: 拜拜。
3: 听完了航空异动状况，我们来关心地面上的交通。现在国一北上的9.8公里过汐止内侧两台车事故，国三南下在117西滨到竹南中线掉了一包东东，是什么东东呢？台北市大渡路三段往淡水中央北路四段口的中线是小客车跟货车事故。台64线西行7.5公里，观音山内侧外侧之间哦，铁制品散落，铁制品是危险的，它可能会让你爆胎哦，所以不管你有什么东西都不要掉在路上，请你好好的把它带到它应该去的地方，不然它现在独自的在大马路上曝晒，相当寂寞啊。台西16线往彰化方向园林交流道内侧是有小猫咪，希望小猫咪还好，可以顺利的安全的到旁边去，希望它有足够的水喝，希望大家以认养代替购买，希望大家要对自己的宠物负责，希望大家如果要喂流浪猫不要造成环境的污染，你一定要把这个喂食的东西收好，不要把东西丢在那边导致环境的脏乱。以上报告。我们来听歌，这首来自小男孩乐团的《我想要拥有你》。

等一下半点我们就会来进新闻，那新闻之前会送你的歌是来自毛不易的《牧马城市》。我们还是再来盯几个路况，第一个是国一北上 9.8 公里过汐止内侧两台车事故，再来是国道3号南下117公里西滨到竹南中心有掉落物，还有台北市的大渡路三段往淡水，中央北路四段口中线是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台64线西行的 7.5 公里观音山前的内外车道之间是有铁制品掉落，台中星光原百周边台湾大道往市区河南路惠中路慢车道车多，还有往黎明路南向下匝道这里车也是比较多一些。那我们就新闻之后再回来咯。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8月16号星期天的金广午间新闻。中央气象署今天上午更新大雨特报，西南风影响及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桃园以北、南部地区及新竹至嘉义东半部山区需要慎防局部大雨。台南一名女子到邮局要提领47万7000元，行员通报辖区警方，及时阻止廖姓女子掉入假投资诈骗陷阱。记者魏经理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3分局安顺派出所接获邮局通报，及时阻止民众掉入假投资诈骗陷阱。安顺派出所所长陈冠军说，
3: 一名廖姓女子予以提领新台币47万7000元购买健康食品投资，警方到场了解后发现为假投资诈骗手法，经耐心分析诈骗话术，成功劝阻提款，保住民众辛苦的积蓄。
2: 警方表示，廖姓女子日前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网友，对方声称可以透过买卖健康食品赚取差价，获利相当可观，因此依指示准备提领大笔现金进行交易，但是双方只透过网络联系，对商品来源、交易模式跟公司资讯都没有办法提出具体的说明。警方提醒，凡遇网友推荐投资要求提领或交付大额现金，务必提高警觉，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铁新列车 N700ST 首组昨天抵达高雄港，并在港边举办新车抵台典礼。董事长史哲表示，待新车导入成功，乘车品质改善，将检讨34组旧车汰旧换新，并在明年7月1号新车上线后，针对20年未调整票价进行检讨。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说，

0: 需要让民众做到满意再讨论涨价问题。据了解，新票价最快2028年9月后实施。彰化县警局动用近5000万元经费，汰换警用汽机车82辆，并且透过回馈金1200万元，采购无人机等应勤装备器材，全面提升科技侦查、打击犯罪、维护治安量能。记者黄俊伟报道。
1: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感谢警察局陈世煌局长带领的警察团队，非常用心维护治安及交通安全，因此今年持续编列4920万元，采购警用汽车49辆、警用机车33辆，全面提升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机动性。
2: 怎么样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这个战斗力？所以呢，在这几年我们在议会的全力支持之下，那今年我们本预算加最佳预算总共有4920万，那购置了40台巡逻车、8台的侦防车以及1台的中巴哈，那还有33台的这个巡逻摩托车，那最主要是让我们的警力更有战斗力。
1: 王县长也说，特别由电力开发协助金拨付1191万元，提供警察局采购无人机、手持式拉曼光谱分析仪、抗弹头盔、微型摄影机等应勤装备器材，全力支持提升警察科技侦查能量。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屏东县私立托婴中心幼婴死亡事件，屏东县政府表示，此案已经报请检方侦办，目前定在19号召开审议委员会议，只要违法违规明确，一定从重就责，最重撤销立案许可。记者宋玲报道。
3: 屏东县政府社会处表示，案发后接获通报，在第一时间就进入托婴中心保全证据，同步启动涉政、警政跟卫政的调查保护，并且报请检方侦办。过程当中，社工也陪伴父母亲，提供包含律师的法律咨询协助。目前所有行政调查资料都已经完备，经协调几位具有法律背景委员时间之后，定在19号召开行政裁罚审议会议。副县长尹凤兰说：“
4: 至于审议委员会的时间，那经过我们协调几位具有法律背景的委员之后，那我们已经确定提前到8月19号来召开。那讨论之后呢，只要确认违法违规的事证，那我们一定会依法从重来就责，那最终可以撤销他的立案许可。”
3: 而县府也表示，幼婴意外离世令人遗憾与不舍，同时也能够理解父母的伤痛，县府一定会厘清真相，还给家属公道。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2026文创产业新闻报道奖今天举行颁奖典礼，警广新闻专题5项梦想应许之地，记录街舞如何成为陪伴教育与实现梦想的力量，获得广播新闻报道类优胜的殊荣。请听报道。
5: 5项梦想应许之地，以逐梦、圆梦、助人逐梦为主轴，呈现街舞跨越年龄与世代，让不同族群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警广记者游淑燕、吴英妮透过生动的人物专访与现场音效，串联逐梦者街舞团及嘻哈爷奶的故事，记录梦想传承与自我实现的过程，荣获2026文创产业新闻报道奖广播新闻报道类优胜。警广记者游淑燕说：“
6: 很感谢评审对这次报道的肯定，在采访逐梦者的过程，让我们感受到街舞不只是舞蹈，也是一种能够影响人的文化力量。当我们有能力圆梦时，也可以把这份力量传下去，成为别人的逐梦者。谢谢警广给我们采访和创作的空间，让这些故事有机会被更多人听见。”
5: 评审指出，5项梦想应许之地从个人追梦延伸到文化、教育与社会，让文创不只是产业，更成为鼓舞人心的正能量故事。评审团主席黄薇薇说：“
7: 愿意参赛的人已经不简单，然后大家能够得奖，那更是非常高的荣耀。我们也希望更多年轻的新生代一起来关心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5: 警广未来也将持续发掘社会中值得被看见的人事物，制作更多优质新闻报道，让不同领域的文化与正向力量被更多人听见。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行政院会20号将拍板116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今年度追加预算案也箭在弦上。据了解，追加预算案共8大类项目，包含老农津贴、国民年金调增、军公教专业加给及主管加给、国防等。另外，中东平抑物价措施中的油气补贴、票价补贴等，估新台币1000亿元经费也在追

0: 加预算范围。玩具陪伴孩子成长，但部分玩具也可能暗藏危险。经济部标准局公布高风险玩具种类，提醒家长选购时务必认明安全标章，并随时关注孩子的使用状况。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经济部标准局公布具有潜在高风险的玩具种类，包括史莱姆、磁性巴克球、卷尺类装扮玩具、膨胀玩具、磁力效应旗和毛皮类玩偶等。其中磁性玩具和膨胀类玩具因为体积小产生的误食风险特别受到关注。标准局局长陈怡玲提醒家长要时时关切孩子玩玩具的情形。而针对市面上流通的玩具，标准局每年都办理市场检查，并且购买样本检测，尤其当下新兴的流行玩具更是重点查验对象。
2: 我们陆陆续续有很多的一个检验项目，大家最近特别关切那个战斗陀螺这个部分。我们对儿童玩具的这一项，事实上多年来一直持续在滚动检讨相关的检验机制，希望的就是用透过更好的管理，把我们的这个玩具能够推到更安全的一个境地。
1: 标准局指出，购买玩具要认明商品安全标章、完整中文标示和适用年龄，也要特别注意小零件松脱或是尖锐边缘等潜在危害，并呼吁消费者支持正版授权产品，以兼顾智慧财产权和玩具品质安全。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中兴大学完成印太地区首份招潮蟹行为目录，完整记录台湾特有种、台湾和招潮、攻击对抗、求偶繁殖等20种行为类型，有助评估个体健康与保育成效。这项成果也发表在国际期刊。记者吴英妮报道。
3: 招潮蟹一个挥螯动作，实际上可以分成复杂的领域宣示、个体对抗或求偶讯号。国立中兴大学生命科学系团队成功辨识出台湾海岸泥滩地代表性甲壳类台湾汉招潮20种行为类型及动作关联，理解他们如何觅食、竞争与繁殖。团队博士生成员张凯说：“
4: 发现他有一些行为在跟他比较近缘的物种上，比如说他的挥螯之后会把脚抬起来，或者是他的挥小螯这些，在近缘物种上其实有时候不一定会发生。然后又加上它在演化上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分支，所以有它的特别性。”
3: 团队也整理出台湾汉招潮多项极具特色的行为，包含雄蟹会逐出洞口烟囱形的巢穴，雌蟹则会逐出金字塔状的构造。这份完整的行为目录不仅能纳入国际学术资料库，也可以作为评估栖地品质、干扰影响与族群健康的重要基准，对保育监测具有实质贡献。金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0: 农业部台中农业改良场历时7年，成功育成韭菜新品种台中一号。该品种兼具叶片宽厚、纤维少、质地柔软、易咀嚼等特性，年采收次数可增加1到2次，收获量提升5%到20%，有助提升国产韭菜品质及农民收益。记者朱瑞森报道。
5: 韭菜为国人日常饮食中重要的辛香蔬菜之一，国内早期主要栽培品种为地方品种吕宋种，容易产生植株不整齐、产量不稳定等问题。为提升韭菜品质及栽培效益，台中厂积极投入新品种选育，成功育成兼具高产优质特性的新品种台中一号。台中区农业改良场埔里分厂副研究员蓝玄景说：
6: 粗纤维含量台中一号它在12.7，它是较少的，所以它的口感呢，相较于传统的吕宋种以及日本大叶种，它都要来得更佳，然后适口性更好。它的平均年收获量可以达到18693公斤每公顷，那跟日本大叶种呢，整个收获量平均增加了 5.2%， 那跟吕宋种呢，整体的年收获量增加了 20.2%。
5: 台中农改场表示，台中一号兼具吕宋种的适应性与日本大叶种的采收优势，并进一步提升叶片柔韧品质与产量，极具推广潜力。未来取得植物品种权后，将办理技术授权，提供国内韭菜品种栽培新选择。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每个孩子的诞生都是一份珍贵的礼物。罗惠夫卢颜基金会第四届最初的感动照片征件活动正式开跑，邀请全台湾的爸爸妈妈9月底前照片分享新生儿出生时最感动的瞬间。记者游柔纯报道。
7: 因为我常常跟我女儿说， 谢谢你选择当我的小孩。
8: 轩格当妈的艺人

0: 鬼鬼吴映洁说到谢谢孩子来到这个世上时眼眶泛泪，每个孩子的出生都值得被祝福，但对部分卢颜家庭来说，迎接新生命同时也必须面对医疗照护的挑战。
1: 真的是我自己做的爸妈， 我才觉得说哦，原来小孩只要健康跟平安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更何况是他们这些父母，他们可能要提起1000倍的勇气，然后要面对不管是外界的对他们的看法，或是他对小孩子的看法。我其实都很想跟那些父母给他们拥抱这样子，因为我觉得那个父母要承受的压力是比一般人还大。你爱小孩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要爱自己。
0: 卢慧夫卢颜基金会举办最初的感动照片征集活动，号召更多家庭分享迎接新生命的珍贵记忆，让社会从每张照片出发，看见生命平等的价值。入选作品预计在2027年父亲节前夕在台北、台中还有高雄捷运艺文廊巡回展出。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苗栗县苗北艺文中心迎接15周年，推出2026苗北艺术节，10月起推出4大主题、8档精彩展演，涵盖视觉艺术、京剧、音乐剧和古典交响乐，打造高品质的艺文盛宴。实习记者赖玉轩报道。
3: 2026苗北艺术节以大师风华、经典剧作、经典名家与经典交响4大主轴展开。开幕首播推出旅居比利时艺术家林明宏特展，展现30年来的创作脉络。剧场方面则有国光剧团和法国剧团跨国共制的魔幻京剧，还有果陀剧场演出经典音乐剧。苗北艺文中心艺术总监林佳莹说：“
4: 那4个系列8个展演，从10月到12月，每一套节目都是我们非常期待的。那常有人问我说，苗北艺术节跟别的艺术节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很少有艺术节它是同时可以有视觉跟表演来呈现的。
3: 此外还有布拉瑞扬舞团带来结合电音和台湾文化的作品，维也纳铜管乐团、国立交响乐团、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及台北市立交响乐团也将陆续登台，精彩可期。苗北艺文中心期盼透过多元且跨域的节目内容，深耕在地艺文能量，让民众不必远赴国外，就能在苗栗享受国际级的艺术飨宴。活动详情可至官方网站查询。警广实习记者赖宇轩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4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这首歌是来自戴爱玲的《玛格丽特》，时间是12:5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节目最后10分钟，我是王晴，等一下时间就要交给 Kira 了。现在国一北上9.8公里过汐止内侧两台车的事故，然后在国三南下的117，就是西滨到竹南中线是有一包掉落物。台北市大渡路三段往淡水中央北路四段口中线一台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4线西行7.5公里的观音山内外侧车道之间哦，是有铁制品掉落。国一南下的360.3过了男子交流道内侧有狗狗在走动。大寮的朋友，高雄哦，明诚街182号有事故，还有前镇区中山三路跟时代大道这里是有事故。台六十一线说有这个塑胶桶，是北上的20.5，公务段已经在处理芦竹之前，塑胶桶滚来又滚去啊。那有什么路况继续跟我们说？公务的朋友，雪穗外侧路间南下的15公里雪穗号，这里有帆布，已经派员处理了。这首 My Type 来自老烟枪双人组跟 Emily Warren。

这一首 My Type， 时间来到了12:50，要五分了，好快哦！这礼拜又这样子过了耶，跟你的相处时光啊，就要下礼拜再续了。现在在国道1号南下的 360.3， 过了男子交流道内侧有狗狗，等一下整点会帮你汇整更完整的路况。最后一首歌要送给你的是来自艾丽杰的《另类情人》，让美妙的电音过渡到下午1点钟。那么等一下就要让 Kira 给大家美好的时光了，对不对？是否很期待欢乐的尖叫？快点欢迎人家！那就这样啦，我们就下礼拜见喽 ，See you。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

0: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 360.3 过了男子交流道，内侧有狗狗在走动，很多人通知我们，谢谢。高雄的明诚街182号有事故，前镇区的中山三路跟时代大道有事故，新兴区中贞四路跟南台路目前有事故，还有小港的华山路135号有事故。台61线北上的20.5芦竹这里哦，有塑胶桶滚来滚去。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比较多。国五南下15公里的雪穗外侧路间有帆布掉落，已经派员处理。台东太麻里在香龙西路的81号，就是在多良车站周边，目前人多车多，请考虑动线。国一北上汐止上来哦，入口的地方加速车道是有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台76线西行11.4埔盐内侧有猫咪被撞到了，已经通知。还有国三南下的117西滨到竹南中线是有掉落物。稍早台北市的事故是大渡路3段往淡水中央北路4段口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吹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0: 周末下午想听点不一样的 Radio，
1: 午后 Radio 陪你轻松度过周末下午的 Radio。

现在来到下午的1:0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午后 Radio 午后 Radio 的节目，我是 Kira， 感谢前面王晴陪大家三个小时，接下来就由我一路陪你到4点钟。还有今天呢，天气一样哦，在早上的时候，你还是会感到这个太阳里头恰呀呀的感觉哦。不过呢，还是一样要提醒大家，这个午后呢，还是有局部短延时豪雨的发生，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哦。那北部、中部山区跟东半部的山区也是容易遇到这个局部大雨，所以说麻烦大家一样哦，这个雨具你还是要带在身上。那出游的时候也记得补水哦，因为今天整体还是偏炎热的。来看一下其他路况消息，看到在台北市持续提醒您，大渡路三段往淡水的方向跟中央北路四段交叉路口，这里中间车道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已经呢通知了，不过呢还是要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的小心一下了。而在省道台61线北上77.3公里，在大庄平交匝道前，这里慢车道有看到自小客车自撞黄色的这个警示柱的事故，也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加的小心一下咯。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节目一开头送上曾沛慈的歌曲，是不是？

0: 这首歌是来自曾沛慈的《信息》，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松山机场。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国义伟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义伟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30到33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非常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要向民航局的官网注册。依据民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2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一位，拜拜，
1: 拜拜。
0: 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其他路况消息。现在呢，还是要提醒你一下哦，国道一号南下360.3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呢，稍早有回报说内侧车道有一只白色的狗狗在这里走动哦，那蛮多人通报的，所以麻烦您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还是多加的留心，它有可能呢跑得更南，也可能跑得更北哦，不太确定。所以说呢，麻烦大家在国一南下360.3公里附近呢，也就是过了男子交流道这里的时候，稍微的提高警觉心，看一下狗狗是在这附近。那另外呢，也要提醒您，今天在市区一样哦，因为喝提提，所以很多人呢跑出来玩哦。看到在台中市回报进来，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从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是持续看到车多，而在台中的拉拉 port 还有台中远雄百货、星光原百还有一中商圈跟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全部都是看到车多的情形。而在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一段也是车多，国一的南屯交道往环中路北上的这个下匝道口这里也看到这个是车多的情形哦，所以大家在这一段呢也持续的留心一下你的车。

前状况。省道台61线北上20.5公里，在芦竹前这里有一个塑胶桶，回报是滚来滚去的，有几大猫危险，麻烦你行经到这段说多加小心，相关单位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来自黄玠伟的歌曲，这首歌恰如其分的自尊。

刚听的歌曲是来自黄建伟的《恰如其分的自尊》。好，来看一下目前路况消息。有看到在台北市回报，启宗学校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这个停车场地址呢，是在大同区延平北路四段205号。再请大家呢，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喽。台64线西向在7.9到7.5公里之间，这是观音山前。这里呢是有铁制品掉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也麻烦你行进的时候多加小心哦。

这首歌来自 Hello Nicole， 这首歌叫做《返程》。好，来看到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北上哦，宜兰到头城这一段呢，现在辛苦喽，不到二十，不在20到40公里之间哦。麻烦大家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保持一下耐性。那进到国五里面呢，北上路段现在车速是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所以大家在这一段呢，稍微的保持一下耐心哦，应该可以也算是快速的通过了哈。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呢，现在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这一段车速是落在40到45公里之间。那再来看到省道部分，持续提醒您哦，台六十一线北上的77.3公里，这是大庄平交匝道前，这里慢车道上面自小客车自撞黄色的这个警示柱的事故呢，还没有截获排除哦，也麻烦您行到这段的时候多加小心。国道三号北上，在68.2公里过了龙潭，中间车道有看到绳子掉落，要麻烦您多加留心一下，也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张三李四 The Pause。

刚跳的歌曲来自张三李四 The Pulse， 谁来到下午的1:26，我们继续看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来持续提醒你，在国道三号北上68.2公里过了龙潭，中间车道有绳子掉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而目前国五北上还是比较辛苦一点点，主线一控都已经启动了，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北上入口匝道。如果在排队话，麻烦大家保持耐性，跟前车持续拉好安全距离。耳边歌声来自敖宇山，这首歌叫做《理查》。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天哪，前面怎么浓烟密布？我要往回开吗？
1: 哦，隧道里怎么往回开的？嗯，你别急，先打开警示灯，赶快把车停到旁边。
0: 哦，停好了，然后呢？
1: 车子熄火，重要物品带着，我们先下车往后走齁。
0: 嗯，好。
1: 哎，等等，钥匙要留在车上啊，车门不要锁起来。
0: 啊，为什么啊？
1: 为了方便救灾人员来移动车子啊。
0: 好，那我们赶快离开吧。
1: 小心浓烟，身体压低一点，我们会没事的。
0: 嗯，好。
2: 行驶隧道内，如果见到前方发生火灾，应迅速往隧道两侧停靠，让出救灾通道，并将钥匙留至车内，并且不得上锁，再尽快下车往逆行车方向压低身形逃生。如果发现火灾在车辆后方，则应立即驶离，不可停车或减速观看，并在安全情况下通报救援单位。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32，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拉丢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路况消息。首先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一北上汐止入口一上来的加速车道，之前是有看到掉落物，那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你可以放心。但另外看到呢，持续的路况是在省道台64线哦，最新回报进来，西向在7.7公里观音山前，这里是有事故发生，再麻烦您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再提前注意一下。在国道3号北上68.2公里，过了龙潭哦，中间车道

是有绳子掉落的，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台北市呢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地方是在大都路三段往淡水的方向跟中央北路四段交叉路口，中间车道呢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还在这里，应该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麻烦您行进到这里的时候也是提前的留心一下哦。来到1:33，你有记得去吃饭了吗？如果还没有吃饭的朋友，赶快记得吃点午餐哦，不要让自己是低血糖开车上路的，这样很容易精神不济哦。大家一定要保持好精神再上路。在这首歌曲来自四分卫的《雨和眼泪》。

来自四分卫这首歌叫做《雨和眼泪》。好，我们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哦。首先，你要特别注意到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98.4公里彰化交流道这里路肩呢，有一部机车误闯了，在麻烦您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要注意它在这里哦。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5.2公里，过了莺歌系统，这里外侧车道是有自小客车跟大客车发生了事故哦，再麻烦您也是多加小心。而在国道三号北上60公里普鼎一隧道，这里呢四部自小客车刚刚发生了追撞，那占用的是内侧两线车道，也要麻烦您在这里格外的留心一下了。尤其它在隧道内又占据了内侧两线哦，所以一定要提前的保持警觉心。如果需要变换车道，麻烦您提前打上方向灯，而且务必要互相礼让哦。再来在几个市区的地方都有回报车多，看到是在新北市三峡老家周边哦，这里是民生街跟文化路都看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而在新店区的新屋路一段往北一路的方向，同样看到车多。所以说大家今天出门游玩哦，一样保持耐心好吗？在车上呢，跟你心爱的人一起聊聊天，度过这个车多的时候，让自己的心情轻松一点点，车多的时候就不会感觉这么难熬了。还有，那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好，过去这一周呢，你有注意到什么样的国际新闻吗？过去这一周呢，我自己看到好多关于 AI 的新闻哦。那相信很多人听到 AI 可能已经听到腻了，那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其他一些可爱的新闻哦。那看到的呢，这个是来自巴西的一个消息哦。这个呢，巴西呢，前一阵子大家上个月吗，现在有点记忆错乱，应该是月初或上个月的时候呢，米其林他们就有在台湾举办他们的典礼嘛，就是公布今年有哪几家餐厅获得了他们的星星这样。然后呢，巴西呢是在前几周的时候呢，有一间米其林的三星餐厅，就是他在圣保罗，巴西的圣保罗，然后他被广泛的报道，为什么呢？因为这一间餐厅非常的符合现在的主流文化，不能说主流文化，大家关心的议题啦。因为这个全球暖化呢，跟整个气候变迁，真的是很多人都在关心的。其实我也觉得是每个人必须要关心的，因为其实极端气候就完全的贴合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就像现在呢，我们等等可能呢，在午后，因为已经一点多了吼，等一下下午呢，台北很多地方应该都要变天了，就那个午后的大雨的程度是越来越严重的，那种暴雨的状况是越来越多的。那这个极端气候呢，不只是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形态，我记得前一阵子刚好在跟一个朋友聊到说，我们去到台南的时候，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自己很能走，能走路，因为不一定有机车嘛，但是我们很能走，就会觉得说哎呀，这样走大概15分钟距离都不是问题。但现在真的有一点点感受到的不一样的，就是会觉得那个日头，也就太阳那个帕里桃的那种感觉，是已经到了太阳晒下来会有点刺痛的感觉。所以说你没有打把伞，因为以前我们都是仗着自己就会觉得啊，体力很好啊，然后又不怕晒也不怕黑，所以就会觉得说哎呀，那你就是不用什么打，说不用撑阳伞啦，就直接走出去就好了。但现在没有，现在就会觉得说这个太阳的炙热的程度呢，是必须要打把伞的，而且那个伞还需要有一点点阴，就是制造一点阴影，这样才能够让那个热的感觉稍微减缓一点点，不然真的太难受了。好，所以说极端气候呢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同时它也在改变这个精致餐饮的面貌哦。我们刚刚要聊的这个巴西圣保罗的这间餐厅已经拿下今年的3颗星，那米其林3颗星，那为什么呢？那主要就是因为这个评审他觉得说，他用一个非常特别而深刻的方式来诠释美食。为什么？因为这家餐厅它的菜单呢，不是按照传统的节令去决定餐盘里面的搭配。比如说像我们可能对于这个时节会产什么水果，我们都会有一个既定印象，那厨师可能就会用相对应的食材去做。但是呢，巴西圣保罗这间餐厅他们更进化，可以说更进化吗？

就是他们更加的去贴合这个天气的变化，他们呢是看当下的降雨量来选择食材哦。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巴西现在的这个干燥的季节跟降雨的时间，降雨的周期变得越来越不规律了，所以说呢雨天有时候变得特别特别的多。那有一阵子呢，对他们来说雨天多的时候，这个蕈菇长的量是一般的这个时节同样的时节的两倍之多，所以这时候他们餐厅的主厨就会很有敏锐度，立刻去更改他们的菜单，然后就会做出蕈菇主题的菜单。所以我觉得说这其实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做法，而且非常的有弹性，也很有创意哦。好，所以呢在这个贴合着降雨量呢来去设计自己菜单的巴西餐厅呢，他们就是获得了这一次的米其林三星。那我觉得他们其实除此之外哦，也会现在也越来越多餐厅他们会用各种的方式，希望可以对这种永续的文化去多贡献一份心力。像比如说之前也有遇到一些餐厅呢，他们是主打他们的比如说用了更多的当季的蔬菜，或者是说他们在包装上面他们可能会鼓励用永续的像是玉米制的餐具等等的。我觉得这些概念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如果呢可以从更高级的就像这种精致型的餐饮，他们也可以以身作则做起的话，我相信呢也会带给很多人不一样的灵感吧。有时候这个就是看着彼此，然后去感受说哦，原来我也可以做出这样的改变，然后呢让我们整个的地球可以喘一口气哦。好，来持续提醒呢，是在国三北上60公里哦，埔顶一隧道这里四不字小客车事故在内侧两线车道，请你行经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来自振兴的歌曲《雨季不再来》。

来自真心的歌声，这首歌《雨季不再来》。好，来看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一南下 198.4 公里彰化交流道路间呢，是有机车误闯，那现在已经排除，所以你可以放心了。而另外两个可以放线的地方都在国道三号上面哦。首先看到国三南下 55.2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大客车事故现在排除咯，所以你可以放心。而稍早呢，在国三北上 68.2 公里过了龙潭，中间车道有看到绳子掉落，那同样呢也已经被移开了，所以你也可以放心。台64线在西向的 7.9 到 7.5 公里，之前说这里在观音山前有看到铁制品掉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那现在这个铁制品障碍物也已经被移开，所以你也可以放心哦。但是呢还不能够松懈的地方呢，是在国道3号南下13.7 公里，过了新台五路这边呢，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刚刚发生的事故，请你行经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留心。而国三北上60公里普丁一隧道这里持续提醒的是四部自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请你要格外小心。在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回报已经满场了，所以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省道部分，台七线在北上 49.8 公里80前哦，这里回报说是封闭管制当中的，感谢热心的听众帮我们更新这一则消息。那为什么封闭管制呢？我们正在确认当中，再麻烦您呢先来提前做个改道，不然呢来到这里扑了个空，因为现在目前看起来这里是封闭管制的，这是台七线北上 49.8 公里80前的状况。台61线北上 77.3 公里在大庄平交匝道前，这里自小客车自撞黄色的警示柱，事故车呢它是占用在慢车道的外线，所以你行经的时候还是要多加小心哦，因为看起来呢它还在这里哦。台64线西向的 7.7 公里在观音山前，这里的事故也还没有结果排除，依然要多加小心。接下来听拉拉徐佳莹的歌声好了，她是这首歌《是日救星》。

来自徐佳莹，这首歌是《日久星》。好嘞，刚刚我们说这个台七线嘛，八零前封闭管制的情况是不下面嘞。那这个呢，是因为双向呢在49到61公里，也就是八零到西村路段是施工封闭的，而且是每天都有施工封闭的。那会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6点钟，那中间呢12点到1点钟是开放通行，会有1个小时开放通行时间。可是现在已经过了1点啦，所以今天的这个中午开放通行时间过了，所以要等到晚上的6点钟，整个施工的封闭管制结束才可以通行了哈。所以说呢，这里再请大家呢多多的注意一下，6点之前呢不要走这一段哦。好，另外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台64线西向的7.7公里。之前说观音山前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嘛，那现在这个事故呢已经排除了，不过呢车多回堵到了8.1公里左右，整整呢大概有400公尺的这个回堵车流，再麻烦大家保持耐心，跟前车一样要保持好你的安全距离哦。而在国道3号南下呢，现在最新消息是在协章桥这边有摩托车跑到了路肩哦，要麻烦您在这里的时候要多加小心哦，看到他的话跟他保持一下安全距离，千万不要跟他靠得太近哦，让他能够安然的下国道。排除好消息，来自台61线北上20.5公里芦竹前，这里之前说有一个塑胶桶在这里滚来滚去嘛，那现在呢这个塑胶桶也已经排除，所以你可以放心哦。耳边的歌声来自林忆莲，这首歌《沙文》。歌曲过后，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诊喽。

我是林依韵，管他的是是非非，我都会陪着你。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与我们并肩同行。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排除消息来自国道3号南下13.7公里，过了新台五路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排除。另外排除点是在台65线北上8.8公里，福州前内侧车道掉落的油漆桶也已经排除，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但目前持续路况看到国道1号北上67.3公里，在右市交流道中间车道有轮胎掉落，已经通知。而在国道3号南下斜张桥这一段，有摩托车在路间行进当中，再麻烦您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国道3号北上60公里，在普迪尼隧道内侧两线车道出现4部自小客车事故，请您持续的留心这一段。国五北上目前主线一控都是启动的，紧缩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再请大家如果在排队要保持耐心。台七现在49到61公里，80到西村路段是施工封闭管制的，一路到今天晚上的6点钟，再请大家提早的更改您的行车动线。台61线北上77.3公里，在大庄平交匝道前慢车道外线，这里有看到自小客车自撞黄色警示柱的事故，那目前事故车还没有排除，再请大家格外留心。市区部分，台北市大渡路3段往淡水的方向跟中央北路4段交叉路口中间车道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尚未截获排除。而目前新北市三峡老街周边，包括民生街和文化路，看到车多不好走。新北市新店区新屋路1段往北一路的方向同样看到车多，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

0: 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2: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3: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1: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6: 明先生，
5: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来自双人组合 J 这首歌曲《森林人》，时间来到下午的2:09，直接要迈向10分了哈。好，来看一下目前路况消息。目前呢，排除好消息，来自台61线北上77.3公里，在大庄平交匝道前，这里慢测车道呢，之前自小客车自撞黄色警示柱的这个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你可以稍微的放心一下了。好，但是呢，有其他地方呢还不能放心哦。看到呢是在国道3号北上60公里，在大溪到莺歌系统这一段是有事故发生的，请在这段行车的时候再格外留心。而在国道1号北上67.3公里又是交流道，这里中间车道是有看到轮胎掉在这里哦，那里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省道部分台64线在西向的22.6公里过了中和一外侧车道是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哦，那导致呢后方回堵大概有1.5公里这么长了，1.5公里蛮长的，所以麻烦大家在这里呢也是提前的注意一下车前状况，因为呢担心前方可能会有急刹的情形。另外呢，现在看到桃园市的八德区回报进来哦，现在在这边在下大雨哦，所以说大家呢在行车的时候要记得打开你的头灯，尤其是这个下雨的地方哦。那刚刚看了一下这个电台窗外，真的蛮准的，过了大概1点多2点左右，这个乌云呢就会准时来给我们报道哦。这几天呢大家都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这个午后雷阵雨的情形，要记得带伞，不要像我很多朋友一样在北部生活多年依然是不爱带伞的这个个性哦。然后呢每次呢就很容易被这种午后雷阵雨困住了。好，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166.6公里，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这一段内侧两线车道，内侧车道了，出现了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这刚刚发生的事故，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个消息，大家行经这一段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一下哟。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来听倪先生的歌曲《稀有品种》。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桃园市警局为了净化辖区治安，遏止暴力犯罪和危险驾车行为，连日执行雷霆除暴扩大零检，即酒驾、毒驾、噪音车取定勤务。统计连续一周共查获刑案115件，送办犯嫌101人。记者静杰报道。
2: 本次专案中立警分局方面，由警察局督察长许颂嘉主持勤教，共动员79名警力，针对辖内 KTV、酒吧、电子游戏场和汽车旅馆等14处治安热点临检，并于周边道路拦查可疑人车。勤务期间深夜，警方在中立区环西路2段路检点，发现男子驾车行经，突然靠边停车，行迹可疑，立刻上前盘查，结果当场查获一托米子烟弹和凯他命，后经实施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呈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中立警分局中立所许家如副所长说，
3: 原警当场查获一托咪子烟弹一颗及凯他命一小包，唾液快筛亦呈阳性反应，全案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2: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统计，连续一周专案期间，警方共查获刑案115件，101人，当中包括毒驾6件6人，酒驾11件11人，诈欺29件29人，窃案8件8人，毒品案24件23人，另外查获各类通缉26件19人，展现主动出击、强势执法及打击犯罪的决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115学年大学分发入学管道，提供32494个名额。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表示，8月8号下午4点半已经截止登记志愿，有33071人完成登记，每人至多可以填100个志愿。明天8月17号上午9点起，在考分会网站公告录取结果。届时考分会也将提供最低录取成绩、录取人数等数据，并受理考生复查分发结果。嘉义市北园国中举办生命教育音乐会，邀请知名乐团走进校园，以音乐结合生命故事，引导学生珍爱生命、拒绝毒品、防范诈骗及杜绝霸凌。记者施新凯报道。
4: 乐团以真实生命故事结合摇滚音乐，将剧毒、反诈及防治霸凌等议题融入音乐会演出。现场也邀请嘉义市学生校外生活辅导委员会、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及第一分局到场设摊宣导，透过互动体验与有奖征答，提升学生反诈、防毒及反霸凌观念，将安全意识升植校园。嘉义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长严百川说，
5: 针对打诈、反毒一些相关的案例，来让我们这些国家的未来主人能够了解相关的案例，学生的家长及本身能知道说，其实这些案例不是

0: 是在新闻上看到而已，其实真正都发生在我们周遭。哦，希望借由这个场合，能让我们的社会更安全，让我们的学生安心的成长来念书。
1: 本场音乐会巧妙融会当代至关重要的拒绝毒品、反诈防骗与防治霸凌等议题，借由艺术无远佛界的感染力，跳脱传统教条框架，使青年学子从旋律中深刻体悟真实生命、拒绝霸凌及明辨风险的真谛。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为抢救濒危物种生存，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屏东分署携手台积电跨域合作，启动115年高屏地区草鸮生态服务给付扩大实施范围示范计划，透过企业永续资源挹注，扩大推动生态服务给付政策，鼓励农友友善农耕，为草鸮打造安全栖息环境，而这也创下国内企业支持生态给付的首例。记者宋玲报道。
3: 这项计划主要是携手国内的企业启动示范草鸮生态给付的扩大服务，请农友们停用毒鼠药以及除草剂就能够申请奖励金。公司协力齐心守护里山的农田，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屏东分署自然保育科长杨中岳说，
4: 让国内企业支持生态给付首例，透过企业永续资源挹注，扩大推动生态服务给付政策，鼓励农友以不使用除草剂、毒鼠药等友善农耕方式，共同为濒危物种草鸮打造安全稳定的觅食与栖息环境。
3: 这次示范计划实施的范围以屏南六乡镇为主，针对实施范围内的农民跟社区寄出三种的给付项目，包括友善农地给付以及七价监控奖励，还有社区自主的巡护。凡符合资格实际耕作的农民、银龄林农、农业企业机构以及依法设立的农业团体、社区发展协会等，都可以在公告期限内提送申请。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影响，嘉义以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午后大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4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小心自称未酒联络亲友，一旦涉嫌需谨慎。
1: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路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直接聊下午的2:3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大家回到午后拉丢的节目现场，我是 Kira， 继续一路陪你到4点钟。好，来看一下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国道3号北上60公里埔顶一隧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终于排除了，不过后方呢回堵真的蛮严重的，8公里左右。再麻烦大家在这一段持续保持耐心，前面呢最辛苦的这个事故呢已经排除，所以大家稍待一下保持一下耐心。那更重要的是顺势提醒您现在在桃园平镇呢这一带呢都在下大雨，所以说如果您在大雨的路段，麻烦记得打开您的头灯，然后跟前车的安全距离一定要拉好拉满哦。好，再来看到排除的地方是在国道3号北上102.6公里过了嘉东之前呢，这里也有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大约有1公里这么长。好，那另外一个排除点是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在民权东路上方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现在排除了，但后方一样有回堵的车流，回堵到了长安东路这一段，也请大家持续的 看好你的车前状况。好，再来持续路况呢是在国道3号北上65.4公里大溪前，这里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那占用的是外侧路肩，也请你格外的小心一下哦。好，台北市呢还有一个地方要来请你多加留心哦。现在烟厂路往东，从光复南路到松烟停车场入口都是看到车多的情形，再请大家呢在这里排队哦，或者是呢要去松烟那一带的话呢，都麻烦你要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咯。好，时间来到下午的2:40，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特别单元，也就是和平守护者，来听听看今天和平守护者要带给大家哪一位警务人员的故事吧。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警美派出所的所长黄杰超。Hello， 所长早安。
3: 你好。
2: 特别邀请到所长呢，是因为我知道在5月，应该是下旬的某个周末晚上，发生了一件事情，所长集结了一支神力小队才排除，但是到底是什么状况，有所长一个人还不够，要整支队伍来帮忙呢？这个事发经过就让所长来跟我们聊聊。
3: 那个5月底，应该是5月22号的晚上大概9点的时候，靠近我们分局附近的那个警中跟警文街口，有一台那个公车呢抛锚在那个路中央，
2: 是
3: 有民众就报案说那个公车挡住整个道路，因为它只是两线道，那它刚好又挡在路中央，那个所有车辆都影响到啊，也造成了交通拥塞。
2: 哇，
3: 那我们接获报案之后呢，因为我去现场看，哇，那个公车真的很大台，停在路中央。
2: 所长，那我先问一下，所以你去现场看了之后发现这个等拖吊车来是没办法等的，对不对？
3: 对，问那个司机，他说公车派拖吊车至少要半个小时以上才会到。
2: 哇，那如果半个小时，派出所的电话被打爆了。
3: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呢，因为我们平时我们那个分局就有建制一个叫做交通快打的那个机制啊，就是遇到这种交通阻塞啊，还有一些特殊的状况，我们直接就会通报那个勤务指挥中心啊，请我们的分局勤务指挥中心呢调派警力过来现场协助这样子。
2: 那可是因为车故障，我们都知道拖吊是最快的嘛，那一整支的快打部队来了之后说你们是神力小队，所以你们一起推公车吗？
3: 是是是，那时候分局勤务中心就直接调集了我们那个3个派出所一个交通分队的警力，线上的警力全部过来，大概10多个人这样子。想说因为要等半个多小时，真的电话会被打爆，所以就是请同事大家一起帮忙，合力先把那个公车推到路旁边，
2: 天哪，
3: 就是不要占用整个车道这样子。嘿，
2: 可是
3: 是是是，
2: 就算这么多人到了，集结众人之力要推这一台公车，应该还是很困难的吧？
3: 对对，但是那时候有尝试啊，本来是请线上过来，但是因为人还是不够，后来我们连派出所都抠过来一起帮忙推，那离我们分局还算蛮近的，请同事就帮他过来支援，这样子就很顺利的把那个公车先推到一致到。

0: 部位影响交通的路旁边这样子。
1: 嗯嗯嗯，
0: 因为刚好在集美夜市旁边推呢，路旁的民众还在那帮我们加油打气，蛮特殊的一个状况这样子。
1: 但是我相信在这个加油打气的状况之下，应该大家更有力吧。
0: 对对对对对对，是
1: 好。那针对这个公车抛锚的状况，所长有没有想要分享的呢？比方说当下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啦，或者是借由这个状况想要提醒大家什么事情。
0: 站在警方的方面就是呼吁说，用路人呢，如果在使用车辆的时候要记得呢，平常要落实保养，不要说到路上才发现一些突发的状况，导致呢影响到其他人的交通安全，让其他人能够交通更顺畅啊，大家都能够好好的使用道路这样子。
1: 没有错，有时候遇到车辆抛锚在中间动弹不得的时候，其实车主都是很紧张，然后同时也很尴尬的，但不见得每一次都能够有神力小队来协助，所以这是所长今天的叮咛哦。希望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车辆平常的保养啦，跟你该做的检查要做好。那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的黄杰超所长哦，在那个周末靠近夜市的夜晚，能够集结一队神力小队来守护大家的日常。非常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景美派出所的黄杰超所长的分享，谢谢所长。
0: 好，谢谢谢谢。

杨这首歌是黄轩跟范晓萱的合作，《独上西楼》。好，来看一下目前路况，排除好消息先带给你哦。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65.4公里大溪前，之前两部四小客车发生事故在外侧路肩嘛，那现在排除，但后方回堵有4公里这么长哦。好，另外看到在国一南下呢，过了湖口服务区，这里看到速度变缓。

的路段，一定开启你的头灯。好，再来省道台61线北上，目前呢，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都看到车多的情形，有可能呢，是因为今天在淡水渔人码头这边哦，晚一点呢会有这个烟火秀，所以说呢，大家可能也在看，到底呢，等一下这个雨会不会影响到这个烟火秀的进行哦？希望是不会，因为昨天大道城呢非常热闹，我现在 IG 上面好多人 po， 我就想说大家为什么都这么的有精神。都跑到那个大道城那边去看烟火，但确实看到大家的那个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那时候我是人在中正纪念堂，就是凉亭院广场那个地方，因为昨天晚上呢是有这个凉亭院的夏日爵士户外派对，然后呢刚好那个时候就走过去稍微看了一下，觉得说感受一下这个在台湾台北这种不一样的氛围。因为我觉得爵士哦，在一般在爵士酒吧，就是你会觉得那是一个非常 chill 的感觉，可是当他拉到户外，那个感受又不一样，热情程度暴增哦。昨天呢看到现场，就除了就是爵士乐手他们真的非常尽兴的表演，声音真的超级超级好听，一下子呢那个西班牙的歌手其实我不知道他是哪一个族裔的歌手，但是他唱西班牙文，但是他唱那个爵士乐立刻把我带到阿莫多瓦的那个电影的场景里面，然后就觉得哇非常非常的棒。然后呢现场在台下就看到很多人哦，因为你其实在舞台的前方大部分是呼吁要坐下的，要不然呢在户外这种完全没有阶梯的地方，你如果站起来就会挡到其他人嘛。可是旁边呢他们就有两个两区，就发现很多人在那边开始跳 salsa， 然后跳各种他们觉得开心的 swing dance 这些东西，然后就觉得哇现场的气氛非常的棒。然后听到中间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后方呢大道城那边原来离得这么近，就是看得到一点点的烟火，但是呢那个烟火还是会有一点点被树挡住，只是会觉得说哇你可以同时听到这么棒的音乐，然后后方有这个烟火在进行当中，就觉得昨天晚上真的会，如果你是在现场的朋友应该都会感到非常非常的幸运哦。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在新北市板桥区，要来提醒你，信义路163巷口这里出现号志长虹的情形，麻烦你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你的跟对向来车的状况，因为这里号志长虹。而在国道一号北上99公里新竹系统附近，也是持续回报进来车多速缓的状况。省道台65线北上3公里过了新庄二中间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你格外留心哦。张涵雅，唔加擦几回。

来自张含雅这首歌叫做《唔惊差几回》。好，来看一下，现在呢，国一南下165公里，在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两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还在这边哦，那导致后方呢回堵大概1公里这么长，所以麻烦大家在这一段呢也一样要看好你的车前状况，很担心前方会有急刹哦。好，再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6.6公里大林交流道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刚刚也发生了事故，请您格外的留心一下了。那现在也在这个路网图上面看到宜兰到头城这一段辛苦了哦，现在哦已经来到不到20公里的状况，所以说大家在这里排队要进到雪穗北上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耐心，然后跟前车一样要拉好安全距离。而在北部地区还有另外一个地方，现在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看到是国一高架的提顶到下塔油路段，现在车速呢降了下来，不到20公里的情形，但没有看到特殊的路况发生，应该就是纯粹的这个车多车潮涌现。那同时呢，现在北部的天气不太稳定，也是会影响到交通，所以大家记得看好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来，在阴天的地方、雨天的地方记得打开哟。曾伟忠跟西小瓜的合作《麦欧贝贡》，那歌曲过后呢，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诊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及时的路况。首先看到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1号南下166.6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刚刚已经排除，但还没有期货排除的是在国道1号北上246.6公里大林交流道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在国道1号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这边内侧车道也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再麻烦大家持续保持耐心。国道5号北上目前主线一控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宜寺、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再麻烦大家排队的话呢，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您的安全距离。台七线目前在49到61公里80到西村路段是施工封闭管制的，一路到晚上的6点钟。台61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目前持续看到车多。台65线北上在3公里过了新庄二，这里中间车道有出现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格外留心。市区部分，台北市在烟厂路往东，从光复南路到松烟停车场入口都是看到车多的情形。新北市板桥区看到信义路163巷口，这里号志长虹的状况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桃园市中立区在中和路139号中立车站前广场，这里多部车违停的状况，也请大家多多注意。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2: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3: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

0: 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0: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2: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这首歌是来自萧煌奇的《缝补伤的人》。时间来到的3: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宜兰县警察局。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庄松杰警务员，要我们说明一下目前国五整体的状况。松杰警务员，您好。
1: 是的，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北上主线雪隧回堵4.5公里啊，那在南下路段的话，目前是顺畅的。北上路段的话，是宜兰到头城，目前是直线指标的只有16公里哦。那头城到平顶行控来到45公里，要出了雪隧之后才会顺一点。但是来到实际到南港系统啊，速度又变成40几公里哈，这个会比较缓慢一点，这要特别注意。那各交流道的部分，头城交流道那是以宜九线的话是回堵2公里，那其余路段是正常的。那头城宜四线的话回堵2公里，宜九一线是回堵了也是2公里。那宜兰交流道的部分也是2公里，罗东的话一样是回堵到这个中心路口2公里，树澳交流道的话是1公里。那省道的部分北宜树澳公路跟台二台七线目前是正常的。市区道路跟观光地区场周边目前交通顺畅。以上资讯提供各位驾驶朋友参考。
0: 好的，谢谢松杰警务员。那也顺便确认一下，今天也一样是下午3点到晚上8点有例行的高承载管制，对吗？
1: 是的，这是经常性的，不变。
0: OK，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的会诊，拜拜。
1: 好，谢谢。
0: 好，现在在国五北上的朋友们呢，要稍微的保持一下耐性哦。不过其他的路段呢，看起来都还算是 OK 的，但还是要顺便再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呢高承载管制开始了吼，所以未满3人的4小客车呢，一定要记得不能够走国五北上哦，要等到晚上8点过后才可以了。那其他路段也有很多地方是辛苦的哦。首先呢，只需看到在国一高架南下提顶到下塔悠这一段哦，从路网图显示看起来依然是低于20公里的状况，很辛苦。但是没有看到特殊的状况，应该就是车潮涌现，所以大家保持耐心一下哦。那另外看到其他特殊的路况，首先要赶紧提醒您，国一南下在164.5公里台中系统前，这里内侧车道4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回堵有2公里这么长哦。今天在台中系统这一段现在南下都很不平静，因为稍早呢其实有一个事故才刚解除，然后现在又出现这个4部车事故。稍早是国一南下165公里内侧车道3部车事故，现在排除了，但后方回堵1公里。那现在南下的164.5公里呢，内侧车道又还有4部车的事故，后方回堵总共是2公里这么长了。所以说提醒大家，现在在国一南下呢，大家到台中系统这边一定要提前的保持警觉，跟前车保持好你的安全距离哦。国道3号南下在222.2公里中心系统附近，接近要台76八卦山隧道这边呢，内侧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了，也请你多多的小心一下哦，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的精神。有些人呢可能从昨天玩到了今天哦，然后现在开车有一点点累，或者是呢比较辛苦的是值班人员，然后呢可能就开了车现在是要准备回家了，那很累哦。不管是哪一种状况，都请你一定注意到自己，如果眼皮有点重的话，先到附近的休息站休息一下再上路好吗？在台一线南下了243.4公里，这个是斗南路段，内侧车道刚刚出现了这个是一部休旅车的自撞事故，也请你多多的小心一下了。好，再来国三北上在212公里雾峰系统到雾峰这一段，内侧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在国一北上351.7公里男子到冈山交流道，刚刚呢有一部小客车他爆胎停放在路肩哦，那后方呢要给他一个掌声鼓励，他有放这个三角警告标志哦，所以麻烦大家多多注意一下，他在这里哦，他也在处理他的爆胎当中。现在在台北市则是看到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一段车多不好走，大家

务必在这一段呢提前的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也麻烦大家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连听两首英文歌哦，这首歌是来自 David Kushner 的 Daylight。

来自 David Kushner 这首歌 Daylight。 好，看到国道三号北上212公里直至提醒雾峰系统到雾峰这一段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但还好后方目前没有回堵哦。台一线南下在243公里，现在呢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的是斗南路段内侧车道的修理车自撞事故，请大家格外留心一下哦。 Hozier 这首歌大家应该也蛮熟悉的， Take Me to Church。

他是 Hozier， 这首歌 Take Me to Church。 好，来看到排除的消息，是来自国一高架南下 47.3 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一点点。但是呢，有一个地方哦，这是在台64线西向14公里过了三重，现在看到有一只小狗逆向误闯上了来哦，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请你行经的时候一定要多多小心。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台北市呢有一个地方排除了这个状况，排除，这是在烟厂路往东光复南路到松烟停车场这一段呢，之前说车多，那现在呢车流终于的逐渐恢复顺畅了，所以大家在这一带可以稍稍放心一些些。在台17线的清水区有港富路到这个高美路的沿线呢，路边现在看到都有这个修除树木树叶的大型垃圾袋放置在这里哦。那也有看到工作人员在高美路的十字路口附近作业，所以说大家行到这段的时候再多多的留心一下。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好，另外持续提醒事故的消息是在国三北上212公里雾峰系统到雾峰这一段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而在国一南下 164.5 公里台中系统前内侧车道四部车事故还没有几乎排除哦，后方回堵了大约有两公里这么长，所以大家拜托一定要多多小心了。而国一北上 351.7 公里男子到冈山这一段路间呢，一部小客车爆胎停放的状况还没有几乎排除，多多小心啊。林俊杰这首歌《不为谁而作的歌》。

来自 JJ 林俊杰这首歌《不为谁而作》的歌，在他激昂的歌声里面呢，我们也看到路况变得也有一点点激昂哦。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25.4公里台北前外侧车道，刚刚自小客车跟大客车发生的事故，请你小心一下。台65线南下在8公里，过了板桥二，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出现的是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而且自小客车有翻覆哦，导致后方现在是车多速缓的情形，请大家赶快尽速的改走这个新庄二出口，请大家先从新庄二去离开这个台六十五线哦。台六十五南下8公里，过了板桥二，再说一次，这是内侧两线车道出现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导致后方车多速缓，可以的话麻烦赶快南下。朋友赶快改走这个新庄二出口哦。而在国道三号北上237.8公里，这是民间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也有事故发生，请你多多小心。台一线南下243.413公里哦，这个是斗南镇的斗南路段修旅车自撞事故，现在是占用内侧车道，但外侧车道还是可以通行的。那也带给大家这个排除的地方哦，看到的是国三南下222.2公里中心系统附近，之前说要接近台76的八卦山隧道路段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情形，现在

终于排除。而另外排除点是在国三北上212公里雾峰系统到雾峰，之前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在这里，那现在也同样排除了。好，但是呢，依然在这边的，而且感觉有一点点久的是国一南下的164.5公里台中系统前内侧车道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回堵了，依然是有2公里这么长哦。所以麻烦大家在这里呢注意好车前状况，因为看到这地方速度也真的是整个慢了下来。那接下来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接在林俊杰后面，他是邓紫棋，《光年之外》。

0: 什么好生气的，他能伤害你的你早就知了。
1: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3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来关心最新的路况哦。现在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164.5公里，也就是台中系统前内侧车道四部车事故终于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哦，现在已经看起来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是不止回堵2公里了哦。到后方的159公里左右，泰安服务区接近泰安服务区这一段哦，现在呢车速都是放缓的，那几乎呢在事故点刚刚的后方都是定点的状况，所以说大家在这一段虽然事故排除，但是你还是要持续注意好前方，因为现在车流才在缓慢的疏解当中。好，另外看到排除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37.8公里，这是民间交流道前哦，内侧车道的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了。好，那看到台78线在东向29.4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呢，有一个看起来是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有邀请你多多的小心了。而在新北市三重区台高架往西中华路上方，现在已经在车多排队喽。那在这一段现在也是不好走的情况，大家保持耐心了。台65线南下8公里，过了板桥二，这里持续注意到连结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2线，导致后方现在是车多极度缓慢的情况，请大家赶快来改走新庄二出口哦，要不然塞在这里真的要一下下了。而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5.4公里台北前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事故还没有结果排除。台一线南下243.413公里、哦、这是斗南镇的斗南路段修理车自撞的情形，占用内侧车道，现在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在这一段也麻烦你多多留心一下了。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下一个歌曲来自吕允、哦、这首歌是巴瑞

来自吕允这首歌《巴蕾》。好，来看到现在台六十五线南下8公里哦。刚刚我们说过了板桥二内侧两线车道这个路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后方车多速缓嘛。那现在相关单位回报进来说，回堵大概是800公尺左右。所以说呢，在这里大家嘿一样堵在这里，就知道前面发生这个蛮严重的事故哦。那如果你不想要塞在这里的话，你可以改走新庄二出口，赶快来离开这个事故点。好，台78线东向29.4公里，在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呢，持续告诉您，这里有一个小动物躺在这里，好像没有呼吸心跳。那相关单位已经知道这个消息，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台北市则是看到新生南路往北哦，从这个辛亥路到和平东路这一段，现在调拨车道的号志异常，那同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感谢热心的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好哟，有其他路况，真的要麻烦大家了。今天呢？很多的地方哦，车子都挺多的，所以状况也稍微多一点。再加上北部的天气非常的不稳定，等一下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交通状况，国道上面的状况。

这首歌是来自 Hush 的《垃圾时间》。来看一下现在排除的消息，这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25.4公里台北前哦。之前我们说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大客车事故嘛，那现在排除，但是呢也更正哦。刚刚是两部自小客车跟大客车事故，挺严重的。所以今天提醒大家哦，在很多地方天气不好，一定要记得打开大灯，然后注意好自己的行车精神哦。那我们也顺势来关心一下，现在国道上面整体来说，真的看到太多在塞车的地方了，大家还好吗？我们现在看一下国一南下在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这一段，整个会走走停停哦。那最慢的地方是在大华系统到五堵的这一段，车速低于30公里；东湖南下到台北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哦。那最慢的地方是在内湖到圆山这一段，落在35左右。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这个地方是低于30公里的，五股到高工局这一段则是落在40到45公里之间，中坜到平镇系统这里哦，南下路段是落在50到55公里，泰安服务区南下到台中系统车速都是低于40公里的状况，而在北上呢，则是看到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这个地方车速低于60公里，而在西螺服务区到园林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都是落在45到50左右。大雅系统到后里这一段走走停停哦，瓶颈点是在丰原到台中系统这一段，车速低于30公里。新竹系统北上到湖口也是照惯例很常塞车的地方，那现在呢，整体都是落在大概25到40公里左右哦。那平镇系统北上到中坜这一段也是缓慢不到40公里的状况，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这一段是落在40到45公里之间。国一高架今天你们在计划行程待机，是事故太多还是天气不好？好，现在国一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这一段很塞哦，尤其是提顶到下塔油这个地方不到20公里的状况，那汐止端到环北平均车速都是落在25到40公里，你一路哦大概要过了五股转接道才会短暂的恢复顺畅，因为来到了中峰这一段又会再度慢了下来，中峰一路到杨梅休息站这个地方都是落在25到45公里之间，杨梅端到孝前路的北上路段现在落在35到40左右，而在国道二号大竹东向到机场系统这一段车速落在40左右，而在国道三号南下则是看到安坑到树林走走停停，瓶颈点是在中和到土城这一段落在30到35公里，其他的国三南下路段呢现在都还算顺畅，但北上路段首先看到竹山到南投这一段也是慢了下来，尤其是民间到南投服务区这一段车速不到40公里，草屯北上到中投这一段呢也是走走停停哦，尤其是草屯到雾峰系统这里落在30到35公里，香山到嘉东 车速是落在55到60公里之间，高原到莺歌系统这个地方也是走走停停，那主要的比较慢的地方是龙潭到莺歌系统这里哦，落在20到40左右，都是偏缓慢的。而在国道五号现在北上哦，瓶颈点一样是在要进到雪隧之前大排队，宜兰到头城这段平均车速几乎定点哦，大家保持耐心了，进到雪隧里面车速会来到40到45公里左右的水准，除了雪隧会短暂的恢复顺畅，但过了石碇之后会再度慢了下来，石碇到南港系统这一段落在55到60公里左右。目前国道六号今天也很辛苦哦，可能出游的人真的太多了吼，国六现在西向国信到雾峰系统这一段整个都是落在25到40公里左右。

右。南部地区国道10号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落在35到40左右的水准。那目前在这种很塞的地方呢，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保持愉快的心情，尽可能的好吗？保持愉快的心情。

可能改走新庄二出口好吗？就不要跟大家在这里等了，因为这个事故处理可能还需要一点点的时间。那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也麻烦您随时可以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好，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李英宏跟猎舞王的合作《以黑即黑》。但在听歌之前，一样有个地方提醒哦，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往西，在中华路上方现在车多排队，要保持耐心啦。

这首歌是李英宏和利友王的合作，以黑即黑。好，来看现在的路况哦。国一高架有一个地方南下的63.2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这里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跟外侧路肩哦。那就像刚刚说的，就是现在国一高架南下，今天真的是有点太塞了，有点吓到我，就是在中丰这个地方南下哦，就一路会塞到了杨梅这个地方，所以麻烦大家今天在这个国一南下，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一下自己的车前状况。那不太确定说这个中丰这一段呢，它这么塞，是不是因为刚刚我们讲的国一高架南下63.2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的这个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因为呢，这个地方车流量其实之前好像还好，不会到那么的恐怖，但现在呢这么塞，请大家呢一定要多多的保重，看好你的车前状况了。省道呢在台65线南下的8公里哦，刚刚我们说了这个过了板桥二，出现了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翻覆事故嘛，原本是说占了内侧三线。

车道。那现在回报进来说，现在主要是站在内线来做处理，也就是把车子尽可能都移到内线了。不过呢，如果你被刮洗干，你可以考虑一下改走新庄二出口，因为后方真的是车多速缓的情况，而且这个处理感觉一时半刻还需要多一点点的时间，所以说大家如果不想塞在这里，赶快走新庄二的出口吧。好，排除的消息来自台北市哦。之前我们说新生南路往北新海路到和平东路这一块的这个调拨车道耗制异常的情形，现在相关单位已经去查好了，他们说没有问题啦，这看起来是 OK 的，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哦。那假如说呢，你现在在市区呢觉得很塞的话呢，很有可能你是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因为现在回报进来南京东路到圆山呢稍早回报车多，请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下你的耐性。那今天呢到这个很多人可能会去看这个淡水渔人码头的烟火秀哦，所以说呢这个淡水大桥上面呢可能也是会车子偏多的，淡江大桥上可能会是车辆偏多的，所以说大家一样要保持耐性跟前程拉很安全距离。来到了3:56，我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耳边的歌声是非常轻快的陈先静这首歌，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那希望大家呢可以有一个美好的周日傍晚跟夜晚，那有一个养足精神，迎接明天又是全新的一个礼拜。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拜拜。

0: 下午四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景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排除的消息，国一高架南下在49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但后方回堵大约有2公里左右，请大家保持耐心。而目前在持续路况，国道1号南下32.7公里五股前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而在国一北上351.7公里男子到冈山交流道路段，路间有一部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后方是有摆放警告标志的，请您格外留心。而在国一高架南下63.2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这里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跟路间，请您格外留心。而目前国三北上241公里在竹山到民间这一段内侧车道也有事故发生。神奈台一线南下243.413公里，也就是斗南路段，这里有休旅车自撞占用内侧车道，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台64线西向14公里过了三重，稍早有看到小狗逆向误闯，已经通知。而目前在台65线南下8公里小货车跟连接车出现了事故，目前是占用内线车道来处理，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请您改走新庄二出口，因为后方目前车多速缓。台74线西向在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儿路段目前是拥塞不好走。台78线东向29.4公里云林系统交道路段内侧车道有看到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北市目前回报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一段车多不好走，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西中华路上方目前是车多排队的情形，也麻烦您跟前车要拉好您的安全距离。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景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

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是
1: 慢慢说。
0: 炎炎夏日，总是想来杯饮料解渴吗？提醒您，含糖饮料喝多容易变胖哦，还会引发很多心血管疾病哦。
2: 用白开水取代糖分，搭配运动以及生菜水果，然后听我们的音乐，让你甜度刚刚好，健康真正好。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生。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0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好的，感谢 Kira 刚刚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接下来的下午4:00到晚上7:00就有萨兰雅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听路况聊聊天。好的，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8月16号星期日，美好的周日下午又来了，伸懒腰的时间又到了。今天大家有去哪里走走呢？又或是呢，这个午后啊，天气状况比较不稳定一些些，还是你待在家里，或者是找一个地方稍作休息呢？但是一坐上这个主持台，我看了一下路况，发现大家好像都不是在家，这个车流量好像大家都在外头活动，对吧？可能有些地方还是正在下着雨，所以呢路上车子也是比较不好开，那加上车流量大又下雨的情形，更是寸步难行了一点点。所以请大家，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又遇到拥塞路段的话呢，再请您保持好您的耐心，那如果呢是有下雨的路段，也请您开启车灯哦。好啦，那就不跟大家聊天了，因为现在道路状况

状况好像有几个地方比较严重一些些。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三义下坡路段，在154.3公里的内侧车道啊，是发生了5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且呢，再往前100公尺，一样内侧车道是发生了3部自小客车事故。所以呢，在整个路段，国道一号南下三义下坡路段，从154.3公里开始呢，首先会先遇到5部的自小客车事故，那再往前一点点，还会有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总共2起事故发生在同个路段的情形，再请大家小心通行喽。

刚刚从路网图的即时影像来看，目前这个路段还是有在下雨的，所以呢，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一定要持续的小心，那也把您的车灯打开，照亮前方的道路，增加能见度喽。那在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63.2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外侧跟外路间发生两部次小客车事故，现在处理当中。那在国道一号南下88.4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发生两部次小客车的事故。那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非常缓慢，低于20公里的情形。那这边的主线一控有启动，紧缩了国五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那在台汽四线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二路段是拥塞不好走的。而在国道三号北上241公里，竹山到民间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国三北上高原到莺歌系统，目前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高架南下中立转接二到阳明休息站，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台78线东向在29.4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车道疑似是有小动物躺平了，也是请您小心留意。在台七线双向49公里到61公里之间，八冷到西村路段目前施工封闭管制当中，会持续到晚间6点钟。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2.7公里，五股前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现在截获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长达4公里的车潮，都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还有在台65线南下8公里，原本呢在过了板桥二这边是有连接车跟小货车的翻覆事故，那目前呢也是接获排除，那车流量的部分呢还是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咯。另外一个排除的消息是台北市的假日养德大道交管，原本管制地点在养德大道跟志成路口，目前是已经解除管制。以及在台中市的台七四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原本呢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那目前呢车流也已经疏解完成。还有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9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接获排除，但是后方回堵1到2公里的车潮。那有些事故呢是有处理完成了，但是呢后方的车流量啊都需要时间来慢慢的消化，所以请大家如果是行经这些道路的话，再请您保持好您的耐心。好啦，不管你现在正在开车又或是在做什么事情，如果遇到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道路状况的话，都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D3。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陈奕迅的歌声《阴天快乐》。

来自 Eason 陈奕迅这首歌曲《阴天快乐》，来自2014年《Shine》这张专辑中的作品。时间来到下午的4:18喽。我很喜欢这首歌曲当中的一句话，叫做“无论如何，阴天快乐”。现在很多地方都是阴天，又或是还下起了大雨，但是呢，大家不论如何，阴天快乐。好的，在道路状况方面，国道五号南下46.5公里，在罗东前内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目前处理当中。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南下88.4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以及国道一号北上351.7公里，南子到冈山交流道的路间原本是有一部小客车爆胎停放，那现在呢也是截获排除喽。好的，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在高速公路上目前的车流量如何。今天呢、车子好多好多咯，纵看下去呢，全台湾北部

中部、南部都有比较多的车流。那目前先来关心国道五号北上的状况。目前国五北上呢，从宜兰就会开始拥塞。那最拥塞的地点呢，是在宜兰到头城这一段。目前车速是落在15公里左右，甚至有低于15的情形。那从即时影像来看呢，是非常多的车辆是排队上国五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如果您是也在排队上国五的话，真的是需要点时间来等候咯。那如果您是过了头城一路到毗邻交控的话，车速会好一些些，大约落在45左右。好的，所以从宜兰北返的朋友，大家都辛苦了。那我们现在来关心北部的地区。目前北部的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车速是不到40公里。而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油这个路段啊，相当的拥塞，大约车速是落在10左右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塞。那如果您是过了下塔油之后，下塔油到环北这个路段稍稍提升，来到20到25之间。只要你过了环北，一路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会维持在50左右。那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目前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那在国一南下的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则是车速不到30公里。那在国道三号的路况呢，国三的南下从安坑会一路拥塞来到土城，车速都落在35左右。那在桃园路段的国道三号国三的北上，从龙潭会开始拥塞，一路拥塞到莺歌系统，车速都是落在35左右。那在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呢比较拥塞地点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开始，内坜到中坜转接一啊，这个路段车速甚至不到20公里，但是过了中坜转接一到中坜转接二，车速大约会提升一些些，但是呢还是低于30的状况。那在另外一边的国一高架南下路段，目前呢车速也是非常缓慢，会从中坜转接二一路拥塞到杨梅休息站，车速都是低于40公里。所以简单来说呢，国道一号在桃园路段啊，不管是国道一号本人还是国道一号高架，都是拥塞的车潮，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好您的耐心。那来到新竹路段，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目前车速落在25到30之间。好啦，来到中部路段，国一南下的后里到台中系统，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而在北上的丰原到台中系统，车速一样不到40公里。而在国道六号西向国信到东草屯休息站，车速则是落在30左右。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民间到南投服务区，目前车速落在35到40之间。再往南走一点点，国来到国一的北上斗南到虎尾路段，车速落在30左右。我们一路往南走，反而南部地区今天的车流量算是比较少一些些，唯独只有一个地方是国道十号，目前国十的东西两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车速都是落在45到50之间。以上几个车多路段都是要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循序渐进的向前，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那目前呢，气象署也是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是发生在台中市附近呢，会有暴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请大家留意溪水暴涨，并且呢尽速远离溪流，至少呢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22分。好的，那这边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的杨梅休息站，目前停车场是满场的状况。如果您是要使用杨梅休息

站，而且是南下这个路段的话呢，停车场蛮长咯，可能需要您排队来进入。那回报一下目前道路施工的部分，在台六六线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再请大家多多配合。持续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三义下坡路段154.2公里内侧车道的无布自小客车事故，以及在往前100公尺，一样在内侧车道的三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呢持续的处理当中，还没完成，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保持耐心，那也请您不要驻足观望喽。好啦，今天呢不管是天气状况又或是行车状况，都是有一点点的不太舒服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而且呢是要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23。刚好送上这首歌曲给大家，来自梁文音所演唱的《慢一点》。如果今天呢怎么样都不顺，开车不顺，那天气状况也不顺，不妨我们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好啦，那歌曲过后收听4: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刑事警察局示警，近期出现电信小额付款诈骗，被害人遭冒充好友骗取验证码，盗买 PS 高级会员，每笔扣款都是4078元，超过1/4被害人是学生。请听报道。刑事局警务证张家勋表示，诈团透过 IG 冒充好友，以手机被锁住或是急需借用门号收简讯为由，诱骗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取得后利用电信小额付款购买 PS 高级会员。其中北部一名小学生误信冒充好友的陌生账号，接连提供两组验证码，遭扣款3488元及4078元，短短数分钟内损失7566元。
2: 我们在推测，就是诈骗集团就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暑假期间骗很多的学生提供手机号码跟验证码，并且用这种电信小额方式的付费方式去买这个 PS 的这个高级会员。那诈骗集团为什么要买这样的一个会员？事后他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会员去转卖，然后透过一些平台去转卖他的这个会员，然后这个会员里面本来就有绑定这些高级会员，所以这个也是被诈骗集团利用的一个管道一个方式。
1: 刑事局提醒，验证码就是付款授权，千万不能提供他人。收到不明扣款通知，应该立即联系电信业者并报警。家长也应该检视门号的小额付款功能及额度。另外，刑事局呼吁电信业者针对此类诈骗样态研议相关防治对策，共同降低被害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主计总处最新家庭收支调查出炉，114年全体家庭平均每户可支配所得为新台币121万元。续创历史新高。以县市别来看，新竹市稳坐冠军，以160.4万元称霸。新竹县以156.9万元的表现超车台北市，跃居第二。台北市退居第三，每户可支配所得平均为155.4万元。每个孩子的诞生都是一份珍贵的礼物。罗惠夫卢颜基金会第四届最初的感动照片征件活动正式开跑。邀请全台湾的爸爸妈妈九月底前照片分享新生儿出生时最感动的瞬间。记者游柔淳报道。
3: 因为我常常跟我女儿说，谢谢你选择当我的小孩。
4: 升格当妈的艺人鬼鬼吴映洁说到谢谢孩子来到这个世上时眼眶泛泪，每个孩子的出生都值得被祝福，但对部分卢颜家庭来说，迎接新生命同时也必须面对医疗照护的挑战。
3: 真的是我自己做的爸妈，我才觉得说，哦，原来小孩只要健康跟平安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更何况是他们这些父母，他们可能要提起1000倍的勇气，然后要面对不管是外界的对他们的看法，或是他对小孩子的看法。我其实都很想跟那些父母给他们拥抱这样子，因为我觉得那个父母要承受的压力是比一般人都还大。你爱小孩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要爱自己。
4: 罗惠夫卢颜基金会举办最初的感动照片征集活动，号召更多家庭分享迎接新生命的珍贵记忆，让社会从每一张照片出发，看见生命平等的价值。入选作品预计在2027年父亲节前夕在台北、台中还有高雄捷运艺文廊巡回展出。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想让履历更有竞争力，现在多了一张 AI 时代的新证照。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推出115年度新媒体行销管理师认证考试，即日起开放报名，盼培育更多 AI 与数位行销人才。记者黄一豪报道。
5: 新媒体能力已经成为企业选材的重要条件，今年考试新增生成式 AI 应用等15内容。青年局携手15家企业以及30所大专院校合作，打造从学习考照到就业的人才培育机制。认证开办至今已经有超过2000人报名，1700多人取得证书。高雄市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6: AI 正改变企业的人才需求，新媒体能力已经是职场的重要竞争力。我们希望透过新媒体行销管理师认证，让青年培养 AI 应用、社群经营及数位分析等实战能力，也让企业更容易找到符合需求的人才，真正做到产学接轨。
5: 青年局提醒，认

0: 正考试受理报名至10月30号中午12点，12月12号举行测试，凡年满15岁不限国籍皆可报考，把握9月15号前的早鸟优惠。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新国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台湾位在低压带的范围之内，水汽偏多，因此在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明天不定时会有一些下雨的机会，包含整个只有北岸还有大台北地区也有零星下雨的情形。清晨时候在台中以北地区要注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况发生，而其他地区上午的时候是多云的天气形态为主，那中午过后也是都要留意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新竹以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尤其在云林以南地区甚至会有短延时豪雨的情形，所以中午过后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大约在32到35度，没下雨的时候会比较热一点，尤其是在中部以北还有台东局部会来到36度的高温，感受上是比较闷热的。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大家好，我是 Cicada 乐团的江志杰。下雨天山区可能会有落石，路面也比较湿滑，为了您的安全，请尽量避免开车上山。如果必须在雨天开车上山，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放慢速度，小心驾驶，让旅途更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歌曲来自许慧欣的歌声《七月七日晴》。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42。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好的，先来回报一下路况状况。在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车多不好走。那也得知啊，今天淡水是有这个淡水渔人码头仲夏缤纷乐烟火秀，会在晚间8点的时候来释放。那今天的主题啊是七夕新恋，并且呢会结合河海音乐季，所以呢应该是现在这个时间啊，很多人应该都会前往淡水这个地方来等候烟火，又或是能够在夕阳之下呢先走走，然后晚上接着来看烟火。所以呢淡水方向这个路段啊一定会车子比较多一点点，所以请大家呢，如果您是要去淡水的朋友，预告一下目前已经开始车多咯。那在国道2号的西向11公里南桃园交流道中间外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在国道1号北上 166.4 公里台中系统附近内车道发生三部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处理当中，后方呢是还没有回堵车潮。那在国道6号的西向26公里北山交流道前的路间是有看到啊脚踏车的骑士目前呢跨过了路间护栏躲在树下的情形。有一点点奇怪哦，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国道6号西向26公里的北山交流道前的路间护栏是有两位脚踏车骑士。那在国道2号西向的 6.3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那在台65线的南下8公里过了板桥2内侧两线道，目前呢正在清理先前呢事故留下的散落物，所以呢还会有一些人员呢在这边清扫当中，所以后方有回堵的车潮，再请大家行驶的时候小心留意。另一起事故发生在国道1号南下162公里过了后里之后呢，内侧跟中间车道是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其中一台目前是打横的情形，也请您小心同行咯。

那这边排出的好消息是，国道五号南下46.5公里罗东前内侧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成，以及国一南下45公里过了林口 B 中间车道原本是有轮胎皮的，现在也清除，以及台一线南下243公里在斗南镇的斗南路段原本修旅车自撞事故占用内车道消息，现在也接获排除，以及国道一号高架南下63.2公里过了中立转接到外侧跟外路间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接获排除了，但是后方有回堵一点的车潮，都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另外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是，国道二号的西向6.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糯米团在1997年的作品《情人节的笑脸》。

位，如果呢你还没有任何准备的话，现在有听到的话还来得及准备哦。好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62公里后里过后，中间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持续的紧急处理当中，因为有一部车辆呢是有打横的情形，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也不要驻足观望了。那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 50.4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侧车道是有自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事故发生。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 124.5 公里大山交流道附近，中间车道是掉落三角锥，也请您小心闪避咯。

好的，刚刚有说到国一的南下的后里路段啊，这边是有事故发生，而且其中一辆车辆是有打横情形。那从即时影像来看的话，这个路段呢、还是正在下起大雨的，所以请大家如果是行经大雨路段，也请您把您的车灯打开来增加能见度。那也请大家放慢您的车速，不要有超车的行为，以免有打滑的状况哦。接下来来自茄子蛋的歌声。

无你要安怎过？请问你敢要做我的 girlfriend？ 其实我爱你，总有着想爱你。

0: 来自茄子蛋的歌声 Chablis 干杯最外 Girlfriend， 时间来到下午的4:56。好啦，七夕情人节是一个非常适合表白你的情谊的时候到了，有时候很难说出对于对方的情感或者是心里怎么想，可是如果有一个节日呢可以让你没那么尴尬的话，或许呢这周三是一个告白的好日子哦。不对啦，是下周三。好啦，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 331.6 公里仁德站被道的外侧车道一捆绳子掉落，请您小心闪避。持续提醒，国道一号南下162公里后里过后，中间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台持续打横，目前呢持续的处理当中。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北上 50.4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侧车道的自小客车跟大客车事故是结果排除，但是后方呢回堵1公里的车潮还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咯。好啦，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
1: 还得是你让我成回了爱。
0: 好啦，一样甜蜜蜜的歌曲，来自小乐吴思贤，还得是你。那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进下午5点钟，下一个小时再见。

现在时间下午5点，回家的路上可以不必急着走，不妨散散步，让风把烦恼吹走，也让夕阳融化忧郁，好好放松心情吧。我是9N88，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塞兰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31.6公里，仁德站被盗，外侧车道一捆绳子掉落。北上166.4公里，台中系统附近内侧道发生3部小客车事故。北上31入口3部小客车事故，目前后方没有回堵车潮。南下162公里，后里过后中间外侧车道2部自小客车事故，其中一台打横状况处理当中。南下三义下坡路段154.2公里，内侧车道5部自小客车事故。再往前100公尺，内侧车道有3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国道一号高架南下阳明休息站目前停车场满场。国道三号北上124.5公里，大山交流道附近中间车道有3角锥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主线一控启动，紧缩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省道部分，台七线双向49公里到61公里之间，八冷到西村路段施工封闭管制当中，持续到晚间6点钟。台61线北上235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有事故发生。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车多不好走。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塞兰亚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莲，拢是用旧的电火炉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出来的电火炉啊、灯光，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炉啊、电工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炉啊、电工，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水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减二个，猛打减四个。我要买这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你断掉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那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哎，宝贝，有人邀请我加入投资虚拟货币群组，成员每天都分享10%获利截图，哎，
4: 每天10%，
3: 嗯，
4: 那我下个月不就可以退休了？哎，群组叫什么？
3: 国际顶尖精英投资团，嘿嘿，听起来很厉害吧？我想先汇10万元试水温。

0: 哎呀，别傻了。你看群组内那个自称投资名师的人，是不是一直跟你说他有内线消息？跟着他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这些都是诈骗关键字。
1: 我应该先查证或打165专线询问。还是赶快退出群组为妙。不过宝贝，你要不要加入我的男友薪水上缴精英队群组啊？保证获利哦。
0: 这我一定报110。
2: 诈骗集团擅长以各种话术诱骗民众交付金钱投资，初期账面会显示小额获利，进一步引诱加码投入大笔资金，而后再以洗码量不足、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不出金，或是直接冻结账号、失去联系等，务必提高警觉，避免受骗。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

已经来到今天的傍晚时段了。现在呢，天色是还没亮，还没亮，天色是还没暗下来啊。但是因为阴天的状况，加上有些地方也是正在下雨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哦，而且要把您的车灯打开，照亮前方的道路，以及增加你自己的能见度喽。而这个时候呢，很多人都是要出门用晚餐了，准备来吃饭，又或是要出门备料啊等等的。路上呢车子会比较多，又或是有些人要准备回家跟家人朋友一起吃晚餐。所以呢，现在不管是市区道路，又或是从1968路网图来看，从各地方啊都是有拥塞的车潮，所以请大家行驶在路上，如果遇到车多情形，再请您彼此礼让了，真的是辛苦大家了。尤其是今天呢，在淡水这个地方啊，是有烟火，没错，夏日烟火在晚间8点钟的时候会来释放。所以呢，目前从路网图来看，这个省道台61线啊，在淡水段这边呢，也是车子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不管你是要去吃饭，又或是要去看烟火，又或是要去哪里的朋友，请您保持好您的耐心。好啦，那目前道路状况部分，在高雄市小港区高松路102号到飞机路公园旁的公车站上方的红绿灯被树叶遮住啦，有可能是这个风雨太大，所以让路树有一点点倾斜的情形，那请大家多多注意了。高雄市小港区在高松路102号一路到飞机路公园旁的公车站上方的红绿灯有被树叶遮住的情形。那在台61线北上的235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是有事故发生，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国道1号北上331.6公里仁德站被道外侧车道一捆绳子掉落。国道1号南下162公里后里过后中间外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持续的处理当中，目前是还没处理完成，所以请大家呢持续的小心留意。

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50.4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跟大客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但是后方回堵1公里车潮。

好的，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目前高速公路拥塞地方，国道五号北上，有比前一个小时车流量再少一些些咯。目前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的车速落在20到25之间。虽然是比上一个小时好一点啦，但是呢，车流量还是蛮大的。所以请大家，如果您是要排队上国五的朋友，需要有一点点的耐心来等候咯。但是如果您已经开到快要到头城，一路到平林交控的话，车速会提升来到40到45之间。好的，来到北部路段，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目前拥塞，车速落在35左右。那一路开到内湖这一段，又会开始有拥塞车潮，内湖会一路拥塞到圆山，车速落在30左右。那持续往南开，如果您开到三重的话，又会有一波的拥塞车潮，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车速落在35左右。那在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汐止端也是一路拥塞到环北，车速都落在25左右。那其中有一个路段是特别的拥塞，是堤顶到下塔悠，目前车速是落在15左右，所以请大家呢行经的时候都要保持好您的耐心。那来到国道三号的部分，国三南下安坑一路拥塞到土城，车速落在30左右。那来到桃园路段，国道一号南下，从桃园啊会一路拥塞到中立转接二，车速都是落在30到40之间。那在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路段，拥塞地点在中立转接一到中丰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而在这边还有一个拥塞地点是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孝前路一路到杨梅休息站，目前也是拥塞，车速不到是40公里。那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也有拥塞车潮，车速不到30公里。那我们往下走一点点，来到新竹路段，目前拥塞地点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落在30左右。一路往南走，我们来到苗栗路段，目前国道一号北上苗栗到头屋，车速不到40公里，比较缓慢的状况，而且加上这个路段呢是有在下着大雨的，所以请大家行驶的时候保持好您的耐心，也注意前方的道路状况。来到中部路段，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后里，车速不到20公里。那一路再往南走到台中系统，车速也是不快，大约落在30左右。那在国道三号北上中港系统到大甲，车速不到40公里。那在国道三号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车速一样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埔盐系统到彰化这个北上路段呢，车速落在25左右。那在国道六号情形，国道六号西向国姓到东草屯休息站，车速落在20左右。而在国三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车速落在30到35之间。国道一号北上云林系统到斗南，车速不到40公里。南部路段唯一拥塞地点是在国道十号的这边，国十的东西两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是落在30到35左右。哇，今天呢拥塞的车潮真的是有点吓到我啦。对，相信大家应该开车在路上非常的有感觉，所以请您真的是保持好耐心之外，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以及你的精神状况也非常重要哦。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陈浩森跟魏如萱一起流浪。

来自陈浩森跟魏如萱这首歌曲《一起流浪》，时间来到下午的5:19。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97.7公里新竹系统前外侧车道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台北市市高往西圈，现车多，走走停停，请您保持好您的耐心。台七四线西向24公里到20公里之间，探员至潭子系统路段车多不好走。建议大家如果想避开拥塞车潮的话，可以在平面替代道路来行驶。国道三号南下69.9公里，过了龙潭，中间内侧车道是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再来是排除的好消息，国三北上241公里竹山到民间内侧车道的事故现在截获排除，以及国一的南下3E的下坡路段，原本154.2公里，内侧车道是有5部车的事故，在往前100公尺也有3部车事故，感谢，现在是已经截获排除了。那以及国一的北上3E入口3部小客车的事故也排除，还有国一北上166.4公里台中系统附近内车道的3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还有国三北上124.5公里大山交流道附近中间车道三角锥掉落情形，

现在也已经清除了，以上几个路段都可以放心通行。好啦，这么多车辆的情形之下呢，大家开车都不容易，都辛苦了，以及呢协助处理的任何警察人员等等的也都是辛苦啦。其实今天的单元很想跟大家聊聊一个我最近发现蛮好的舒压的方式，但今天的路况比较多一点点，就跟大家小小聊一下。就是呢，我最近发现呢，就是有时候会想要说，就是这个小时，会介绍一些旅游的方式，想要让大家来放松，多一个选项。但是呢，我最近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是，可以做浪浪的志工服务。没错，我最近在社群软体上啊，就看到很多的人都会来到各个动物之家来当一日志工，不管是帮狗狗牵着狗狗出来放风啊，喂他们吃饭啊，梳毛啊，或是处理他们的便便尿尿等等的，又或是到猫咪的部分，就是帮他们铲猫砂啊等等的。我觉得其实蛮疗愈的耶，因为其实在现阶段有很多人可能想要养宠物，但是可能家里不允许，又或是空间不够大，又或是时间上可能没办法给予他们那么多的陪伴。所以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蛮好的耶，因为现在毛小孩应该说浪浪小孩也非常非常的多，那有时候呢协会啊动物之家的人力也不是这么的充足，那如果呢可以在假日的时候又或是有空的时候来到动物之家当志工，我觉得好像也蛮疗愈的吧。而且我就看到那影片当中，大家都玩得蛮开心的。那这样子其实，如果是以狗狗来说的话，因为狗狗长期住在动物之家里面，其实它也蛮欠缺跟人的一些互动，所以其实这样子也可以增加狗狗的社会化，以及减敏它对人的一些害怕，让它习惯能够跟人一起相处，其实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好啦，就是近期一个小发现，觉得这个活动好像也蛮适合我自己的。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如果你不管身在台湾哪个地方，都可以上网查一下各地的动物之家、流浪狗中心、流浪动物中心是否有这样子的活动，一日志工啊，可以来参与。相信呢，对现场的各个人员呢，以及浪浪们都是很好的帮助，那自己的身心呢，也会得到疗愈。好啦，接下来歌曲田约翰的歌声《爱人与被爱的姿态》。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田约翰《爱人与被爱的姿态》。时间来到下午5:36，提醒你，台十九线北上了112公里，学甲路段机车道是有散落物。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呢车子又多了起来。那在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下了翠华路内侧车道啊，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那在台中市向上路四段往台中市区方向法子西桥路段慢车道掉落一个大型的物件，请大家小心闪避。池秀的歌声正响着你呢。

0: 这首歌曲来自池修的歌声正想着你呢。时间来到下午的5:29要30分了，我们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请哲勋告诉我们现在国道5号状况。哲勋午安。
1: 主持人好，主持人大家好，目前国道号北上方向车流比较大，那雪隧后方有回堵5公里的车阵，那同时在北上各交流道的匝道也都有回堵1到2公里的排队车潮。那今天国道5号沿线天气大致正常，那行经上述路段的朋友请务必保持耐心，注意车前状况，并保持安全车距，小心驾驶。以上是国五的最新路况，谢谢。
0: 那不好意思，想请问一下哲勋，目前是有高承载管制的吗？
1: 对，是到晚上8点。

0: 好的，没问题，谢谢你。
1: 好，谢谢。
0: 好，谢谢，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5:30，没错，目前国五北上啊，要北返的朋友真的是辛苦了，持续的车多。那没错，从路网图来看呢、啊，也确实是紫色的一片。那目前也是有高承载管制的，如果您的车辆未满3人的朋友，要在晚间8点后再使用这个路段喽。其他的道路状况，请您留心。国道3号北上231.5公里南投服务区路段中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前往处理当中。新北市三重区在忠孝桥往台北中间车道啊，也是有事故的，导致车流量的尾端呢，目前在上桥处这边，所以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也保持好耐心。国道1号南下151.8公里到151.9公里之间，三义交流道的下坡路段中间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哇，这个路段原本呢在第一个小时的时候有事故，而且排除了，那现在呢又多了一起事故了，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而在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往左营端下的翠华路内侧车道2台车追撞事故，目前的处理当中，导致这边呢整个拥塞了起来，好多人来跟我们回报，所以请大家如果您是国10西向要准备出口的时候呢，在这边啊下了翠华路内侧车道是有事故的，所以请大家提前的留心。那这边有排除的好消息，是台61线北上的235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事故是已经接获排除。好的，那如果任何道路状况，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接下来我们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来自郑容和的歌声，在忘记你的时间里。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
3: 嗯，
0: 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3: 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0: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
3: 嗯，
0: 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啦。哎呦，我也遇过呢。哦，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哦，雨下很大呢，啊，路面也有积水。哦，因为车速太快哦，差几点嘛，哎呦，都弄丢那个护栏啦。哎，
0: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
3: 嗯，
0: 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3: 哦，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4: 哦，原来哦，哦，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哦，学到了，学到了啦。
0: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握着方向盘，在来往的车潮中，用彼此温柔的默契，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时候。我是吕志杰，让我们收听警广，遵守交通规则，继续每一场旅行。

这首歌曲来自饶舌歌手阿夫的作品 I Will Follow You， 时间来到下午的5:44。

好的，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不对呵呵欢迎来到五点钟的下半场节目时光。好啦，又到五点钟的下半场节目时光了，塞兰雅的私心推荐歌单时间。那在介绍今天的歌曲之前呢，先来告诉你现在道路状况。目前在高雄国道十号高雄支线西向的出口匝道往左营端下翠华路内侧车道两部车的追撞事故持续处理当中。那这边呢，人车还是非常众多的，所以请大家

家小心通行。那在台中市目前呢，星光原百周边道路啊，车子非常非常的多。那有热心听众是告诉大家，这边呢几乎是定点的情形，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您不是要来星光跟原百的朋友，建议可以改道行驶。那目前呢也有采一些车辆管制当中。那目前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汇中路的慢车道，目前车流回度长度超过250公尺。总之呢，整个路段都是车啊，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保持好耐心。那如果没有要到星光原百的朋友呢，也可以先找其他的替代道路咯。排除好消息，国一南下 151.8公里到 151.9公里之间，三义交流道下坡路段中间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以及国一南下五股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以及新北市三重区原本在忠孝桥往台北忠孝车中间车道是有事故的，现在也截获排除了。以及国道六号西向二公里旧镇到雾峰系统外侧车道的事故也截获排除。那在国三北上231.5公里南投服务区路段中线车道的事故也排除。那在国道一号南下97.7公里新竹系统前外侧车道四部车的事故，现在也处理完成，之后方有回堵车潮。好啦，今天的私心推荐歌单的第一首歌是刚刚所听到的 I Will Follow You， 来自饶舌歌手阿夫的作品。那他的名字呢是用英文拼的一个 R 然后一点 FU， 非常的简洁。会想要介绍他呢，是因为这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扛，扛东西的那个扛。那他这是他在七月的时候所发行的。很特别的是呢，刚刚所听到的歌词，相信大家应该也是对听不懂，因为它是萨奇莱亚，对，萨奇莱亚族语，我觉得超级无敌酷的。我很少听到，应该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用萨奇莱亚语来做饶舌的创作。不确定大家对于萨奇莱亚、萨奇莱亚族这个台湾原住民族有多少的了解？那先帮大家科普一下好了，它是台湾原住民族的第13族，目前世居于花莲的奇莱平原。那萨奇莱亚呢，是直到2007年的时候才从阿美族被分出来，才在2007年的时候由政府核定为独立的原住民族。那目前的人口数呢，也非常非常的少，大约是1000至数千人。那更特别的是呢，阿夫这位饶舌歌手，他其实是身为台东都兰的阿美族以及利家的卑南族的混血原民。那他从小呢在新北市的树林这个都会区所长大，但是在一些际遇之下呢，他结识了在花莲的玛丽云部落的萨奇莱亚族的朋友，那也是受到当地的长辈以及部落的无微不至的照顾，甚至呢被邀请加入他们的青年阶级青年阶层。那在这个目前全台人口仅约1100人之中的濒临的文化当中，阿夫呢找到了他身为原住民的精神，那所以他就以这个萨奇莱亚来创作，以这个萨奇莱亚语来做创作。那也是在两位的母语老师的校对协助之下呢，产出了他的作品。我就觉得哇，光是用中文来创作就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了，所以呢用这个已经快要濒临濒危文化，已经快要视为的文化当中，还要用这样子的语言去一步一步的学习，甚至是用在自己的创作当中，真的是非常的厉害。所以呢，阿夫这位饶舌歌手推荐给大家。那下一位是来自阿美族的 AZ 李孝祖，也是族语的创作，这首歌曲《示爱》。

这首歌曲来自 AZ 李孝族，是爱，是一首阿美族语的饶舌作品，那出自他2023年美式教育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54，提醒大家，台七四线西向往快关38到33公里的雾峰至大里二，以及24到20公里太原至潭子，都是车多走走停停。那在国三汇入台七四线的雾峰至大里路段，目前也是车多拥塞情形，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4.2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内侧车道是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请您小心通行。那排除的好消息是国一高架北上65.6公里，过了校前路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现在排除了，只是后方啊有回堵，来到2公里左右这么长，都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喽。那刚刚有说到，在台中市的星光原柏周边道路是车多不好走，那也有热心听众来告诉我们是几乎定点的，所以如果您不是要来星光原柏的朋友，建议改道。那这边有几个建议，是可以在河南路往南，可以转智慧街直接进入惠中路哦。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国道三号南下193.3公里到193.4公里之间，和美道彰化系统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那目前乘客是有下车的情形，而且呢这个路段也有下着小雨，所以请大家务必

小心小心再小心了。那如果大家目前是有行驶在下着雨的路段呢，请您把您的车灯打开，增加你的能见度。那与前车的与前车的距离呢，更是要再拉长一些些，而且避免有超车的状况，以免失控打滑。好的，那下一首歌曲要推荐的是，他们叫做闹张派。闹是打闹的闹，张就是姓氏的那个张，然后派派对的派，很有趣的名字叫做闹张派。那他们是一个饶舌组合，那他们呢是他们的作品呢是台湾族语的创作，那这首歌曲叫做《爸爸眼女人》。好啦，那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进晚间6点钟，我们下一个小时空中再见。

Hello， 现在是晚上六点，你塞车塞在哪里呢？我是黄子轩与山平快的主唱黄子轩，尽管有好音乐陪你听歌，塞车不寂寞。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37.6公里，陆竹到仁德服务区外侧车道有一个很大的坑洞，容易导致车子爆胎的情形，请大家提前留心。国道一号高架南下64.2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93.3公里到193.4公里之间，和美到彰化系统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乘客有下车的情形，而且这个路段下着小雨，请大家多多留心。国道十号西向出口匝道往左营端下翠华路，内侧车道有两台车追撞事故，导致目前是拥塞情形。省道部分，台十九线北上112公里学甲路段机车道有散落物，台七四线西向往快关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二，以及24公里到20公里太原至潭子都是车多不好走。台七四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一样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打线节目，欢迎交通达人上线喽，分享国道二号用路资讯。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提供用路人更优质的交通环境，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进行改善工程，施工期间西出往青埔方向车道匝道 F 封闭。
0: 哦啊，如果驾驶人要去青埔怎么办？总不可能飞过去吧？哎，
1: 不用飞，平常日周一到周四晚上10点至隔天6点施工期间，民众可改走往芦竹方向匝道 B 接台31线，到大竹北路回转，再接台31往青埔方向，就能顺利抵达。
0: 嗯，原来如此哦。哎，那近期有规划到桃园机场搭飞机的民众该注意什么呢？
1: 建议提早规划路线，早点出门，预留改道时间，就可以安全快速抵达目的地咯。
0: 嗯，最后提醒哦，夜间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照交委指引减速慢行哦。
2: 国二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主线东西向于周一到周四每晚10点至隔日清晨6点封闭部分车道施工，至少维持一车道通行，提醒用路人留意改道资讯，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1: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时间来到晚间6:09，听到的歌曲来自 Olivia Dean 所演唱的 Dive。 现在时间来到晚间6:0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好啦，已经来到晚间时段了，今天晚上要去哪里了？好像很多人要来到淡水渔人码头来看烟火，对吧？所以呢，目前呢，在淡水的这个路段，尤其是省道的台61线要跑到淡水端这边啊，整个都是拥塞情形，所以如果您是要来到淡水看烟火的朋友，要注意咯，这边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好的，那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95公里过了新竹 B 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车号0257有摇摇晃晃的情形，不知道是不是有点疲劳驾驶哦，因为现在已经晚间了，可能有些人开车开了一整天，难免都会有疲劳的现象发生，所以请大家留心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哦，如果有觉得肚子饿啊或者是精神欠佳的情形，都请您找个地方稍作休息。那在台61线北上 2.5 公里八里一前外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在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依旧是低于20公里的。那主线一控有启动紧缩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那在台北市的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咯。那在国道一号北上 337.6 公里陆竹到仁德服务区外侧车道有个好大的坑洞，

请大家提前留心，因为呢，这个坑洞比较容易导致您的车子有爆胎的状况哦。那在台次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不好走。那在台六六线目前的道路施工位于双向的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的，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再来是排除的好消息，台十九线北上112公里雪甲路段机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排除，以及国道三号南下 193.3 公里到 193.4 公里之间，和美道彰化系统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结果排除。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Lenny， 这首歌曲 Heart Won't Let Me。

0: 这首歌曲来自 Lainey 所演唱的 Heart Won't Lay Me。 时间来到晚间6点15分，我们连线到北区交控中心，请陈慧告诉我们现在国道状况。陈慧晚安。
1: 主持人晚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一路到圆山路段呢，目前呢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平均车速都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呢，靠近这个五湖转街道一路到高工局路段呢，目前也是出现车多的情形，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的。南下呢，过了湖口服务区，从下坡路段呢88公里开始，一路到新竹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交道前95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竹北交道路段，目前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过了湖。

口服务区一路到湖口交流道呢，目前呢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40到50公里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三重交道出口是车多的，要下三重出口的驾驶朋友，邀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高架南下目前从17公里开始，一路到这个22公里呢，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尤其堤顶交道入口呢，车行速度甚至都是降到40公里以下。往南环北一路到五股转接道路段呢，目前也都是出现车多的情形，尤其要下五股出口的驾驶朋友呢，也是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南下呢，目前呢，从这个中立转接道一路到这个64.2公里这个事故点呢，车行速度是不到40公里的，请驾驶朋友呢，可以在中立转接道路段呢，改走平面路段来避开高架这个目前事故拥塞路段了，提早的来改走平面路段呢，可以减少呢您的行车时间。往南呢，目前呢，从这个杨梅端一路到杨梅休息站呢，目前的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呢，目前呢，从大竹交道上来一路到机场系统出口这个外二车道呢，目前呢还是有排队的状况，也是要提醒驾驶，从大竹交道呢要汇入主线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速度差，速差的关系呢会影响我们要切入主线的安全。所以呢，请您在确认呢这个距离是足够的时候呢，我们再变换到这个主线车道里。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呢，从碧潭隧道一路到这个安坑隧道呢，目前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尤其呢靠近安坑入口呢，车行速度呢都是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呢，靠近土城交流道从40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树林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莺歌系统一路到树林路段呢，目前车辆比较大，不过车行速度都可以来到50到60公里左右，或者树林到土城路段呢，目前也是出现车多的情形。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呢，从这个头城一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呢，目前车辆比较大的，尤其这个雪山隧道入口目前已经回堵主线呢，大概有4公里了。进了雪山隧道呢，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出了雪山隧道之后呢，从平顶一路到这个五堵观之站呢，目前都是出现车多的。往北呢，靠近石碇交流道呢，车行速度甚至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一路到南港。目前车辆都是比较大的。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三义交流道一路到这个大雅系统出口呢，目前都是车多的。尤其后里一路到台中系统路段呢，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彰化到埔盐系统路段是车多。北上呢，目前从这个斗南交流道一路到西螺服务区呢，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了。往北呢，目前从园林一路到彰化系统路段呢，车行速度也大致都是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呢，从这个南屯一路到这个大雅路段，以及大雅系统到丰原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不过车行速度目前可以稍微提升到这个60到7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大甲路段呢，以往南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呢，目前呢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这平时车速呢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呢，从南投呢一路到中兴交流道，以从草屯交流道一路到中投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的。往北呢，快官交流道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北上呢，目前苑里路段呢，车行速度相对比较缓慢的，主要是受到稍早国道三号北上151.4公里这个事故影响。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这个车流呢，目前都还在疏解当中。往北呢，从这个后龙一路到这个西滨路段呢，目前呢车行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的，尤其后龙到这个。后龙呢到这个大山路段以及竹南到西滨路段呢，部分路段设置这个车行速度都是只能维持30到4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北上呢，从苗栗一路到头份路段呢，目前也都是出现车多的情形，尤其苗栗到头路段呢，车行速度甚至都只能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这个国道十号西向，从顶级系统往左营端方向呢，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要下自由路出口的驾驶朋友呢，还是要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在这边还是要再次提醒驾驶朋友，由于目前对流运气比较旺盛，所以呢全台都容易发生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雨势来的呢又急又快的，也是提醒驾驶朋友雨中行车务必要打开您的大灯，适当的降速并拉长这个跟车距离了。高速公路

0: 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全慧的提醒，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的，时间来到晚间6:21，那在这边台北市有几个道路施工，要请你留心的是在乐群二路、敬业四路至直福路这边捷运施工，请大家依照交围指示来通行。以及呢，在全元路这边目前是有落实案的，所以在全元路、行义路、敦叙工商校门口旁一路到东升路都是采单线双向管制。那另外呢，也提醒大家这个路段呢，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是全面封闭施工。那还有两个地方是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大家配合现场人员指示通行。以及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一样是捷运的施工，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请大家多加利用木星路、新隆路、万芳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做替代。接下来听到的歌声来自 Sabrina 胡炫舞的歌声《路边的野花》。

来自 Sabrina 的歌声，这首歌曲《路边的野花》。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118公里，过了竹南内侧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车号0721，没有开大灯的情形，多加小心了。那提醒大家，天色已经暗喽，所以开启您的大灯，照亮前方道路。来自 Karen Cici， 让我做你的梦。歌曲过后，收听6:30金广新闻。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8月16号星期天的金广晚间新闻。韩联社今天引述未具名消息人士指出，上周有一批北韩士兵越过南北韩陆上分界线，南韩军方随即依据作战程序鸣枪示警，促使北韩士兵返回己方一侧，这是今年以来首度由北韩军方违反军事分界线并遭南韩军方鸣枪示警的通报。根据韩联社报道，北韩军队去年曾17度越过军事分界线，由于1950到1953年的韩战是以停战协定而非和平条约结束，南北韩至今严格来说仍处于战争

0: 状态。刑事警察局示警，近期出现电信小额付款诈骗，被害人遭冒充好友骗取验证码，盗买 PS 高级会员，每笔扣款都是4078元，超过3/4，被害人是学生。请听报道。
1: 刑事局警务证张家勋表示，诈团透过 IG 冒充好友，以手机被锁住或是急需借用门号收简讯为由，诱骗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取得后利用电信小额付款购买 PS 高级会员。其中北部一名小学生误信冒充好友的陌生账号，接连提供两组验证码，遭扣款3488元及4078元，短短数分钟内损失7566元。
2: 我们在推测，就是诈骗集团就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在暑假期间骗很多的学生提供手机号码跟验证码，并且用这种电信小额方式的付费方式去买这个 PS 的这个高级会员。那诈骗集团为什么要买这样的一个会员？事后他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会员去转卖，然后透过一些平台去转卖他的这个会员，然后这个会员里面本来就有绑定这些高级会员，所以这个也是被诈骗集团利用的一个管道一个方式。
1: 刑事局提醒，验证码就是付款授权，千万不能提供他人。收到不明扣款通知，应该立即联系电信业者并报警。家长也应该检视门号的小额付款功能及额度。另外，刑事局呼吁电信业者针对此类诈骗样态，研议相关防治对策，共同降低被害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南一名女子到邮局要提领47.7万元，行员通报辖区警方，及时阻止廖姓女子掉入假投资诈骗陷阱。记者魏经理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3分局安顺派出所接获邮局通报，及时阻止民众掉入假投资诈骗陷阱。安顺派出所所长陈冠军说，
4: 一名廖姓女子予以提领新台币47.7万元购买健康食品投资，警方到场了解后发现为假投资诈骗手法，经耐心分析诈骗话术，成功劝阻提款，保住民众辛苦的积蓄。
3: 警方表示，廖姓女子日前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网友，对方声称可以透过买卖健康食品赚取差价，获利相当可观，因此依指示准备提领大笔现金进行交易。但是双方只透过网络联系，对商品来源、交易模式跟公司资讯都没有办法提出具体的说明。警方提醒，凡遇网友推荐投资，要求提领或交付大额现金，务必提高警觉，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桃园市警局为了净化辖区治安，遏止暴力犯罪和危险驾车行为，连日执行雷霆除暴，扩大临检，记酒驾、毒驾、噪音车取缔勤务，统计连续一周共查获刑案115件，送办犯嫌101人。记者静杰报道。
5: 本次专案中立警分局方面，由警察局督察长许颂佳主持勤教，共动员79名警力，针对辖内 KTV、酒吧、电子游戏场和汽车旅馆等14处治安热点临检，并于周边道路拦查可疑人车。勤务期间深夜，警方在中立区环西路2段路检点，发现男子驾车行经，突然靠边停车，行迹可疑，立刻上前盘查，结果当场查获一托米子烟弹和凯他命，后经实施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呈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中立警分局中立所许家如副所长说，
6: 原警当场查获依托咪子烟弹1颗及凯他命1小包，唾液快筛亦呈阳性反应，全案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5: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统计，连续一周专案期间，警方共查获刑案115件，101人，当中包括毒驾6件6人，酒驾11件11人，诈欺29件29人，窃案8件8人，毒品案24件23人。另外查获各类通缉26件19人，展现主动出击、强势执法及打击犯罪的决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2026文创产业新闻报道奖今天举行颁奖典礼，警广新闻专题《五项梦想应许之地》，记录街舞如何成为陪伴、教育与实现梦想的力量，获得广播新闻报道类优胜的殊荣。请听报道。
1: 五项梦想应许之地，以逐梦、圆梦、助人逐梦为主轴，呈现街舞跨越年龄与世代，让不同族群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景广记者游淑燕、吴英妮透过生动的人物专访与现场音效，串联逐梦者街舞团及嘻哈演

0: 奶的故事，记录梦想传承与自我实现的过程，荣获2026文创产业新闻报道奖广播新闻报道类优胜。金广记者游淑燕说，
1: 很感谢评审对这次报道的肯定，在采访逐梦者的过程让我们感受到街舞不只是舞蹈，也是一种能够影响人的文化力量，当我们有能力圆梦时，也可以把这份力量传下去，成为别人的逐梦者。谢谢金广给我们采访和创作的空间，让这些故事有机会被更多人听见。
0: 评审指出，五项梦想应许之地，从个人追梦延伸到文化教育与社会，让文创不只是产业，更成为鼓舞人心的正能量故事。评审团主席黄薇薇说，
2: 愿意参赛的人已经不简单，然后大家能够得奖，那更是非常高的荣耀。我们也希望更多年轻的新生代一起来关心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0: 尽管未来也将持续发掘社会中值得被看见的人事物，制作更多优质新闻报道，让不同领域的文化与正向力量被更多人听见。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台湾经济成长表现亮眼，拉动国人平均年所得续创新高。主计总处最新家庭收支调查显示，114年国人平均年所得为新台币76.3万元，且各年龄层所得收入均创历年新高。其中未满30岁青年平均年所得升至58.7万元。玩具陪伴孩子成长，但部分玩具也可能暗藏危险。经济部标准局公布高风险玩具种类，提醒家长选购时务必认明安全标章，并随时关注孩子的使用状况。记者游淑燕报道。
3: 经济部标准局公布具有潜在高风险的玩具种类，包括史莱姆、磁性巴克球、卷尺类装扮玩具、膨胀玩具、磁力效应旗和毛皮类玩偶等。其中磁性玩具和膨胀类玩具因为体积小产生的误食风险特别受到关注。标准局局长陈怡玲提醒家长要时时关切孩子玩玩具的情形。而针对市面上流通的玩具，标准局每年都办理市场检查，并且购买样本检测，尤其当下新兴的流行玩具更是重点查验对象。
4: 我们陆陆续续有很多的一个检验项目，大家最近特别关切那个战斗陀螺这个部分。我们对儿童玩具的这一项，事实上多年来一直持续在滚动检讨相关的检验机制，希望的就是用透过更好的管理，把我们的这个玩具能够推到更安全的一个定地。
3: 标准局指出，购买玩具要认明商品安全标章、完整中文标示和适用年龄，也要特别注意小零件松脱或是尖锐边缘等潜在危害，并呼吁消费者支持正版授权产品，以兼顾智慧财产权和玩具品质安全。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湾青少年在美国矽谷国际发明展穿金戴银，展现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获得评审好评。全场最小的10岁学生许廷维以新式人工电子鼻摘金，这是一款智慧型非接触式的按键平台，整合即时空气采样系统及基于 AI 的气味辨识技术，可以安装在例如机场 X光行李检查设备的后方。许廷维表示，希望这项发明可以协助防止可能携带非洲猪瘟病毒的猪肉制品进入国家。另外，他也希望这项发明能够帮助美国防止芬太尼等毒品流入。嘉义县财政税务局入围第4届透明金质奖，由法务部廉政署进行实地评核，深入了解财税局推动行政透明、廉能治理及风险防治等具体成果。记者周佑前报道。
5: 透明金质奖为我国国家级廉能评奖机制，由法务部廉政署主办，目的是鼓励各机关积极推动行政透明，强化廉政风险管理及落实廉能治理，透过评选机制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打造更公开、透明、值得信赖的行政环境。这次实地评核是对嘉义县推动廉政治理成果的肯定。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政府在这一块上面是大力的已经在做一些实质上的推动。那我想金质透明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希望透过各单位经过这些专家学者的评核，有一些做得不错的得奖的一些县市，让大家彼此可以取经。
5: 透明金质奖经过专家学者客观公正的评核，肯定各机关推动行政透明与廉能治理的成果，共同提升公共治理品质，展现台湾持续长

0: 朝向更加公开透明、廉能高效政府迈进的决心。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印尼东部佛罗雷斯岛外海15号发生规模 7.7 强震，造成48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还有数以百计房屋及建筑物受损，数千名撤离灾民今天仍在等待援助。印尼国家灾害应变总署发言人潘加坦表示，东努沙登加拉省政府正在办理相关法令程序，预计宣布进入为期14天的紧急状态。红十字会与红星月会国际联合会15号表示，正准备协助数千名暂居避难所的灾民。客委会客发中心以客语跟着随着前行为意涵，举办捐赠文物特展，展出50件精选典藏，即日起至明年1月在苗栗展出，传承客家文化的脉络与生活智慧。记者陈怡琳报道。
2: 客委会客发中心114年度获得20位捐赠者慷慨支持，捐赠300多件珍贵文物，累计典藏至去年底已将近 1.7 万件。客发中心精选50件来自不同家庭与个人的捐赠，包括书籍、纪念物以及生活器物等，举办捐赠特展，规划五大展区，即日起到116年1月在台湾客家文化馆展出。客发中心主任谢胜信说，
3: 我们除了做典藏以外，其实我们会把每一个文物的它的历史、它的故事来做个研究，然后也呈现给我们的来访的游客们知道，每一件文物有它的故事，有它的历史。
2: 客发中心感谢所有捐赠者长期支持客家文物保存，愿意将多年珍藏交付典藏，让原本属于家庭的记忆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资产。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农业部台中农业改良场历时7年，成功育成韭菜新品种台中一号。该品种兼具叶片宽厚、纤维少、质地柔软、易咀嚼等特性，年采收次数可以增加1到2次，收获量提升5%到20%，有助提升国产韭菜品质以及农民收益。记者朱瑞森报道。
4: 韭菜为国人日常饮食中重要的新香蔬菜之一，国内早期主要栽培品种为地方品种吕宋种，容易产生植株不整齐、产量不稳定等问题。为提升韭菜品质及栽培效益，台中厂积极投入新品种选育，成功育成兼具高产优质特性的新品种台中一号。台中区农业改良厂埔里分厂副研究员蓝玄景说，
5: 粗纤维含量台中一号它在 12.7 它是较少的，所以它的口感呢，相较于传统的吕宋种以及日本大叶种，它都要来得更佳，然后适口性更好。它的平均年收获量可以达到18693公斤每公顷，那跟日本大叶种呢，整个收获量平均增加了 5.2%， 那跟吕宋种呢，整体的年收获量增加了 20.2%。
4: 台中农改厂表示，台中一号兼具吕宋种的适应性与日本大叶种的采收优势，并进一步提升叶片柔韧品质与产量，极具推广潜力。未来取得植物品种权后，将办理技术授权，提供国内韭菜品种栽培新选择。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南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时间来到晚间6:51。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伸懒腰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目前道路状况，台汽四线西向的松竹至潭子系统靠近慈济医院的路段啊，路间啊是有一位行人在这边走动，再请大家小心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55公里到53.5公里之间，过了中立服务区的碧车湾机车误闯。还有在台61线北上165公里到162公里之间，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因为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关系，目前已经拥塞回堵，来到3公里这么长了，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避开车潮的话，可以提前下深港166公里这边，改走台17线来行驶。那在台汽四线的西向往快关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二，目前车多不好走。以及国三要汇入台汽四线的西向38至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也是车多拥塞情形，建议大家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64.2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但是后方的回堵车潮还有一点长哦，所以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

好的，现在是夜晚时段了，几件事情来提醒大家。哇，今天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而且有些地方也有下雨的状况，所以请大家行驶在路上都要把您的车灯打开，来照亮前方道路，以及增加能见度，还有让他人可以看得见你。那如果是遇到拥塞车潮的话，再请您保持好您的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那今天晚上呢，在淡水的渔人码头是有夏日烟火的，在晚间8点的时候会释放，所以在淡水周遭呢都是人车众多的情形。如果可以的话，建议大家可以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来到淡水捷运站这边，因为这边呢可能也比较不好找停车位等等的，那人车也比较多，所以请大家也是彼此礼让咯。那也请大家，如果您开车开了一整天的话，也注意一下您的行车状况，您的精神状况是否 OK。 如果有疲劳的话，请您一定要找个地方稍作休息，因为现在也是晚餐时段了。如果有肚子饿的情形，也要请您找个地方把肚子填饱来，精神养足来再继续开车咯。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都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尽管感谢你的帮忙。那目前更新一下最新路况，是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依旧是车子非常多的，低于30公里的情形，目前还是非常多车子要排队上国道5号来返北。那这边也提醒大家，目前还是有高承载管制正在管制当中，如果您的车辆未满3人的朋友，请勿使用，要到晚上8点后才会解除咯。好啦，要送上今天最后一首歌曲给大家了，来自菅田将晖所演唱的日文歌曲《幸福就像魔鬼》。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希望大家今天周日晚上都可以有个美好的周日夜晚，来迎接明天全新的一个礼拜。而且提醒大家，周三是七夕情人节，先预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好啦，如果想找到我的话，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萨兰雅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啦。那等

亲爱的，你若是有把我的话放在心里面，我说的话你就都爱听哦。喝酒千万不能开车，这样才是我命中的爱人啊。我是曹雅文，现在时间晚上7点。

0: 及时的路况，就能给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55公里到53.5公里之间，过了中立服务区的碧车湾有机车误闯。国道三号北上118公里，过了竹南内侧车道，自小客车0721没有开大灯。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5公里，在八里一前外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165公里到162公里之间，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目前拥塞回堵来到

公里左右，因为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关系，建议提前下深港改走台十七线来行驶。台七四线西向松竹至潭子系统靠近慈济医院路段，路间有一个路人行走。台七四线西线往快关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二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娜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2: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2: 哦，是什么事呢？
1: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2: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

0: 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1: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二十。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0: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1: 谢谢台灯精灵。
2: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天晚上的7点09分，在景广全国馆当中的周末好心情，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是卡尔。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们哦，专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的55到53.5公里中立服务区过后的碧车湾机车跑上来，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西行的路段呐、路间有行人误闯哦。在国道5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不到20公里，主线移控已经启动了，麻烦请多点耐心。

Olivia Rodrigo 最近发行了新专辑哟，《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专辑名称这么长，歌曲叫做《Stupid Song》，是这次专辑应该算是第二波的主打音乐作品了。好，来关心一下道路，在台北市的乐淳二路、敬业四路到植福路这里有捷运的施工工程哦，在。这个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到131号，这里也是有捷运施工的道路状况哦。然后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的路段，也是在进行捷运施工。路网图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排队进雪山隧道，平均时速在30左右。雪山隧道往北时速不到50。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新竹到竹北，头份到新竹系统，好，都是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北上的大山到西滨不到30公里哦。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从台中一路到后里都是车多。南下的三义到丰原不到60公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系统往雾峰，台74线的雾峰往大里二，不到60公里。他们是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

高吾人的歌曲带我去找夜生活。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一路往北到后里哦，南下的三义到丰原都是车速缓慢的。持续往北哦，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不到60公里。北部地区的车流出现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杨梅端不到60公里。翻唱作品来自商勋玉珏，歌曲叫《应该》。

0: 伤心欲绝版本的歌曲原唱是，词曲是陈珊妮，原唱应该是陈珊妮，歌曲叫应该。7:23，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竹南到西滨后龙到大山都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平林石碇到南港系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26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北上的125公里大山前的中线两台车事故。北上的124.7公里大山前的中线两台车事故。哎，好 ，Anyway， 国三北上的125公里大山前的中线车到这里哈，两起事故分别是三台车跟两台车，路段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避开哟。
1: 平常的脚踏实地，人为着

从国道三号北上的125公里大山前的中线三台车事故，国三北上的125公里大山前的中线有三台车事故，国三北上的 213.4 公里雾峰系统内线有四台车事故，后方回堵。新北市树林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哦。潘信伟刮瞎找不到答案的爱情，歌曲过后稍微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

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
2: 线的领土，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0: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没经验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防骗金钟罩。
1: 好的，在新闻，没有新闻，休息过后回到节目现场哈。好，今天的防骗金钟罩，我们连线到的呢是刑事局预防科警务站张家勋警务站，你好。
2: 主持人好，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1: 好，我们今天要请警务站来跟大家讲到的这个防骗的消息，是不是要来讲这个手机被锁之后呢，结果被诈骗相关的一个这个故事跟消息内容？
2: 没错，那其实在这三个月，其实我在分析一些这种电信诈骗的部分，从这个四月份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到假刑警诈骗会用电信这种服务的米米二一米来去做转接，那一直到学生暑假的初期开始有所谓的这个一号多机的 one number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机制以外，那在近期我们有发现就是电信小额付款的诈骗，它特别还是一样锁定学生的族群哦。
1: 嗯，
2: 那这边还是也要请这个家长和我们的年轻朋友一定要提高警觉。那其实我们在为什么会这样讲？其实我们在这三个月哦，尤其是从这个六月到这个我们暑假的这个已经快要到尾声了哈，到今天哦，其实我们发现这三个月的案件哦，有超过3/4的被害人都是学生。
1: 哇，很多呢。
2: 真的蛮多的，其实我们在分析尤其是国中，尤其是国中生，占了我们这一次的案件已经占超过80%哦，超过80%，这是非常恐怖的。
1: 嗯、
2: 对、
1: 嗯嗯，
2: 那我讲一下。

0: 单讲一下那个手法。其实诈骗集团是这样，就是会利用这种Instagram， 就会在 IG 上会跟被害人的这个好友会建立那种所谓比较很类似的假账号。比如说今天这个被害人他的朋友在 IG 上的这个名称可能是ABC 之类的，
1: 对，
0: 那这个诈骗集团他可能是会把它改成说什么 ABO 类似这样的一个假账号
1: 啊，
0: 但是他这样的一个图片会去用他真正他好友的图片去做盗用。
1: 哦，
0: 那所以被害人他想说以为是他的朋友，所以这个对他这个诈骗集团跟他讲说啊，这个某某同学啊，那个手机被锁住了，那我可能想要这个，我现在是用电脑版的方式来跟你联络，那我可不可以跟你借一下你的手机号码来接收这个简讯验证嘛，那我才有办法把我的这个原来被锁住的这个账号给解除。
1: 对
0: 对，那其实我想对一般学生来讲，他想说是刚好可能他自己可能也没注意到这个账号是被造假，所以很多学生都想说是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同学这个只是帮一点小忙。
1: 对，
0: 那但是不知道这一组收到的验证码又回传回去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电信小额付款的授权码。
1: 嗯哼哼哼，
0: 所以诈骗集团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消费金额，这个小额电信的这种付款金额就直接就算在这个电话的这个账单里面。
1: 嗯，
0: 那接下来我就要讲为什么会特别讲这样的一个案例，因为我们在这三个月发现每一笔的扣款，就是每一位被害人报案的那个扣款金额全部都是4078块。
1: 哦，有一个固定的数字是不是？
0: 对，它有一个固定的数字。所以像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就发现像这个在南部有一个国中生，他就收到这样的一个私讯，就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跟他的朋友就是差一个字的这种这个账号。
1: 对，
0: 那结果他就是依照对方的指示说，这个要提供这个手机门号的号码跟这个验证码。
1: 嗯，
0: 最后他就真的马上就收到这个4078，就是4078块这样的一个电信小额付费的通知。那另外一件是在北部，这个年龄层比较小，就是小学生，这个国小生他一样也是照刚刚的一个方式提供对方手机门号的号码跟验证码。
1: 嗯，
0: 结果他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内呢，这个被损失了这个7566块。那其实刚刚有讲到为什么会有固定的金额，我们才回溯去看这些被害人的这些通知的简讯内容，才知道说原来诈骗集团就是利用这个，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说那种电玩，比如说像是这个就是所谓的 PS， 我们讲的就是 PlayStation 的交易。
1: 对，
0: 那因为在 PlayStation 公司，他们在今年也讲到说可能这个下半年之后，可能某一些会员的这个会员的这个金额可能就要去做这个涨价了。对，那其中好像4078块这样的金额，刚好就是 PlayStation 的这个 Plus 的最高层的这个会员的方案，就也是一年的方案。
1: 哦，
0: 那我们再去看每一位被害人他们的那个小额付款的这个电信账单或是简讯，那确实都是 PlayStation 的会员哦。
1: 嗯嗯，
0: 那这个代表就是诈骗集团要利用被害人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购买这样的一个会员，那事后诈骗集团就可以把这一些 PlayStation 的这些会员账号，可能透过一些这种平台去把它卖掉或是转售。
1: 嗯，
0: 这就是诈骗集团他们要做的一个目的了。
1: 嗯哼
0: 哼，那所以在这一则案例其实还是要呼吁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年轻人就是要注意验证码这个东西，不要想说它只是很短的一串数字，其实在不论在任何交易，比如说在我们的信用卡交易，不论在任何交易，其实只要 OTP 验证码，目前在台湾来讲它就是一个付款的授权码。
1: 嗯，
0: 所以只要听到有人要跟你这个索取什么这个简讯的验证码，这个一定要马上要停止操作，而且一定要确认对方是不是就像这件来讲，要直接亲自跟本人确认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1: 对，
0: 那假如真的不小心有收到或者说不小心也提供了，那我觉得这个要赶快去通知电信业者来查明现在目前的一些交易，避免诈骗集团他会一直使用一直扣款，而且

0: 赶快跟这个邻近的这个警察机关要赶快报案。那最后还是要呼吁我们的家长，有时候因为毕竟现在因为像这个案例来讲，其实这些被骗的这些学生他们的手机门号其实都还是这个家长提供的，所以家长还是要随时都要注意哦，因为这个要注意自己的门号的账单有没有突然间有多出什么功能，或是突然多出什么样的付费的方式。
1: 是，
0: 如果真的有多出了，或者说平常你有这个之前有开过小额付款的这样的功能，如果最近真的没有那个需求，干脆就直接把它关掉，避免就是说真的有心的，可能这孩子真的不小心被骗的时候，那个其实一直在倒扣，那个其实如果是小额，这个累积的越多，那个其实金额是非常可观的。
1: 对，累积十笔就是四万多块喽。
0: 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最后还是要跟大家提醒哦，如果真的遇到可疑的讯息，就可以直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如果就这个比较可疑的一些问题或是案例或是讯息或是一些连结或是一些这个没看过的这样的名称，其实可以建议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这个165打诈仪表板的案例搜寻那一个栏位，可以去搜寻，可以找出这个最新的诈骗手法跟案例。以上跟各位分享。
1: 是，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刑事局的预防科警务站张家训警务站跟大家分享到，现在尤其是暑假的期间呢，很多的我们讲学生族群或者是有玩这个游戏的族群，可能会透过简讯被盗，这个被盗刷这个小额付款的一个方式，所以要特别小心简讯验证码以及后续相关的一个情况，可以上165打诈仪表板，或者是来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谢谢警务站，晚安。
0: 谢谢，
1: 各位听众
0: 朋友，晚安，
1: 拜拜。
0: 谢谢。
1: 真的什么东西都能骗，什么东西都能买东西耶！我今天也是听到这个，看到这个就觉得哇，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你看我已经这个被惊讶到，连话都要讲不出来了哈，所以听众教育朋友，尤其是现在正值是暑假期间，这个用手机相关的简讯认证码，不只是信用卡，在电信的小额付款的方式，也会用简讯验证码的方式来进行欺骗跟盗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从6月份到接下来的9月份这段时间，家里面有小朋友吗？有学生吗？可能在放假的时候会利用同学之间的游戏的方式，同学之间情谊的方式来进行盗刷跟骗小朋友这些金额或者是小额付款等等的一个模式。所以用这的朋友请特别留心，尤其是最近在放暑假，家里是不是有小朋友呢？好，目前在台，好，国道三号，国道三号的北上213.4公里雾峰系统的内线，这里是有四台车的事故状况。国三北上的213.4公里雾峰系统的内线有四台车的事故情形。在高雄市的新兴七贤一路跟林森一路，这里有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哦。他是黄雨涵。歌曲找来雷琴合作客语跟法语的合作歌曲，叫做《暮春》。

0: 听到的歌曲来自黄雨涵跟雷琴的歌声，客语跟法语的合作，叫做《暮春》。好啦，即刻来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今天是哲勋在空中为大家说明。哲勋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目前国道号北上车多，雪山隧道后方有回堵 3.5 公里，头城及疑似匝道也各有 0.5 公里的回堵情形。另外北上 26K 内侧本来有一台故障车，已经在19:29排除，现场已经恢复正常通行。提醒用人行驶雪山隧道时，请保持安全车距，不要任意变换车道，也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专心驾驶，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是国五的最新路况，平林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0: 好，谢谢哲勋，晚安，拜拜。

0: 好的，我们刚连线完平林行控国五的道路状况，我们立刻来连线到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今天是钟琦来为大家说明。钟琦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这个湖口服务区这个路段还是明显车多的，大概车速只有40到60，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新竹系统呢，都是明显车多的一个情况。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系统到新竹二这个地方呢，也是明显车多的情形哦。在新竹这个路段呢，车速甚至会降到40以下。过了新竹之后呢，渐渐就会疏解。但是再往前的话，在这个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个路段呢，车速只有40到60哦，这样情形。高架的部分的话，在南下大概在66公里这个地方哦，过了66之后，明显的一个降速哦，一路到孝前路这个地方呢。这车速都在40以下，这个路段目前车

流量是蛮大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大致上也都已经恢复顺畅，这是北部地区的部分。中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过了

0: 再往前的话，大雅路段开始明显车多啊，车速开始有稍微放慢下来，尤其在丰原到台中系统的车速在40以下，过了台中系统之后呢，车速也渐渐提升哦，要过了后里才会明显的疏解哦。再往前的话，大约在120公里这个地方哦，有一个小路段的车速在40以下哈、哦。再往前过了头份之后呢，大概会持续5公里到6公里啊，车速在40到60哈、哦、这样的情形。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主要是北上的车流啊，在这个213这个地方呢，因为稍早这边有一个事故哦，又接近这个雾峰系统这个地方啊，那这个有一个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现在回堵车阵还在疏解当中哦，大约从草屯一路到雾峰系统。车速呢都在40以下、哦、再往前的话，在这个后龙哈、哦、后龙这个地方开始，因为稍早这个地方也是有一起事故，那事故走了之后呢，排除之后呢，现在回堵车阵还在疏解当中哦，大概从后龙这个地方开始，明显就有拥塞的一个情况、哦，要过了大山呢才会明显的疏解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四号、国道六号的基本上呢，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南部地区的话，在中山高的部分哦，北上这个渔港路这个地方哦，稍微有一点车多的一个情况。再来一个就是国道十号的部分，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以下，西向的部分呢，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呢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这样的区间。那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车平安。
1: 谢谢张琦，张琦晚安。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啦，讲到全台各地国道的道路状况。如果你所在的位置有拥塞的话，麻烦多点耐心，保持好安全距离哦。晚上开车的行车灯，帮我们检查一下有没有正常的开启呢？另外来看到的是，在台61线南下的 6.9 到 7.9， 10点钟开始哈，会有结构修补的工程，封闭桥下的一个车道。台61的南下 6.9 到 7.9 公里，过八里山，10点钟过后会有封闭一个车道的施工。另外是在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一控是已经开启的，请路段的朋友多点耐心。好啦，路况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0000-123。待会的8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他们是微醺开根。专辑名称《火开始的地方》，阿美族语作品歌曲是《伤心情人带》。

0: 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如果想要守护爱人的笑容，请记得开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做个安全驾驶，让你平安回到爱人所在的地方。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请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一共是启动当中的，紧缩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的匝道。直接来关心路网图车流，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下的中立转接道到杨梅端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国三北上的香山到加东都是走走停停。国道5号

排队进雪山隧道，我定点排队5公里，雪隧往北，时速不到60。中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后里，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都是车多。国道3号北上草屯到雾峰系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的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2: 欸啊，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1: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2: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
1: 哎。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2: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1: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5: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6: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5: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Madonna 跟 Sabrina Carpenter 歌曲叫 Bring Your Love， 八点十分第二个小时的周末好心情。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10.5 公里香山出口前的中间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哦。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主线一共是已经开启了。马丹娜跟 Kylie Minogue 这样子的经典组合非常难得，不过在今年的8月1号在 World Pride 世界游行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两人在音乐节 World Pride 的音乐节合体了。好啦，听完马丹娜跟 Sabrina， 我们来听 Kylie Minogue Tension。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 Kylie Minogue 的 Tension 跟 Dua Lipa 和 Hallucinate 8:17，国道1号北上的212公里园林出口前的内线有4台车

Sam Smith 歌曲叫 I'm not here to make friends 8:21。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国三北上西滨到香山，西湖服务区到后龙都是车速缓慢的。中部地区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后里，彰化到彰化系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12公里，园林前的内线有4台车的事故。他是 Miley Cyrus 跟 Britain Howard Walk of Fame。

来自 Miley Cyrus Something Beautiful 这个传记电影当中找来了 Brittany Howard 的合作歌曲，叫做 Walk of Fame。 在国道一号北上212公里园林前的内线有四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男子出口前的内线小客车3267没有开到行车灯。台61线南下的 0.7 公里丹江大桥的机车道外线有机车的事故。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他们是 Years and Years 这些年，歌曲叫做 King， 待会休息再回来。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

0: 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0: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一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它是 Aline 歌曲叫《不简单的我们》，8:40。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12公里园林前的内线有4台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主线一控是持续开启当中。在路网图，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到湖口不到60公里。

这周杰伦歌曲叫做《晴天》。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国一南下的五股高工局路段都是车多的。北上路段的国一新竹系统到湖口，国三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到后龙都是车多。中部地区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后里不到50公里，国三北上雾峰系统到雾峰，台七四线的雾峰接到大里二，这里都是车多。路况更新0800-0001123，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小雨宋念宇的歌声叫做《惯性取暖》，8:51-52了。国道一号的北上212公里，园林前的内线有四台车事故。台六一的南下241.5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是蓝子掉在这边。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宜四、头城、宜兰、罗东、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是启动当中。路网图，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国道10号双向

左营到顶经系统都不到30公里。Erica 双鱼宫入围今年的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当中的歌曲叫做《过分浪漫》。

Erica 的歌声过分浪漫收录在双鱼宫的专辑。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都在50公里左右的平均时速哦。中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后里还是拥塞的情形哦。北上的北斗到园林，国三北上的雾峰系统到雾峰路段都是车子多。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不对，头份一路往北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北上到湖口，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真的到了周末假期时间，都会北上的车潮在塞车哈。好啦，排队进雪山隧道是定点的，雪隧往北车多。范范范玮琪跟 Angela 张韶涵歌曲叫《如果的事》，待会9点钟对时喽。

电脑。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棍，不稳彪不稳浪，待不稳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0: 笑我。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的216公里草屯出口前的内线有事故。国道5号的北上主线一控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台61线的北上228.8公里轮峰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有坑洞。台61南下241.5。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拦子掉在这边。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头份到竹北，国3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多。国道5号北上排队进雪山隧道哦，雪隧往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到后里，北上的北斗到园林都不到60公里。国道1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Catsy 歌曲叫做 Animal， 第三个小时的周末好心情，周末即将要过完了，对吗？9:09。地方消息哦，新北市的三重重阳桥的双向会有一栋新的施工，从晚上10:00开始。另外是在桃园的中壢啊，桃园的中壢埔中路的地下道临时会有工程哦，吼，这个工程今天是8月16号，8月16号是晚上11:00开始会有晚上的施工。

Britney Spears 小甜甜布兰妮的经典作品叫做 Toxic 12分，新北市八里区目前在博物馆的周边有烟火秀的散场车潮，麻烦多点耐心哈。好，昨天礼拜六的晚上呢，是新北不是新北，是大道城烟火，大道城烟火的这个释放的时间啊，晚上的8点多钟。那今天呢，是在新北八里这个地方哈，有烟火秀，延续2天的烟火秀。

你参加了几场呢？好，在这个烟火秀的博物馆周边，散场车流量多，车多缓慢，请民众多点耐心哦。台61线北上的 228.8 公里轮峰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这里有坑洞，特别小心。连续两首英文作品之后，我们来听听华语作品。他是爱要安心的安心呀，在单身极品当中经典的电子乐曲风呼呼。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它是袁咏琳，歌曲叫做《雨后天空》，9:21。国道五号北上12.9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有故障车，国道10号的东向1.2公里过了顶金系统的外线也有故障车停在这个地方。在台61线北上的228.8公里。轮峰交流道路段的外线内外线车道，内外线车道间是有坑洞的。新北市八里区博物馆周边呢，烟火秀散场，所以车速比较慢，麻烦多点耐心哦。Airplane Mode 叫做飞行模式，它是汪定中的新专辑，这首歌曲找来了林玉君合作，叫做《印象派》。

林玉君跟汪定中 duo 的合作歌曲叫做《印象派》。再接下来来听到的是 Limi 跟涂恒，歌曲叫《云散去的时候抱紧我》。最近的天气状况应该都是午后雷阵雨的一个情况，对吗？歌曲过后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待会会有景明之间哦。

0: 民之间。
1: 为了响应中央全社会防卫韧性政策，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致力于扎根基层，透过警民合作，要打造高应变力的韧性宜居城乡。日前就在宜兰县立体育场举办了一场盛大的115年社区治安研习观摩活动，由代理县长林茂盛亲自主持，汇集了警政、社政及消防团队和各乡镇市的社区干部面对面，共同研讨如何让我们的家园更安全。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2: 啊，咱拢知影啊，起码全社会啊防卫韧性啊这个部分是咱目前咱中央啊在推动的一个事情，透过县府。”啊，后辈啊，乃至于咱的社区啊，包括咱的守望相助队啊，大家都能够一起对于咱的整个社区啊，都能够来进行相关的一些防护跟保护啊。嘛，透过观摩会哈，啊，咱邀请咱思源社区以啊代表咱宜兰县获得的咱中央啊所颁发的这个标杆社区，所以讲啊，相信啊，党这个啊思源社区来对，不管是伊的组织编制。不管是伊个推动的内容，还是甚至于伊平常时也是安怎运作的，啊，咱拢会使透过这个机会，啊，咱来了解吼，咱嘛拢希望讲，咱规个宜兰县拢共有目前有93个治安社区，吼，啊，当然今仔安排是有31个治安社区，吼，来遮学习，啊，当然这个社区同重要，主要是要治安的防范，吼，咱嘛希望讲，啊，咱治安内底，吼，咱甲咱的警察局。让我们的社区很安全，让我们的社区都没有查啦啦诈骗等等，啊，真的如果遇到诈骗也会记得要跟我们警察局来联系，啊，包括也可以靠165专线，啊，来，啊，查证跟了解啦，啊。
1: 这次活动还邀请了荣获内政部115年全国治安标杆社区殊荣的宜兰市思源社区担任标杆学习对象。思源社区守望相助队队长游梦哲分享，他们将治安维护与社会福利紧密结合，经营长照 2.0 社区照顾关怀据点，透过志工定期访视独居长者，将治安触角延伸到弱势关怀。这种以人为本的模式，成功防堵了针对高龄者的诈骗和居家意外。游队长说，
3: 身为思源守望队队长，在这2年内，我们努力了。

0: 做改革，也让新进的同仁、年轻人可以一同加入我们社区服务。
1: 思源社区理事长郭登和也特别分享，他们是如何将日常的全龄关怀升级为灾害发生时的社区防灾协作网络，落实预防重于应变的精神。
0: 虽然社区都九十年九月初就成立，会使讲足足有二十五年，嘛是伫困苦中一步一步、一步脚印安尼行出来。孟泽队长吼，旧年来接，还有个大力的改革，吼，会使讲即个到呾安尼，就着按即个全国的几乎哦标杆设计，这是无简单。伊个组织非常的坚强吼，阮队长、副队长，啊个干部，则大概有五六个吼。因双相处还未顺，进前因都到了暗时啊，阮九点到十一点，但是因都进前因都会去巡视一遍哦，来看社区的治安。
1: 当然，面对 AI 变脸、假投资等新兴诈骗手法，宜兰县警察局在活动中也持续深化试诈、防诈、反诈策略。不仅透过数位社群扩大宣导，更强调公司协力建构严密的防诈联防网络。除了防诈活动，更具备全民国防概念。警察局和消防局合作，现场传授民防与全社会防卫韧性安全指引，教导民众如何准备紧急避难包、日常居家储备，以及实地指导防空疏散避难行动要领。宜兰县警察局希望透过这次标杆学习和多元化的实地演练，能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将安全观念融入居民生活。科长赖明宏说，
2: 守望相助队的功能性是通报性，是属于防守性的，好，所以他的规定是说70岁以上到75岁在队部里面服勤，那75岁以上的部分，因为保险还有一堆问题了，所以会建议转成社区的志工。
1: 宜兰县警察局表示，当每个社区都成为一个具备高应变力的韧性堡垒，我们才能构筑出及时、透明又严密的社区安全防护网。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民之间，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要怎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9:42，他是郭靖。每一天都不同。国道三号北上的关庙出口前的中线有散落物，国三南下37.3公里过中和的中线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北上的12.9公里蓬山

隧道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在国道10号东向的 1.2 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车道也有故障车。在台61线北上的 228.8 公里轮风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坑洞，在这个地方哦。目前新北市八里区博物馆周边烟火秀散场，车子好像还是很多耶，如果在路段的朋友呢，再帮我们留心一下周围的车流量，多点耐心。目前从台64线看呢，八里三往这个五股一，台64八里往五股的路段呢，观音山的路段呢，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国道5号北上定点排队进雪隧哦，排队进雪隧大概是5公里的定点状况，雪隧往北时速在45公里左右。他是田馥甄，爱着爱着就永远。

连续两首作品呢，田馥甄《爱着爱着就永远》，再来是王心凌《抱着你哭》。国道五号的北上车流涌现了哈，在国五北上的头城出口前，这里进雪隧前呢，回堵大概是5公里左右哦。雪隧往北在60公里左右的时速。台64线的巴黎往观音山，好，这个离开烟火的会场散场还是车速慢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湖口服务区路段、国三北上的香山路段都是车子多。

中部的国一北上泰安服务区过后回堵4公里，在国一北上的园林出口前回堵3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0.7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线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国道三号。

他们是温蒂漫步，明白我的心。好啦，今天代班周末好心情到尾声了，待会是俊小接棒了哈。从礼拜一到礼拜天，连续好几天晚上七点钟都会听到我的声音。明晚的七点上班了，一样空中陪伴你们哦。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南拳妈妈》《枪与玫瑰》，明晚见，晚安，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 Bag，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2: 大家好，我们是
3: 87。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30.7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线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关庙出口前的中线有散落物，南下的37.3公里过中和的中线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北上的12.9公里蓬山隧道路段的外线有故障车。在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一控式启动当中，紧缩国五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台61线北上的228.8公里轮风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是有坑洞的。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五号北上排队进雪山隧道回堵4公里，雪隧往北车多。在台64线目前8里3往观音山的路段车速还是比较慢的，不到60公里。桃园新竹路段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新竹竹客路段都是车速缓慢。中部地区国一北上的泰安服务区过后回堵3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0: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1: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离合挖起俊孝，非常感谢卡尔呢三个小时顺顺顺的陪伴，结果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咯。好的，也照惯例有看一下最新卫星云图的表现了。目前看起来呢，全台湾中部以北的县市有下雨的状况哦，包括从彰化以北啊，有台中啊、苗栗、新竹、

县市桃园，都是有稍微下雨的。那宜兰部分也就下雨的状况哦。在以上县市开车，请记得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好吗？另外提醒您啊，在晚上7:10的时候呢，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大雨特报，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之下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目前这个雨呢是发生在苗栗县以及台中市哦，是有豪雨的。那从今晚新竹到高雄地区以及桃园、屏东、宜兰山区也是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哦，请以上点名先示特别小心，也避免前往山区。然后也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刚刚传进来的路况，包括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0.7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内线车道，修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请大家务必打起精神，汤醒被困哦。

来个蹦蹦，让你提起精神咯。听到九一一和陈嘉桦的作品，来个蹦蹦。时间是晚上的10:12，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哦，几个最新的小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呢，关庙路段的中线是有散落物的，一样在国三哦，南下37公里中和段的中线也是有掉落物。今天晚上掉好多东西哦，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如果有载东西的话呢，后面记得绑妥绑牢。在路网图的呈现上呢，这个路段好多车，在国五这边哦，国道五号的头城北上到平林交控，整体来说的话呢，在雪隧前呢会回驰排队3公里，撑过这3公里进了雪隧呢，整体的车速会一路提升哦。好，那同时要掌握警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

TBS 警广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呢，只要 key 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会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那你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和找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

哇哦，听到林慧萍的歌曲《新恋情》，是她1992年哦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迎接节目的第一趴新的主题歌曲。好，那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有几个最新的路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 ,30.7 公里，五股转接道的内线呢是有白色的自小客车哦，是撞到护栏的事故。国道三号的北上关庙前的中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然后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7公里中和段的中线也

好的，听到费玉清版本的《新鸳鸯蝴蝶梦》，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时间是晚上的10:23喽，也同步吼，请大家注意一下呢，目前最新的路网图表现。目前看起来呢，八宝孙孙孙哦，就东部的雪穗比较辛苦一点哦。在雪穗呢，现在宜兰吼、哦、北上到头城，车速大概是21公里的平均车速。那中部、南部拢孙孙孙啊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孙。这个礼拜有问大家说，诶，你有在看新闻吗？就发现我的听众都很赞哦，好像都每天在。

啊，有时没事也是比较好的好事哦，对不对？时间来到晚上的10:27，呵，节目怀也带你持续呢，小心一下几个最新传进来的路况哦。首先是排除的讯息，国道5号在北上的12.9公里，说彭山隧道的外线有故障车，目前已经是顺利排除咯。但是呢，国道5号在北上的29公里靠近头城的地方是有故障车哦，占用了外线车道，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哦。也是啦，会收听警广的大家应该对于新闻都是蛮敏感的齁，毕竟警广每个小时都会汇整最新的新闻消息，对不对？那新闻也是真的蛮重要的哦，看的同时诶，有投资的话也可以对自己有所帮助哦，尤其气象讯息更是重要。

听到菊菊梁咏琪的歌曲《气象报告》，听完歌之后呢，也关心一下明天的气象报告到底是如何哦。整体来说呢，明天的天气表现呢，可以注意到的是，明天因为低压带影响之下呢，台湾南部和东半部的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基隆北海岸和大台北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为多云的天气形态，下午之后西半部地区和东半部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那新竹以南的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云林以南地区会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的发生哦，所以感觉全台呢明天会有稍微下雨的状况，出门记得带上雨具，不要淋湿咯。好，至于路网图的部分呢，在雪隧前是维持排队4公里的状况哦，请大家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

好的，听到 JJ 林俊杰的歌曲《新地球》，也是一首提醒大家要注意周围环境的歌曲。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37哦，也同步呢邀请大家留意喽。国道五号的北上29公里呢，靠近头城路段是有故障车后占用了 Y 线车道，目前呢正在通报相关单位到场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的北上30.7公里呢，无辜转接道的内线也是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请你多多留意，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从主持到现在呢，不断收到听众的讯息哦，感谢有你，我们在空中互相陪伴。而你又在哪边收听的警广呢？有跟我一样在北部的朋友吗？

0: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彦，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或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哦，今天天气好热哦！
1: 对呀、啊，怎么连一朵云都没有？骑车快热死了。
3: 哎、欸，你看前面有一台砂石车，你等一下就跟它会车并行，让它帮我们遮阳啦。
1: 天哪，你怎么会有这种可怕的想法？我真的是越来越不了解你了。你究竟是谁？是我认识的小娟吗？
3: 你这是什么琼瑶台词啊？我的想法哪里可怕了？你给我说清楚哦。
1: 大型车驾驶人座位较高，驾驶人视野易受车体阻碍，视野死角范围比其他车辆大，再加上内轮差大，已经造成非常多车祸了。遇到大型车啊，要保持至少2公尺间隔，才能保障行车安全。
3: 好啦好啦，我知道了。那你先路边停好车，我补个防晒，再继续上路吧。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0: 我不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感谢。

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哦。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的30公里处，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内线呢，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目前是 OK 处理好了，一样处理好喽。在国道五号的北上29公里呢，头城路段有故障车占用外线车道，目前是 OK 处理完毕，但雪隧前还是堵得很长呢。在雪隧前哦，目前看起来是排队4公里，撑过这4公里进了雪隧呢，整体的车速会一路提升哦。节目第一趴是新的主题歌曲吗？那就一起认识一下，关于脑部移植的最新发展吧。是啊，人怎么会有这个把换脑的想法呢？其实换脑的想法就譬如说，今天有个人他出了一个重大的事故，那导致从颈部开始呢出现这个高度的瘫痪状况，那这种情形该怎么办呢？也许未来世界，我可以换个脑啊，就是移植个身体，那真的是可行的吗？我们今天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个换脑的手术的历史哦。最早呢有进行换脑手术是在20世纪450年代哦，这个苏联的科学家他叫弗拉基米尔，那他曾经尝试呢把狗的头移到另外一只狗的身体上，那这两只狗狗的混合体呢最后你知道吗，大概是4天后就挂掉了这样。那这个弗拉基米尔博士啊就尝试了24次以上，并没有找到能够解决狗狗在手术后呢不会挂掉的方法。然后在1970年的时候呢，凯西西图大学的罗伯特怀特教授呢也对猴子进行了脑部的移植手术。但是在移植脑部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脊髓呢没有和新的身体连接起来，导致猴子在手术后呢也是瘫痪的状况，所以是有生命体征的，但是呢因为没有连接起来就是个瘫痪的情形哦。但因为这个脑内的神经呢没有受损，而且呢和供体连结的心血管也可以支撑呢猴子大小的存活反应等等的，然后被移植的猴子呢也可以看啊，可以听和可以闻周遭的环境。但你知道吗，这个状况只活了8天的情形，所以目前看起来脑移植真的是蛮困难的。为什么这么困难呢？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你。听到陈势安的歌曲《脑袋都是你》。

收录在陈势安2024年的专辑《走心的歌》当中的歌曲《脑袋都是你》，时间是晚上的10:50喽。也同步带你留意呢，刚刚传进来的最新路况。国道1号的北上三重入口处呢，是有民众给我跑上来，经过的话，帮我们特别小心这位民众的安全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为什么脑部移植好像只有在科幻片看得到呢？其实啊，移植脑是个非常非常复杂的手术，因为人的头呢，是我们身体最复杂的部分之一嘛，它不只是一个孤立的器官，那头部呢，也不仅包括人的大脑，还有眼睛、耳朵、鼻子、嘴巴、皮肤等等感知的系统哦。那这个两个独立的腺体呢，在任何的移植当中呢，都是提供这个器官必须存活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哦。那包括医生会透过呢，把这个器官泡在冷盐水当中等方法，尽可能维持器官的存活时间。但你知道吗？像要保存肾脏的话呢，只能有48小时，肝脏有24小时，心脏大概是5到10小时哦。那对头部来说的话呢，这个过程会更加的复杂。你要想啊，怎么可能在48小时内就把头给移植过去？然后等同是在斩首的瞬间呢，头部的血压会急剧的下降嘛，那新鲜的血液呢和这个氧气会迅速的流失，使脑袋进入昏迷的状态，然后随后就导致脑死亡。所以呢，可以知道这个头部手术不只是顾好头而已，要怎么跟身体器官做连线，或是神经系统做连线呢，真的是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工作。那你问最近的进度如何啊？目前是看到有一个美国的博士好像跑去中国做手术吧，然后是针对这个遗体来做。目前真的人体的移植头手术呢是没有看到的。那也可以注意到呢，这件事情哦，从过去苏联时代的狗的移植到猴子的移植，那目前在人的话呢，还是很多很受争议的地方，还有待后续的讨论哦。听到 Elva 萧亚轩的歌曲《不解释亲吻》。

好的，在 Elva 萧亚轩的歌声之下，节目第一趴就要结束了。送上文章的歌曲《古月照今晨》，等一下呢，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1:0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三重入口处有民众是滞留在这边的状况，经过请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另外，国道排除讯息，国道一号的北上30.7公里，五股转接道的内侧呢，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目前是顺利处理好了，一样顺利处理好喽。在国道五号的北上29公里，头城路段是有故障车占用外线车道，目前是 OK 处理完毕。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路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来政府关心你。
3: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即马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

今天到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痛也不能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Yeah， 听到 SHE 的歌曲《美丽新世界》，时间来到晚上的11:08，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你那边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上随 K 上呢 DJ 俊孝，英俊的俊。

孝顺的孝，立在嘴的哇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请大家留意哦，刚刚传进来的几个最新路况了。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南下的43公里呢，说机场系统前是有三台车的事故是追撞哦，然后占用了外线车道。目前我们呢，事故小组正在赶往处理当中。国道5号的北上宜兰入口处有白牌机车是不小心跑上来哦，目前工警在拦停当中，也在处理当中哦。经过的话呢，帮我们特别小心一下这台白牌机车的安全。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节目的第2趴，迎接历史的主题歌曲，它是 Tank。

听到 Tank 的歌曲《三国恋》，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13哦，是他在2006年呢《Fighting 生存之道》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

注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宜兰路口处呢，是有白色的，应该说白牌机车啦误闯，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了，经过的话呢，帮我们特别小心一下下。另外，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呢，南下的43公里处，说外线是有三台车的追撞哦，目前一样呢正在通报处理当中。据路网图呈现上呢，这个雨势吼一样是集中在中部的部分哦。目前彰化和台中都是有下雨的状况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的路况，也请你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当年施工奇案的片尾曲，来自孙耀威在2002年的专辑《失去》里面的歌曲《记号》。节目回来同时要请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真的蛮让人担心的、国道一号汐止杨梅高架呢，在南下的 43.6 公里机场系统前修五台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线，希望大家都平安。目前呢事故小组正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三重入口处说是有民众误闯的情形，目前也正在通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军校哦。

Hey， 耳边听到 JS 的歌曲《杀破狼》，也是当年的《仙剑奇侠传》电视原声带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关心哦，问担心的路况还是持续在发展当中哦。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南下的43公里呢，说有5台车的追撞哦，占用了外线的状况。我们的事故小组呢，正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了。至于呢，国道5号现在看起来哈，愈来愈顺啊哦，在雪隧前没有任何排队的状况，只要进了雪隧呢，整体的车速会一路的提升下去。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好歌一首首的陪伴你哦，也是有关于历史的歌曲，来自 JJ 林俊杰的《曹操》。

耶、yeah, ！听到 JJ 林俊杰在2006年的歌曲《曹操》，也是用历史人物来创作的流行歌曲。晚上的11:30喽，也带你关注我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国道5号的北上呢，说宜兰入口处有白牌机车误闯嘛，目前是 OK 处理好了。你也在顺顺啊行，今麦看看吼，北部、中部、南部、东部，拢顺顺顺吼。但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目前天气的表现上要留意的是中部的部分呢还是有下雨哦，包括台中、彰化等地，所以要请中部的大家开车吼，爱开卡板呢。目前看来这个路网图的表现，中部的路况是还不错的。有路况请持续告诉我们哦，也请大家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你的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哦。有关历史的好歌一首接一首，诶，你有看过《兰陵王》吗？

0: 错，耳边听到叮当所演唱的《手掌心》，也是当年的《兰陵王》的片尾曲。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35咯，也同步吼，请大家多多注意呢，现在最新的路况。这个情形已经是顺利排除了，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说在机场系统前是有五台车的连环追撞哦，根据警方的最新回报呢是顺利处理完毕，但这个情形还在通报当中哦，在国一这边啊说北上的三重入口处是有民众呢误闯滞留的，目前还在通报当中。至于路网图看起来吼，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哟拢顺顺顺啊吼。从主持到现在呢，不断收到很多听众的讯息，也非常感谢大家今晚的收听。不知道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呢？有在中部的大家吗？现在中部正在下雨，对不对？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学校长王威。网络购物快速又便利，但要慎防误入诈骗陷阱。营业式广告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之一，他们常利用拍卖平台、社群软体购买广告版面，诱骗民众点选连结，并盗取正版厂商图片，标榜物美价廉，货到付款。当消费者收到有明显瑕疵或仿冒的商品时，想退货却人去楼空。提醒您，网络购物请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网站及卖家，别贪小便宜而受骗。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5: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4: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5: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4: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6: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看到乌阴天，闻到雨水味，就爱会记得拍开车顶慢慢啊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免惊找无路转去。我是张慧仪。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排除状况哦。刚刚不断提醒哦，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说南下的43公里处外线有五台车追撞嘛，目前是 OK 处理完毕，你可以顺顺那行。但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三重入口处，民众呢误闯滞留情形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呢。好，今天的节目主题是历史嘛，那说到历史要好好的记好，要如何记好呢？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脑子要顾好，对不对？要如何顾好脑子呢？其实根据国际的两大研究有惊人的发现哦，就是研究是追踪了千位高风险的长辈哦，发现呢只要给相关的一些训练的话呢，是可以维持大脑的运作的。有哪四件事要注意，今天要慢慢的告诉大家，只要顾好这四件事呢，也许就可以预防失智的可能性哦。首先是吃哦，就是要吃圆形的食物，像是糙米啊，或是多彩的一些蔬果、豆鱼等等的哦，不要吃加工的人工肉啊等等的情形，对于健康会比较好。那第二个呢是要动哦，就是要保留这个肌力，不只要散步，还要配合深蹲啊，以及超慢跑来维持肌肉的运作。所以呢，如果你是长辈朋友，好好的从吃从动开始做。至于还有哪些点要注意呢？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你。希望我们不管带有几岁呢，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记忆力哦。

上个月去高雄拍戏，才跟他从高铁回来哦。他是陈浩森，在2020年的电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当中的主题曲，由他本人亲自来演唱哦。晚上的11:46，也同步带你留意小新的几个最新的小息，在国道一号的汐止杨梅高架南下的43公里处，说五台车追撞呢，目前是顺利处理完毕了。同时带你留意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三重入口处，是有民众误闯滞留的哦，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路网图呈现上，哎呦，今晚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拢顺顺顺啊吼。对不顺对懂的，请你继续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好，要如何顾好脑子呢？刚说第一招要吃嘛，吃原形的食物，不要吃加工的。第二招呢是要动哦，才可以保留肌力。第三招是要多想，因为大脑要持续使用才可以不会退化哦。包括玩桌游啊、阅读或学习新的事物呢，都是很棒的增加多想的方法。第四招是要连结，就是人是要有陪伴的，所以社交很重要，可以长辈一起吃饭、运动，或呢增加日常的社交运动，让彼此变得更加的熟悉。只要把握这四招，相信你可以拖延呢这个失智的可能性哦。那其实没有说要吃哪一种食物呢可以一劳永逸啦，真正的话呢要从整体来看，不管是刚刚所提到的整体的生活形态的改变，或是呢多一点的互动等等的。有些人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吃鱼油啊、吃蓝莓或吃坚果对脑袋就有帮助，其实也不是哦。因为除了吃之外呢，更重要的就是要多多的去使用它，让它持续的运作、持续的运转。再三吼，想了顺顺顺哦。

哇哦，你还记得《圣石传说》吗？《霹雳布袋戏》里面的主题曲《Hebe 轰丢》。今晚时间是暗时啊，11:53。好的，也同步请你留意小心哦，几个最新的路况哦，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像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呢，关庙前的中线车道说是有散落物，还有是台中市的南屯区，说惠中路3段98号呢，人行道是有施工情形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好歌一首首的送给你，他是李宗盛。

好，听到李宗盛的歌曲《凡人歌》，每次听到歌都觉得学到好多好多的东西，以及对人生的种种态度。时间来到晚上的11:57了，也送上节目第二趴最后一首歌，来自林淑荣版本的《月圆思情》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0: 夜晚十二点，我是 Julia 吴卓源。
1: 听说你还记得我写的歌，
0: 还睡不着吗？在台北的夜空下，让我陪着你一起走一走，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嘿，景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时间呢来到了8月17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几个最新发展。首先呢，在国道1号还没有排除的讯息是北上的三重入口处是有民众呢滞留误闯的，目前正在通报。国道3号的北上关庙路段的中线呢是有散落物，目前呢也一样在通报当中。排除消息在国道1号的汐止杨梅高架说南下的43公里是有这个五台车的追撞哦，目前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点位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老世峰。现在大家都很爱网路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LINE，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古瓦利斯。诈骗呢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和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充满回忆的歌曲来自唐艾萱所演唱的《天边》，时间来到了凌晨0:08，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利，哪怕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和嘴，只要能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利的找到我。那我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也欢迎大家一起推荐的印象中的好歌，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顶顺顺顺哈。节目第三趴给你一系列的电视剧的主题歌曲。

好，耳边听到呢，终极一般的主题曲来自飞轮海的《不会爱》，有跟着哼起来吗？也是当年呢，2008年哦，《双面飞轮海》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还没有排除的消息，在台中市的南屯区呢，惠中路3段98号的人行道就有施工情形。另外省道部分呢，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28公里轮丰交流道路段的内外车道间是有坑洞的，经过请你小心哦，目前正派员处理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这首歌你还记得是哪一部剧吗？

好，在杨丞琳的歌曲《暧昧》之后呢，时间来到了凌晨0:18。这首歌曲是当年呢《恶魔在身边》里的作品哦，是杨丞琳2005年的歌曲。时间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三重入口处，民众是误闯滞留的情形，还在通报处理当中。路网图整体看起来呢，北部、中部、南部、东部拢顺哈。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那同时呢，天气的状况表现上，目前看起来雨势呢是集中在中部哦，包括彰化和台中，还是持续有大雨哦。希望大家避免去山区，包括刚看到新闻呢，有这个外劳朋友呢，好像去钓鱼哦，就被困在了溪中。所以这段期间的话呢，请大家好避免前往山区，尤其前阵子又有地震嘛，一起呢跟事故意外 say goodbye 好吗？

耳边听到电视剧呢，《十六个夏天》在2014年由周兴哲所演唱的《以后别做朋友》。哇哦，这个礼拜呢，收到很多很多听众推荐了好多好经典的戏剧或电影的歌曲哦，让我们继续在人生路上、旅途路上到顶孙孙孙哈。好，那同步要请大家留意呢，目前中央气象署就发布呢高温特报哦。在今天的早上，哪些县市要注意呢？橙色灯号的县市包括了台北市、新竹县、彰化县。那黄色灯号有新北市、桃园市、南投县、云林县和花莲县哦。请以上点名县市呢，记得要做好相关的保水工作，不要中暑喽。电视剧好歌一首首的送给你听。

0: 我你的爱。
1: 这首歌原唱是 Tank 所演唱的《给我你的爱》，听到的是蔡佩萱的版本。时间是凌晨0:28喽。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注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台六一的北上的228公里，这个轮风交流道路段的内外车道，刚说坑坑洞洞嘛。那最新回报呢，已经是顺利排除哈，你会使顺顺啊行。上线进行，还是落空消息，麻烦你哦，继续甲阮讲，电话是0800 0000 123。

0: 应该是《倚天屠龙记》系列呢最经典的片头曲吧。听到呢，周华健在1994年所演唱的《刀剑如梦》。时间是凌晨0:31咯，感谢大家哦，持续呢我们在空中互相的陪伴，不管在哪里呢，用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陪伴在你身旁。离合挖起俊孝哦，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的景广呢？有在南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屏东大学的校长陈永森，注意呢这个求职诈骗的情形哦。
1: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森。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里面会发生相当多因为求职会造成的一些诈骗事件，在出去外面谋职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绝对不要把身份证各种证件随意交给雇主。那如果有任何的 LINE 群组的邀请，那可能大家要多加小心，不要把个人的个资把它泄露出去，那以免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你可以请不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或是坐客运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察署。
1: 最新的交通资讯，
2: 掌握安全讯息，
1: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嘿，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孝哦。节目还同时带你来看一下目前路网图的最新表现哦。

快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拢顺顺顺，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电话哦。好，今天警广宅急便呢，要带你认识一个全新的诈骗手法，就是呢，最近这个社群平台账号呢有遭到冒用哦。然后呢，这个刑事局提醒了，如果诈骗集团就是你的朋友啊，假借什么手机被锁啊，或是需要借用门号来收简讯等理由呢，要特别注意了，因为他们会向这个账号的持有人的亲友呢索取这个电话号码以及一次性的验证码 OTP 哦，然后再利用验证码呢进行电信的小额付款，所以民众要特别小心咯。根据刑事警察局最近三个月的相关报案分析资料呢，发现已经有188件类似的案件，主要透过盗用 IG 来联系呢受害者，然后在取得这个手机码和简讯验证码之后呢，再把这个款项用购买什么 PlayStation Plus 的高级会员啊。那由于整个过程呢好像只是帮朋友接个简讯而已，不少民众呢就降低了戒心哦。然后根据警方的调查呢，这类的案件受害者大概是以国中小学生为主，那部分学生呢甚至在短时间内就遭到连续扣款两笔哦，损失金额是超过了7000块。那这个诈骗的话术呢，通常是利用熟人的身份来降低防备哦，就说诶帮我收个简讯啊，那你就回报一下验证码，结果呢你的验证码被拿去呢刷卡了，就造成后续的状况，所以要请大家留意了，如果有任何亲朋好友跟你说他的手机不见啊，或者账号被撞需要跟你收码之类的讯号的话呢，建议你以后直接打一通电话跟他确认一下是不是本人，再做后续的确认，这样会比较好哦。好歌一首首送给你，听到红孩儿的神奇的旋风。

哇哦，听到呢当年小霞龙旋风当中的歌曲哦，神奇的旋风是由红孩儿所演唱的，1991年哦，初恋这张很经典的专辑当中的作品。节目回来同时也希望大家呢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的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帮我们调回来哦。任何路况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收录在2021年的电影《月老》当中的歌曲，来自韦礼安所演唱的《如果可以》。时间呢是凌晨0:46哦，也同步请大家多多小心呢，你的精神状况。今天晚上大家很赞哦，没有任何的自撞车，但是还是陆续有些事故哦，所以呢，请大家务必掌握精神。那什么困吼，麦劲，休困姐在出发喽，好歌一首一首的陪伴你，他是张韶涵。

当年你有收看《海豚湾恋人》吗？里面的主题曲《遗失的美好》，直到现在还是不时哈会在吃饭的时候啊、开车的时候听到，对不对？像现在这个此刻哦，凌晨0:50了，也带你关注呢一个最新传进来的路况，在国道5号的北上呢，雪穗有进行了这个设备的巡查哦，所以会封闭外侧车道，经过的话呢，请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说到看剧，在2000年前后呢，真的日剧好夯哦，这首歌应该也蛮红的吧。

经典的作品吧。时间来到了凌晨0:55哦，也同步带你留意小新呢最新的天气发展。今天天气会如何呢？其实今天呢，因为低压带影响之下，台湾南部和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那基隆北海岸和大台北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也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那午后之后呢，西半部的地区以及东半部的山区或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或阵雨的发生，希望大家齁出门带上雨具，避免淋湿。时间好快，来到节目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也希望呢这个礼拜的电视电影还有新旧的主题歌曲你都还喜欢。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在脸书 IG 和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得找到我哦。继续来一首日剧的歌曲吧。诶，这首歌曲呢是在101次求婚里面的作品哦。听到呢恰克与飞鸟的 Say Yes， 在歌曲之后呢交棒给秋歌逸勋，用好声音好节目陪你到凌晨的4点钟。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希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呢8月17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首先，国道5号的北上呢，雪穗是有进行相关的设备巡查作业哦，会封闭外侧车道，经过请你小心。省道排除讯息，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228公里。轮峰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坑洞，目前是 OK 处理完毕。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17号星期一啊，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了哈。啊，这个礼拜周末呢，应该说过去这两天哈，严格上来讲，我好像也没有休到足足满两天，因为这个礼拜五晚上还来帮尚恩代班嘛哈，这个是代班结束之后就是礼拜六了，啊，大概休了一天半哈，现在又回到电台上班，觉得哎呀好累啊。星期一好像每一个礼拜都这么累了哈啊！我们在这个寂寞的夜晚，在这个疲累的礼拜一，找一点乐子啊，看是不是每一天可以过得比较舒心一点呢哈。好啦啊，既然又是一天的开始啊，又是这个夜晚啊，接下来三个小时漫漫长夜啊，可能是体力，也有可能是的这个精神状况，最煎熬的时段呢，让我一须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所以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啊，也麻烦朋友们啦啊，希望你安全的驾驶，注意前后方的交通状况。我们当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如果是现在是白天的话呢，1点多应该是下午，对不对？啊，跟我们永远无缘的下午来进行一点交集。它是浅提这首歌曲，又一个漫长的下午。

来自浅提这首歌曲《又一个漫长的下午》啊，这首歌曲呢，这配乐非常的简单啊，感觉好像下午会过得非常的无聊啊。然后呢，听一听，突然发现说，哎，好像也很适合这个午夜版的下午，也就是现在哈。好啦，一起提振精神，继续努力啦。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沉迷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目前看到呢，在国道一号哦，北上的212.8公里，园林之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刚刚听到又一个漫长的下午，现在这首歌曲《漫长的人生》。

刚刚听完的歌曲《漫长的下午》之后，《漫长的人生》啊，会不会听着听着，然后整个夜晚觉得更漫长、更难熬了呢？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6啊。稍早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2.8公里啊，园林之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啊，要麻烦朋友们修夸注意几类哈。好，除此之外呢，这个国道今天看起来哈，这个南下北上、北部、中部、东部，没有什么施工，但是呢，省道还是有零星施工在进行。好，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呢，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好啦，所以看起来今天呢，这个道路状况非常的给力。那么轻松的开，为了不要让这个夜晚度过的太过漫长，接下来要听一些轻松的歌曲了。张仁宇这首《这一刻》。

来自四叶草，这首歌曲叫做《吃定你》啊。这两首歌曲听完呢，啊，其实也才过了五六分钟左右，所以啊，当然这个歌曲呢是写的比较轻快，所以比较短会是一个原因。但是呢，好像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是不是这样子？轻快的时光好像也会过得特别快。好，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2.8公里园林之前，说路肩呢抛锚车停放已经截获排除啦。啊，所以呢，好，在这个国道上面挤了顺顺顺之余，好，在市区看到一些施工，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所以各车道啊，各个汽车道会有轮流占用的状况。啊，另外呢，在这个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下层的车道哈，这里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排水孔的更新作业啊，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喽。好了，小心开车。再次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车灯如果没有开，真的打屁股了哈。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们是录播合唱团，这首《造》。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

0: 片，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你的温度还微小，
2: 满屋的回忆喧嚣，等你回过头拥抱。小孩子才做选择，尽管的全部我都要。
3: 欢迎上 IG 搜寻 LovePBS 104.9，
4: 按赞追踪，随时掌握警广的最新动态，并且将警广的回忆分享出去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5: 寻人启事。

时间是凌晨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哦，大概是25度到28度啊。我刚刚呢，这个凌晨呢，要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就觉得很奇妙啊，因为昨天呢，好像几乎这个各个县市，尤其西半部的县市，几乎都有下雨，甚至是午后雷阵雨，对不对啊？昨天啊，奕勋在台北呢，也是，哎，这个突然啊，这个往天空一看，哎呀，怎么天变那么黑？然后呢，下一秒就下大雨，倾盆大雨，而且是那一种哈，就算是这个台风来，你也觉得哇呵呵，完全出不了门的那种大雨哈，然后就想说下过雨了，晚上是不是会比较凉呢？好像还好呢，还是有一点点闷呢啊。好，目前呢这个没有大雨特报哈，过去一个小时呢也没有监测到特殊的下雨状况。不过呢，中央气象署还是提醒了哈，因为台湾这个礼拜位于低压带之内，水区都偏多哦，风向是以西南风偏东风为主咯，所以呢不只是西半部会下雨，连东半部都会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啦啊。那因为这个每天都可能会下一点雨，尤其山区也会下雨啊，所以这个山区一定要留意山方落实土石流啊，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不落雨呢啊，各地的高温还是会有32到35度，尤其呢，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双北地区、桃园、新竹，还有台中、南投以及东半部的花莲发布高温资讯哦，这个高温有可能到达36，甚至哇，有局部地区可能会有38度的高温呐。所以这个应对这几天的这天气状况，要做的功课还真的是很多呢，可不能只有这个带雨伞而已，还要做好防晒，对不对啊？这个防晒呢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一定会看防晒系数啊，这个在早上如果还没有下午后雷阵雨之前，事实上阳光还是很强，大概6点多左右就已经很热很晒了，对不对？所以可能在台湾呢，你要做防晒，你会注重防晒系数高一点的想说这个可能会有比较厚厚一层对皮肤的保护呢，才不会一直补防晒一直补防晒，觉得很烦，然后又好像没用，对不对？不过呢，这个观看这个防晒产品对你皮肤的一个防晒程度，这个只看 SPF。

F 好像不是非常非常的足够喽。就有医师解释啊，我们在防晒产品上面哈，最常看见两个数值，一个呢是 SPF，SPF 啊代表这个抵抗 UVB 的能力啊，这个 UVB 呢就是造成晒红晒伤主要的元凶。但事实上呢，还有另外一个数值也要看一下，叫做 PA， 而且 PA 后面可能也会这个跟着加号哦，这个加号越多啊，代表抵抗 UVA 的能力越强。啊，这两个数值要分开来， SPF 的数值呢后面可能会加25加30加50，对不对啊？代表的是抵抗 UVB 的能力。那 PA 呢后面会有加号啊，这个加号代表的是抵抗 UVA 的能力，其实还是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 UVA 是造成肌肤老化晒黑甚至会有斑点的隐形杀手，重要的元凶。所以呢这两个数字这个搭配起来，对于你的这个身体防晒这个你需要多少，你大概就会抓一个量了。可是呢在不同的这个需求环境上面你不是说防晒系数差的越高就越好哦。比方说呢 ,SPF30 和 SPF50 防护差距力，这个在不同的环境底下，其实你擦的适当才能够真正保护你的皮肤，而且也才不会对你的皮肤造成负担。

事实上呢，哈，因为台湾夏天很长很热嘛，哈，所以很多朋友想说，哇，我这个防晒产品啊，这个 SPF 的系数，找高一点来涂会比较好。但事实上，哈 ，SPF 30的阻挡 UVB 的能力大概有97%，然后呢，这个 SPF 50啊，这个阻挡 UVB 的能力大概是98%啊，最后来到 SPF 100哈，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呢，其实也不过99%，意思就是说，事实上 SPF 30它的一个防UVB 的能力就已经很高了，30、50和100这个抵抗 UVB 的能力差距可能只有1-2%啊。是这样子的吗？啊，这个系数越高，这个产品里面化学的防晒浓度往往可能也会越高，长期涂在脸部和甚至皮肤上面，哎，可能会增加皮肤过敏刺激，甚至是影响皮肤屏障的风险。所以呢，依照不同的活动需求啊，你选择适当的防晒系数就可以了。比方说呢，室内通勤啊，现在很多人都说，就算你没有晒到太阳，你在室内通勤，你可能还是要擦一下防晒，对不对？哎，这观念事实上也是不错了哈。但是呢，在室内你需要的防晒系数的产品，事实上就不用那么多了啊。你可能选 SPF 50-30，然后呢 ，PA 系数加两个加号的等级，大概就够了啊。这个样子的防晒程度呢，比较轻薄。不太会对毛孔造成阻塞啊，这个对肌肤的负担就比较小了。但是如果你会有这个户外的活动啊，这个日常的散步呢，啊，那你可能 SPF 的这个系数你可以考虑提高到30-50。PA 系数呢，可以后面选三个加号的啊，这样子会有比较扎实的保护力啊。这样子的话呢，这个还是会需要每两个小时补擦一次啊，维持效果啦。你说到这里好像还没有用到那种防晒系数最高的那种防晒产品，好像是 SPF 50以上甚至100的啊，或者是 PA 加的那种哈，四个或五个加的那种。平常你说啊，你在早晚靠哎哈，一天到晚需要这个晒太阳的哈，难道不需要用到这么高系数的防晒产品吗？哎，还真的不是非常非常的需要啊。那这么高的这个防晒系数产品要给谁用啊？非常简单啊，这个高强度曝晒的环境才真的最需要很高的防晒系数。比方说现在暑假啊，可能会有玩水的需求，户外的运动啊。

那这样子的话呢，你才会需要最高的防晒系数，而且这个最高防晒系数啊，它比较浓稠啊，它同时也会具有防水的功能，汗水啊，汗水不容易把这个防晒的这个产品给冲掉啊，玩水的话呢，那才比较不会晒伤。哎呀，所以看起来三个等级，对于这个肌肤防晒需要的等级就很好选，很容易选择了，对吧？不过呢，你还是要看一下你的这个肌肤哦，是什么样子的特性啊？你是属于油性肌、敏感肌呢？啊，或者是混合肌，或者是干性肌肤呢？啊，你选择比较水感的防晒，或者是你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油感的防晒啊？那你这个会需要先了解自己的皮肤质地，选错啊，对于这个自己的皮肤这个质地不是很适合的，也有可能会对自己的肌肤造成伤害，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夏天每一天都提醒大家说紫外线很强哦，天气很热，要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哦。我想在这节目上面好像也蛮常提醒大家到底要怎么喝水了，对不对？今天呢在这个节目上面跟大家再补充一次怎么注意防晒啊，这个选择适当在你的活动量范围对于这个日光曝晒量范围当中适合的防晒系数范围，以及呢对于你自己的这个皮肤有一点认识啊，你的皮肤比较油性的混合的，你就选择比较清爽水感的那你的这个肌肤呢，如果一般肤质你也许混合型的防晒都适合，但是你还是要考虑到自己的感受，毕竟呢夏天这么的闷热，如果擦上防晒之后还更不舒服，那不是遭罪受了吗？对不对？

来自杨显彬这首歌曲《呼喊》啊，是这个他的邹祖语祖语的歌曲。1:46，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省道的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桃园中壢区的埔中路地下道，我有相关的一个车道工程在进行，所以呢，清晨6点钟之前，这个地下道双向全面都封闭啊，要麻烦朋友们，哎，这个替代道路哈。哎，你从中华路呢，你可以转接普义路、接中山东路、接环中东路，或者是啊，你也可以走永福路、接环中东路，提供给你参考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以利高路黄金花。

稍早听到以利高路的歌曲《黄金花》，然后呢，再送上一朵花，叫做三八花的人，不是三八灰了哈。没有最新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阿林麦个共。

来到1:58，第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吉娜罐子 On Your Feet， 能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晨两点钟，夜深了，还在烦恼什么事情吗？别忘记，再黑的夜晚也会有尽头，天亮之前不用有所保留。我是李玉玺，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黑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零星的施工，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台61线南下的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09到15:05哦，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省道一样在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市区的施工，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地下道有回车道的工程，所以全线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啊，依照现场的一个指示呢，改走替代路线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啊，或者是走永福路替代行驶。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到各个部分的汽车道。台北市的全元路呢，因为有落石，目前在全元路、行义路一直到东升路都是单线管制双向通行。在新北市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封闭的，是长期的捷运施工。机车道可以通行，但麻烦汽车朋友要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勒？
1: 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小立威，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侪乌，这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

0: 红梦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回家路上的好朋友，即使现在并不是在这个严格定义下的回家路上，但事实上呢，工作没完成一个部分啊，其实比方说这个工作又过去了一个小时，就表示离下班又近了一个小时，对不对？还是说呢，夜间这个有一些 sugi bin you，你可能下班时间自己抓。但就算下班时间可以自己抓，但好像也不会说累了，就直接回家了。今天这个剩下的行程就不跑了，对不对？怎么可能啊？赚钱还是挺重要的。好啦，但总之呢，这个夜间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道路状况。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事故掉落物或者是故障车当然持续都不要有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一刚开头呢，我想有一首歌，这一个礼拜特别红吧。上个礼拜呢，我们的这个台语大姐大陈盈婕过世了，所以呢，第一个要想到怀念她的歌曲就是《嗨嗨零星》。那这首歌曲的原唱事实上是粤语歌。张国荣的《沉默是金》。

是的，一起来听音乐吧。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之前呢，稍早听到张国荣和许冠杰合作的《沉默是金》这首歌曲啊，在1988年的时候发行哈。这个张国荣是很知名的歌手，对不对？不过呢，同一个时代哈，1980年代，他香港的乐坛呢，还有谭咏麟，哇，两位天王呢也是很白热化，这个双方的粉丝啊，据说当时会觉得，哎呦，会不会彼此水火不容呢？也就因此哈，这个两位巨星就会觉得非常的头大，对不对啊？他就写下了这首《沉默是金》表达呢看透谣言，不要被自己困住的一个豁达态度。在1992年的时候，变成我们的这个台语大姐大陈英杰的《嗨嗨零星》所唱的呢当然也是抒发人生态度，但是可能处世哲学是看透了人生起起落落命运。但是人生呢还是要自在过下去的这种豁达感。这个嗨嗨零星他这个沉默是金这首歌曲唱成台语版的陈英杰的嗨嗨零星呢，哇，这是台语歌的经典，对吧？但是你知道吗，其实陈英杰刚出道的时候，台语讲起来没挂念灯，除此之外呢，他其实是以国语歌出道的。今天的这个越来越开心小单元一勋挑了这短短2-3首歌曲，这个简单这个回顾一下陈英杰的经典作品，一定要听这首《春风》。

陈盈杰这首《春风》在1974年的时候发行啊，陈盈杰这个进入歌坛啊，这个经历哈、啊、也是非常的这个意外。说有一天哈、啊，在高二的时候跟同学到美军俱乐部看表演的时候，哎呀，这个同学起哄哈、啊、上台唱了两首歌曲。结果呢、啊、歌喉很好，成为了固定的驻唱歌手啊。啊，这个驻唱到后来也清亮的歌声呢，反而哈、啊、这个因此从台中唱到了台北，然后结识了布袋戏的大师黄俊雄老师。哎，然后呢这个布袋戏啊，我们这个想象中啊这个台词唱讲台语，哎，歌曲音乐也会是台语，对不对可是呢因为这个陈盈杰的歌声非常的清亮，有别于后来啊我们在听嗨嗨林心啊的这个比较具有经历这个具有风霜，这个有点沙哑的这个声线哈，早期的声音非常的清亮，犹如邓丽君，对不对？所以呢，受到了黄俊雄的赏识，因此呢，他就灌录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春风》。然后呢，在这布袋戏的这个电视史上哈，他成为了第一位，就是呢在这个布袋戏的当时是一位布袋戏的无名鸡这个角色的出场主题曲，成为了这个在布袋戏的这个电视史上呢首位哦哈，用这个国语配唱的歌手和歌曲，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呀、啊。他是因为这首歌曲一炮而红的，后来呢才有这个唱片公司找上他啊，要跟他签约，才开启了这个职业歌手之路啊。也就因此呢也再把这个歌曲再加上后来这个和唱片公司制作的歌曲、啊、成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春风》啊，这样子这个唱出来了也就因此呢奠定了早期他是一个大眼睛歌后的清纯形象。当然呢哈、啊、这些东西他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还没出生了哈，我必须非常老实的讲。啊，这个这几天呢这几年呢 啊每当有这个陈盈杰大姐的一个资讯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啊，这个过去他的历史真的是在歌坛当中这个起起伏伏非常唱的传奇。可是早期呢他是唱国语歌曲哦，台语

恭喜在位，美国练邓。可是呢，这个歌曲非常的，歌声非常的清亮，很具有穿透力。后来呢，让他因此结识了台语歌王郭金发。也就因此呢，他开始唱台语歌，而且呢，这个台语苦练、死练、好好的练，哇，居然就让他唱出了台语歌曲的接地气感。事实上，在嗨嗨零星之前，这首《红杯刷》还更有名呢。

红白刷这条歌咧，好收录在他1986年的专辑《数一数》呢。这已经是他出道到1986年了，哇，第20几张专辑了吧？除此之外呢，这个也是他好像是第十几张专台语专辑去了，好像第九还是第10张台语专辑去了哈。他在1974年呢发行第一张的国语专辑叫做《春风》，后来呢一连串发行了大概10张左右的这个台语专辑啊。然后呢说有一次哈这个

因为有这个其他歌手作秀来不及回来录制唱片，就在师兄郭金发的引荐之下呢，哈，这个唱片公司老板大胆的启用陈英杰唱台语歌啊，第一首唱的台语歌呢，就是天涯催爱人啊，天涯找爱人哦，哎呀。唱片一灌录呢，就这个大卖30多万张，然后这个唱片公司就乘胜追击，三年内就发了13张的台语专辑，每一张都大卖啊！这个当然了，包含了刚刚听到的《红杯刷》，《红杯刷》这首歌曲呢，事实上是由陈百潭作词作曲的。这个陈百潭说啊，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哈，其实是本质上是他融合了自己陈百潭自己的这个亲身经历，是流落男人的这个苦涩泪水的乡愁之歌。可是呢当时的这个陈英杰其实在这个人生道路上面也是遇到了一点点的小坎啊，就因此呢唱出了独特这个女人对于这个命运态度的味道这首歌曲呢比后来这个更有名的嗨嗨林星是早了6年发行。可以说每一首歌曲陈英杰也是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唱出了这个台语歌。所以可以说你说不会台语没关系，其实有的时候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的人生每一件大大的小小的事情都要认真的去活过，对不对就算有难关也要坚持自己的这个中心的生活态度，相信关关难过关关过，也许留下了辉煌的作品，对吧？时间是凌晨的2:27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呢这个全台各地国道省道一路顺畅好走那目前呢这个施工的路况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全线封闭施工，要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今天在这个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这个很简单的跟你这个分享了陈英杰一些经典的歌曲陈英杰呢一生未婚这个一生这个没有子女了但是呢他还是有提携了很多的后辈以及他也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仰慕他的这个后辈，比方说呢，王建杰就在这个得知陈英杰大姐她这个离世之后呢，就在自己的演唱会上面，刚刚好他在办演唱会这个演唱了刚刚听到的《红杯刷》，来对自己的这个有点像老师或者是大姐来致敬。除此之外呢，陈英杰他也收了这个凤娘也就是后来他成为了张爱。艾丽对这位金曲歌后这个当干女儿说这个张艾丽呢童年的时候就展现歌唱天分，所以呢这个陈英杰不止给予鼓励，还把她带在身边呢。两个人呢还一起合唱了一首歌曲，叫做这个母子两姐妹，这个是有收录在陈英杰的专辑当中，就知道多爱护这位后辈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个越来越开心小单元最后这个要送给你，他是张爱丽带来这首《伊的形影》。我想有一些这个随着时代更迭，会有人来就会有人走，对不对也许陈英杰大姐她的这个人生圆满落幕，华丽落幕了，但是呢留下的很多歌曲还是持续的鼓励着我们每一天要认真生活，甚至呢提携了很多的后辈，可能也从他们观察到这个亲自和这个前辈互动的这个经历回忆当中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家珍。零星四季走总有时阵希望给我时间休休困一下，而开车时如果觉得累了，也要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哦，养足精神再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36。哎，有车子走错地方了，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南屯入口匝道哈，这个说是有机车误闯骑上来了啊。这里呢，我们已经通报，向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朋友啊，麻烦你经过时阵，哎，给我注意一下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陈奕迅这首《红玫瑰》。

有时候呢，这个一首流行歌哦，它的这个写作契机啊，也许跟人生的一段经历有关，但也有可能跟一本经典的文学有关啊。陈奕迅这首《红玫瑰》呢，很明显致敬的就是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啊。在这小说当中有好多的金句可以画呀啊，哈哈，最经典的就是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就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白月光啊，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啊。在讲说啊，一个花心大萝卜哈，哎呀，总是这个永远对于得不到的那个充满了期盼，到手的那个好像就不是那么的这个欣喜了，对不对？当然了啊，这个还是有专情的人，只不过呢，哇，这个用红玫瑰和白玫瑰，用这个朱砂痣还有饭粒啊，这样子的一个写照，在写人心，真的是只有大文豪写得出来。张爱玲的很多作品，我觉得真的是一直到现在啊，我都还会持续拿出来翻、拿出来看的。这个经典的有这个《红玫瑰与白玫瑰》啊，《倾城之恋》，对不对？整座城市的陷落啊，就反而这个造就了这个主角的爱情，以及呢，我也非常喜欢的就是沈世钧和顾曼桢的《半生缘》。我在家里啊，这个同一个作者的作品呢，通常不会超过两本。因为就觉得看两本好像觉得负担就有点大了，但是唯独张爱玲呢，我记得短篇小说加上她的长篇，因为她的短篇小说当然是短篇小说集，不会是一篇短篇小说就是一本书啊，像是这个《倾城之恋》啊，它是短篇小说中篇的，那它这个短篇小说集呢，可能会收录其他的这个其他的短篇小说集在一起，这一本当中，你除了听看到《倾城之恋》，还会看到其他的短篇小说。但是《半生缘》是长篇小说，我不但有看完，而且还看两三次。其他呢，总共加起来，它的短篇小说加长篇小说，我记得我有四本，就知道到底多值得读了。带来这首莫文蔚的《半生缘》。

微光如果是在白天大概就无足轻重，但是在夜晚呢，啊，这个黑漆漆的夜晚，微光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华晨宇这首《微光》，时间是凌晨的2:51。所以呢，夜晚开车一定要正确的使用光，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头灯要打开啊，但朋友们留意一下，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也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紧接着送上他是潘宇谦，雾霾森林。

AP 潘宇谦这首《雾霾森林》，它是来自新加坡啊，所以国语粤语呢都很厉害。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南屯入口匝道原本有机车误闯骑上来，现在已经排除了。稍待回来，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

0: Good night， 亲爱的听众，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乐团。
0: 现在时间是凌晨三点，还不想睡吗？没关系，迷雾漆黑会陪你穿越。

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有零星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也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另外，市区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哦。在台北市，这个全员路落实关系，所以从行义路一直到东升路路段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另外一样在台北市哦，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下层车道外侧车道有排水管的更新作业，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新闻快报。
4: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当目标先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它停在斑马线前面，它知道要礼让行人。
5: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4: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5: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6: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7: 一路畅行，
6: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7: 量力而行。
6: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7: 祸不单行
6: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7: 行不得也。
6: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7: 我行我素。
6: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7: 言出必行。
6: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7: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6: 哦，收听警广，
7: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白冰冰这条瓜新转成全，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政府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 产品边看。

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呐、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喽。来自彭正这首歌曲《七星的罪名》。

汤博的台语歌《彭正》，这首齐心的嘴名收录在他最新的《阿彭吉虾》这张专辑当中。感觉一整张专辑好像就是一个电台节目呢，哈，我们广播 DJ 好像随时都会有被抢走饭碗的风险啊，真是害怕。3:16，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吉罗孙孙孙啊，哈，零星的施工。

风提醒朋友们，在这个台北市的长顺街，从环河南路二段到艋舺大道是封闭施工的。信义路三段呢，从新生南路一段到建国南路一段哦，哈，这个北侧北边住宅侧全线车道都是有险铺工程，要麻烦车辆哈，依照现场的导引小心行驶。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都是封闭的，要麻烦啊，这个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那么最后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呢，这里施工封闭，是单线双向通行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任贤齐，咱的故事。

黄品源啊，这个翻唱了下川里美非常经典的《泪光闪闪》，他其实有翻唱啊，我们刚刚听到中文的版本《泪光闪闪》，对不对？但他有翻唱成台语的版本，叫做《北灵溪》。时间是凌晨的3:26。当然呢，这个版本的另外一个翻唱是蔡淳佳。我们同样的旋律不听两次，我们听到蔡淳佳另外一首歌曲《不想你走》。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老婆，记得戴安全帽啊，不然会被罚钱啊。
1: 结婚前帮我戴安全帽是说为了爱，结了婚就变成为了钱。
0: 老婆，等一下你不要侧坐，不然重心会不稳。
1: 结婚前叫我侧坐是说怕我裙子跨坐不方便，现在竟然嫌我太胖。
0: 是你自己说要用骑机车去看电影的方式来过结婚十周年纪念日啊。
1: 是啊，可是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十年前骑机车谈恋爱的感觉？
0: 怎么没有？如果你坐机车不戴安全帽被罚钱啊，心情是不是会不好啊？再来，如果你侧坐

0: 我不小心掉下去啊，到时候电影院的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那怎么过结婚纪念日？哦，都是为了你，为了爱。
1: 说的也是哦，好了好了，我都听你的啦，戴上安全帽也不要侧坐，现在我们就为爱启程，去过结婚纪念日。
2: 机车副在座人别侧坐，启程机车请戴安全帽，享受两人启程机车甜蜜的滋味，也别忘了安全第一哦。交通部关心您。
3: 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4: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3: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5: 水某诶，我回来啦！
4: 诶，啊，我钱都还未装着咧。
5: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4: 哎呀，原来是诈骗！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3。好，目前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天气状况大概是25度到27度。那这个目前也没有这个下雨的状况哈这个今天呢还是要备战一下不稳定的天气形态。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明两天南部、东半部地区都有降雨的几率，而且因为这个风向偏西南风到东风，所以不是只有西半部会下雨而已咯。这个在中午过后啊，这个西半部也要严防午后雷阵雨啊，这个短延时的这个强降雨有可能随时带来灾害，所以在山区也要留意一下啊，这个瞬间雨势到来的溪水暴涨。到了这个星期三到星期五呢，这个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渴望会是这个礼拜降雨的重要热区哦。这个到时候台湾东部海面的低压带会逐渐接近，水汽都会逐渐增多，就会再增多。这两天其实也不少了，星期三到星期五渴望又会再增多。到了礼拜天礼拜六呢，这个台湾东侧的这个低压带算是北上是远离了，但台湾呢仍然是处于一个低压带啊，这个太平洋高压没有办法是延伸到这个台湾来啊，所以呢这个偏南风低压的这个状况下，天气状况也不是非常的稳定哦。这个尤其南部区域朋友还是要随时留意这个不稳定的雨势。所以整体来讲这个礼拜就是尽量把雨具带在身上。那么没有下雨呢，还是会蛮潮湿闷热的啦哈。像昨天这个下完雨完我还是觉得这下了雨之后好像没有变得比较凉的感觉呢啊，潮湿闷热，记得携带这个多多补充水分，随时预防热伤害咯。来点水吧，它是 SHE 沿海公路的出口。

心情不好的时候去兜兜绕绕啊，然后要让心情好一点，好像就车子骑着骑着或者车子开着开着就会不自觉往海边开，往辽阔的景色去开，对不对啊？毕竟心情要开阔，可能也要先看到这个开阔的景色，对吧？ SHE 的歌曲《沿海公路的出口》3:39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几路龙顺顺顺啊，啊，这个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部分的夜间施工，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9.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SHE。大家网友也在敲碗，有没有机会合体开演唱会？似乎遥遥无期，所以我决定一位一位请他们出来唱歌。Selina 这首歌曲《心如止水》。是不是会这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沟通报，时间是报名3:50、3:50，持续提醒你哦，这个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不论你是开车到现在很累的，还是有没有刚起床的朋友啊。喝杯咖啡提提神哈啊，以及呢随时要做休息，建议每一个小时半或最多两个小时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啊，或者下交流道啊，在市区道路开车也是会累了哈啊，这个停车需要休息呢，也要注意，绝对不要违规停车。Ella 陈嘉桦这首叫做《坏习惯》。

Let Me Love You 是 Justin Bieber 和 DJ Snake 合作的歌曲，稍早是由Ella 陈嘉桦带来的 Bad Habits， 时间是凌晨的3:56。等等，要来到4: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我要下班去了哈。那么节目最后一首歌曲 The Chainsmokers Don't Let Me Down。星期一感觉就很 down， 对不对啊？好啦，一起振作，又是新的一个礼拜。

凌晨四点钟，天色还没亮，要开车出门的你辛苦了，请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让光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宋博伟，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南下12:06-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09-15:0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01-2:0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零星的市区工程，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工程，轮流占用到部分的汽车道，以及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下层车道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水管更新工程。另外，在桃园市中壢区的埔中路地下道进行回车。

道的施工，全线目前都是暂停行驶的啊，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指示改走替代道路，可以接普义路，再转接中山东路啊，或者是转接永福路，最后接回环中东路行走都可以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在水汽的部分哦，受到低压带影响，南部东半部都有局部短。

暂雨。那基隆北海岸、大台北离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西半部东部山区一样会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那尤其是新竹以南的地区会有较大雨势，而到云林以南雨更大，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豪雨这样的情况。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北投哦，30.4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哦，Vincent，可能今天的夜里你教练来讲哈，应该今天我看一下，给那里归合啊，今天应该不会有月亮哈，啊有啦，然后初五新月，我给那里要吹不？

我通常如果没有月亮的时候，我觉得星星就有机会哦脱颖而出这样子，所以我马不快点吹。但是想象夜空里边哦，就像一首诗一样哦，4:12哦，给那些瓜哈面汤饼，等一下不会打呼了哈。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我算一下，好，现在在国道上 ，OK， 大致顺畅哈。那先前一些情况都也已经排除了，来哦，拜一的早起哈，真的是非常给他顺了哈，咱继续播起了哈。啊，重点是不管你要开车去哪里，你把酒来备好金哈。路况嘛是当包枪，就麻烦卡定位哦，0800-000-123。哎，刚刚是梵谷的名画，接下来来看一下《蒙娜丽莎》。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好，现在时间4:18了。台61线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这边因为施工封闭，要注意，要改走台15线。然后，现在在国道上，目前没有看到施工的点。哦，国道上大致顺畅了，然后当然各县市也有一些点在施工，如果你遇到施工现场，目睭内底雨金哦，哎，注意啊。接下来这幅画，画的范围可大了，啊，台湾碧色一道风景啊。

哦，这是陈竹生创作演唱的歌曲《Hiba Formosa》，他直接把台湾当作一幅画哈，而且如果画风来讲，他这个是属于那个粉彩画啊。而且呢，感觉哈、哦，蛮主要场景在大稻埕，多丢点爱刚刚哈，有那种时代的一种美感。好，现在时间4:22了。

0: 接下来哈，这个像是搭乘了无人机，在空中看整个台湾，这嘛一百家岁也到呢哈。哦，这个范围可大了，来搜遍安内瓜乡所在。
1: 对分到成功，祈求北港妈，徛悬山看日出。

感觉把台湾好多地方都收入了这幅画里边哈。阿弟今嘛鬼下午里度假一共点收在吧哈。唔管你要去倒位啦，希望大家都会当出入平安哈。接下来这里是一种画，来听一下袁咏琳、周杰伦《画沙》。

4:32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如果从路网图来看国道绿油油的，真好真好，非常给它。

胜啊、哦。那另外台60目前南下 6.9 到 7.9 公里哦，过八里山这边因为施工封闭了桥下一个车道。台61北上呢，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哈，要改走台15线啊。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我的女孩4:37了，阿弟今晚可以吃李豆乙哈，这段时间特别是哈、哦，真的就是在生那个人的生理学来讲，这段时间哦，瞌睡虫特别猖狂，没睡你把酒杯都拎起哦。我们用歌曲空中来陪伴大家。你就不中呢，来郁可唯，我行我素，我爱你。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享受。

哎，再过几秒，4:43，目前台61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哈，这边施工封闭哦，要改走台15线，以及南下在6.9到7.9公里过八里山，也是施工封闭的桥下一线车道。好，除此之外，目前路网图来看顺顺顺啊，绿油油的，像稻田一样啊，精湛啊，咱继续保持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看这点位的哦，0800-000-123。哦，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外电报道，这年头你去戏院看电影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海报哈。现在没有像以前那种手绘的年代了哈，直接电脑输出哈，看要多大多美都可以。不过最近加拿大有一个戏院，因为他们这边在上映，因为最近

Spider-Man， 他有那个英雄重生哈，哦，全球热映嘛。然后加拿大北部呢，这边有个城市叫乔治王子城，这个戏院不知道是不是比较远。总之呢，电影已经上映，要上映了，但是他们还没有收到海报。正常来讲，就是大家可能去看电影的时候，然后顺便看一下那个海报哈，没有，就是没收到。阿内贝诺，哎，好在呢，他们电影院里面有个才19岁的员工会画画啊，结果呢，这个主管就说：“阿伯来，赶快，我们没有收到，我们自己手绘来画一张好了。”他呢？那个因为是手绘的，那个画风呢是带一点粗糙，但是呆萌呆萌的，而且那个他画完以后在下面做一个注记，说抱歉啊，我们没有收到官方海报哈，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但是因为那个图画的真的蛮可爱的哈，哇，很能说有特色哦。看久那个 AI 调出来的，现在看纯手工的，突然觉得很清新很温暖。所以他这一张手绘的海报反而爆红哇！戏院说以后如果这个官方的海报到了，他们还是会贴上去，但是还是会保留这一张手绘的海报图哈。搞不好真的有的人为了来看这张海报图买票进院了。

哦，来自嘻哈甜心唱的 Superstar。而接下来这边登场是女超人联盟，文慧茹加上严艺格。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哦，趁钱有所，把你的钱这样顾好，我们谈空怪奇哈，4:53了。
2: 我甘愿重新爱过，

哦，遇到不对的人，如果已经认清事实，这样恭喜算出运啊，我感觉中心爱过洋葱加上狗脖，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这个气瓶，不要再坎坎滴滴说那么多。来，陈雷这一首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也没有施工的点。那在台61线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这边，因为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内。以及在台61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哈。另外，台61南下6.9到7.9公里，过8里3施工的关系，封闭桥下1线车道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了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南部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然后基隆北海岸、大台北离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哦，西半部、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那尤其新竹以南会有较大雨势哈。而在清晨的时候，是台中以北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到了午后的时候，云林地区会注意哈，就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豪雨这样的情况。哦，今天在即时的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30.4度，在北投哈，有到30度的，目前是台北市北投，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哦，虽然是酸跟甜截然不同的味道，但是还蛮合拍的哈。就像太阳跟行星，这也可以互相呼应的。来自毕书尽，太阳陪着行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

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哎，再过几秒，5:15了。目前呢、高雄这边有一个新的提醒，在高雄小港区，大业北路往北跟中钢路路口，号志灯异常呐、把自己当霓虹灯，你要闪闪细细。好，已经有通报处理哈。注意姐，高雄小港大业北路往北。跟中钢路路口号志灯异常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彼此安全哦，谢谢。好，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是十分顺畅哈。咱继续保持，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请麻烦卡电话 0800-000-1234。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最近有医院，那我们举办羽球赛，然后呢，以往不管是什么比赛，那个奖杯要不就是木头材质，要不塑胶或玻璃，不过他们呢都没有，他们的那个奖杯是什么呢？就是在地采购的白萝卜、红萝卜、小黄瓜跟苦瓜来当做奖杯，连得奖的花束直接用那个花椰菜包包嘞，或者包上生菜，然后再配上各色的甜椒，哇，那个花束哈很实用，也很漂亮，这应该太得以前花艺吧哦，一般奖杯只能摆在那边喝垮桃，这个带回家就可以直接当料理了哈。

哦，这是曾卡郎所唱的写给你一条温柔的歌。他们的音乐风格也挺有自己的特色的哦。5:21啊，这个歌你比较较熟悉，但是不一样编曲风格。赖明伟歌声《情义》这条咯。

哎，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6了。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现在台湾很多各地县市的民政局哦，都主动出击哈，会想办法办活动，看能不能增加这个结婚的可能哦。台中市民政局最近哈，跟南投区户政事务所合作办了一个叫做“雷涛点爱情故事”，他们办的是单身联谊，好，有40位单身男女来参加。最后你知道40位等于20对嘛？哈，最后是有18对互相表示心意，配对率高达90%啊！啊，那算加成功哈。当然还要设计一些活动，让彼此完全陌生的，然后自然而然哈熟悉起来。然后他们活动是办在南屯在地的艺文空间哈，真的。好个克林美麦啦哈，其实现在很多单位都办联谊，配对率都很高哎、欸、哈。

来，5: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呢，高雄小港这边大业北路往北跟中钢路路口号志灯异常，一直闪闪烁烁的哈。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这个情况刚通报不久，金贵孙把句话背后给注意彼此安全，拜托哈。再来，台61线南下6.9到7.9公里，过八里山。

施工封闭了桥下一线车道。而北上呢，过芦竹到林口前哈，施工封闭。同样情形还有台61的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哦。那如果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目前是相当顺畅哈。那各位播起，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家好早，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熟悉的老歌，大家听到是马吉弟弟的版本，借由这个古典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哎呀，这个也好适合醒脑提神。黑眼豆豆加上贾斯汀，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红河线时间5:4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1南下在6.9到7.9公里，过八里山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但是高雄小港还是要注意一下，大业北路往北跟中钢路路口号志灯异常啊。
2: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关于长寿的秘诀哈。那日本人的平均寿命，目前来讲，女性是全世界第一名，男性全世界第二名。所以有许多许多研究都想要了解，为什么日本人是比较长寿的民族。其中有一项就来了解长寿的这个，不论男女哈，那长寿者他们呢，这个肠道的菌丛啊，也就是他肠道的好菌的情况啊。结果呢，发现说日本人肠道当中的比菲德氏菌哦，远高于外国人。好，那我们说肠道里面如果有好菌比较多的话，这对于身体健康来讲也有很大的帮助。

是另外一个他们也提出了一个提醒，就是说你做了些什么，你的饮食吃了些什么，就可能造成肠道好菌的失调、啊、比如说你经常是高油脂饮食，还有膳食纤维摄取不足，这就会影响到肠道的好菌。还有一个就是要避免过度摄取盐分跟砂糖，就是糖分跟盐分都要注意、啊、有一项研究说你只要多摄取六公克的盐就会让血压上升、啊、然后这个肠道的乳酸菌也会明显变少，也就是说你全身慢性发炎的因子它又变得更活跃、啊、好，那糖呢，是这个砂糖是肠道坏菌最喜欢的养分，也就是说那个好菌、哦、它会让它失调，因为你让坏菌越来越势力越大嘛、哦、所以呢哦，一吃那个糖进来、哦、砂糖的部分、哦、结果哇，你就听到那个坏的细菌你要哦欢呼哦告贺，那个好菌就一直被压抑、哦、但是我们现在坦白讲哦，那个你吃的很多食品里面不是只有砂糖，还有很多是人工甘味剂、哦、不管是糖精、三氯蔗糖或阿斯巴甜、哦、很多的人工甜味剂一样会改变肠道的菌虫、哦、会让这个血糖值持续上升。也就是说你就算吃的，你说、哦、我吃的不是砂糖、哦、我吃的是人工那个甘味剂或代糖、哦，请注意，这也是会影响到肠道的这个好菌的部分哈。所以说其实你的肠道要好菌比较多哈，不一定说你还得去额外去吃什么乳酸菌，而是你平常在饮食上就可以做好自我保护了。

皆さんおはよう。私はコウです。今日はいい元気。元気ですか？好，刚刚这一首歌真的很轻快，来自城底柚子唱的这个阿嬷的护身符，奶奶的护身符。哇，节奏很轻快哟。然后说今天天气好，希望大家充满元气。我刚刚看了一下窗外的天空，哇，真的哎，那个阳光现在出现的阳光是金橘色的，地干哉，像今早那个颜色。我告诉你，现在上面的云层要跟欧欧暗嘛，感觉哈，那个外面的天空只醒了一半，还睡眼惺忪，但是觉得这样的早晨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美丽啦哈。来哦，再过几秒，5:51了，送上一杯欧龙茶。

欧龙千玉的歌声，欧龙的五点五十五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的安告同忙王阿玲。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在国一哦，国一北上33.6到32公里这一段哦，五股转接道前，因为有许多货物散落，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哈、哦，我们在上个米家当家贼呢。那影响到国一北上33.6到32公里，这是五股转接道前要特别注意外侧以及路肩，外侧跟路肩有许多货物散落了，所以拜托拜托哈。还有高雄小港区大业北路往北跟中钢路路口号志灯异常哈，已经有通报处理，所以出去的时候要注意后雄的安全哈，所以拜托哦。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这一首歌也很经典，但也是来自日本曲的翻唱啊。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北上33.6到32公里哦，这是五股转接道前，因为有许多货物散落，现在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呢，已经有通报处理，但经过的时候要留意这些散落物哈。而高雄大业北路往北跟中钢路路口号志灯异常的情况还没有排除，经过的话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哈。台61线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哈。以及台61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要注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是澎湖这边哈。今天其实整体来讲水汽是比较多，受到低压带影响，南部东半部局部短暂雨，然后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离岛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呢，西半部、东半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新竹以南要注意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北投 30.4 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29度，到了中午前后有高温提醒，在台北新竹彰化新竹县彰化这边高温有到36度，新北桃园南投云林花莲也有到34度。

哦，裘德《清风一起合唱》歌曲《变色龙》，节奏相当的轻快，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吧。给他已经拜一打哈，甘愿一点，甘愿一点，不要再挣扎了，又要开始忙碌了。好，6:10，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先前国一北上33.6到3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这边许多货物散落的情况已经解除了哈，暗哥隔雄小港区哦，还是要注意一下大业北路往北跟中钢路路口后置灯异常，还没有排除，目睭背后金哈。

我是梁维一，副驾驶座的风景是当看见倾盆豪气的大雨落下时，提醒你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视线不佳，记得把车灯打开，等雨停，一起看见远方放晴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已经6:15哦。又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高雄小港大业北路往北跟中港路路口号志灯异常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啊。好，那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哦，绿油油的一片，下午告诉你，好 ，OK， 非常顺畅哈，咱继续保持。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因为进入农历七月哈，这个普渡啊，你会发现哦，好多人买很多水果，然后一些糕饼啊哈，哦，准备干粮，因为要拜拜，拜拜的机会真的很多啊。但是在我们传统的一个观念里面，认为，在农历七月的时候，有一些供桌上有一些水果是不能出现的，尤其是香蕉啊。本来香蕉照理来讲是营养丰富又漂亮啊，对吧？但是因为香蕉它的谐音是蕉嘛，所以香蕉、李子还有梨子通常不会同时给它放在供桌上，因为连在一起叫做蕉梨来啦，就是邀请好兄弟来，哎呦去哪里所以阿姬怎么呢？可是又喜欢吃香蕉，天气又这么热，熟得很快，这样是要怎么也不能拿出来拜拜。好，来讲一下农粮署的一个分享，说你如果是放在常温下，香蕉能放个五天就已经不得了了，尤其天气热，它那个熟化的速度更快。但是你可以呢选另外一种方式，如果你要保存比较久，一时之间吃不完的话，放冷冻保鲜可以拉到一个月这样的期限。哦，冷冻香蕉不是规瓜，就给它丢进去冰箱就可以了。冰箱说你每次都没被处理，随便就给它丢进来哈，这样子这个冷冻香蕉会受伤哈。好，那农粮署的提醒是说，你可以把香蕉整根用保鲜膜或者厨房纸巾包好之后，装进塑胶袋，再冰到冷冻库去哈。解冻的时候泡入冷水30秒就可以食用了搞不好有的人不解冻直接拿来当香蕉冰，这样也可以哦。

啊哈。不过都没有问过香蕉，不知道它快不快乐呢哈。至少在消防局里面，今来对金鸡天开始讲欢喜啊呢。哦，6:23了。

我们要先提醒一下，现在国三有一个事故的最新通报哈，有小客车自撞，在国三北上过柳营入口外线要留意，这个自撞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这是在国三北上过柳营入口，务必留意外线嘿。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123。来，我们来讲一下今年20岁的台湾选手张宏伦，他呢最近到日本去参加世界溜溜球大赛，拿到了亚军，拿到第二名。他参加的是世界溜溜球大赛4A 离线花式组。什么叫做离线花式？一般溜溜球我们的印象它跟扯铃不一样，溜溜球那个线跟那个球是连接在一起的，可是这个离线花式呢，它就是绳子并没有直接绑死在这个轮轴上它是没有固定绑在一起，所以就可以用绳子把这个球抛出去在空中旋转所以乍看之下有一点像扯铃的那个动作只是因为它用的那个溜溜球跟扯铃的样子是不一样的这当然也有相当有难度了

哦，所以这是20岁张宏伦拿到了世界溜溜球大赛第2名。

哦，就是这首，就是韩团 FX 所唱的《滴溜溜》，有没有听这首歌，感觉让那溜溜球就在空中，在玩它的花式旅行。

0: 6:30了，情况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有一起刚通报不久自撞事故，在国三北上过新营入口，过新营入口要特别注意外线哈。小客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不久啊。好，除此之外，一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如果新的路况来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过去精神疾病严重病人是否强制住院治疗是由卫福部审查会做出行政决定，但经常引发剥夺人身自由的疑虑。为了落实保障精神患者，兼顾一般大众权益，精神卫生法完成了修法，将这个决定权交给了法院。新制从8月1号正式上路施行，这也是精神卫生法15年来最大的变革。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3: 会组成一个专业的一个合议庭，会由法官来担任审判长，那另外一个是参审员，就是会由精神科的一个专科医师跟我们病人权益促进的团体代表来担任参审员，来共同审理，希望能够兼顾这个医疗专业跟病人的一个权利。
2: 新制采行法官保留原则，也导入了专家参审制度，案件将由法官、精神科医师和病人全体的代表共同组成合议庭作出裁定。而司法院长也经任命101位包含精神科指定医师和病权团体代表，分别在北中南三区完成了联合宣誓。台北地院院长何新庆表示，医疗与法律是守护现代社会安定与人民福祉的两大坚实基石，参审员肩负连结医疗和司法的重要使命，希望透过三方合作守护人民权益。
4: 这项改革不只是程序的改革，也是司法、人权、医疗专业共同前进的重要里程碑，充分展现我国落实宪法保障人身自由的权利及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 精神的决心。虽然分属司法与医疗两个不同体系，却始终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在各位完成宣誓后，正式启用的精神卫生专家参审法庭，连结的不只是司法与医疗，更连结了法律人权、程序关怀、专业同理心

0: 各位戴进华，你的不只是专业知识，更是多年累积的临床经验、服务热忱以及对生命的理解。从今天开始，法官、精神专科医师以及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将共同坐在同一个法庭，共同参与审理，也共同肩负守护人民权益的重要使命。
1: 司法院少家厅厅长周宗林也说，合议庭的三个人是平等的，必须过半数意见才能做出决定，让强制住院的法律程序更严谨，更有效保障当事人和民众的权益。
2: 经过宣誓以后，各位参审人才能进入法庭行使法官公正、专业、保护以及平等权的维护。那这样的神圣的使命，每一个人票票等值，没有说职业法官的票会比较重，这三票要两票通过才能做成合议庭的裁定、决定、裁判啊！所以各位负有很重的神圣的使命。
1: 未来严重病人强制住院，从原本不得超过60天可以无限申请延长，将改为不得超过60天。如果需要延长的话，必须向法院申请，要是法院没有裁准，就要间接到社区精神照护系统。同时审理过程也可以依照病人身心需求，采取远距的视讯方式进行。司法院副秘书长李大人说，
3: 住院作业流程，那我们提供的远距视讯的审理啊，另外还有电子卷证的查阅，还有电子文书的传送，啊，让整个审理哦更及时，也更加的便利。
1: 司法院希望每位参审员以专业和良知协助法院，让每一个案件的裁定不仅符合法律，更兼具温度；不仅体现专业，更彰显对生命和人权的尊重。卫福部也呼吁社会大众正确认识并理解精神疾病，持续给予病人和家属支持与关怀。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5: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哦，窗外是非常温柔的晨光哈、哦。现在时间6:37了。目前在国三北上过柳营入口，要特别注意外线哈、哦。小客车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还有才提醒的，这是国一北上173公里过大雅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哦，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澎湖机场目前下雨之外，其他的金门、马祖南北干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6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

0: 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来哟，现在又有一起新的事故哈，在台74线东向 30.1 公里大里这边要特别注意，外侧两台小货车一辆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哈，赛迪萨代切爱苏狗在台74线东向 30.1 公里大里外侧一定要小心。还有先前国三北上过柳营入口外线也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哦。

来自文慧如《做你的太阳》，6:43了。来，目前在台74线有刚通报不久的事故，三台车发生了事故，在台74线东向30.1公里大里外侧一定要小心，拜托拜托哈。还有国三北上过

有营入口外线也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哦。再来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73公里过大雅中线雷纳培让你家注意哦。

0: you。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好，已经6:46了，又有新的情况提醒，在国三南下47公里过树林中外侧之间呢、有动物被撞到了哈。然后先前国三北上过柳营入口外线哦，小客车自撞事故也要特别小心。再来是国一北上173公里过大雅中线，轮胎皮还在这里哈。以及刚通报不久，在台74线东向30.1公里大里外侧务必留意，这里有三台车的事故哈，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德州农工大学，他们有一个科学研究哈，说全球产量最高、用途最广泛的食品包装，还有保鲜膜、储存容器跟饮料杯内衬的聚乙烯，不只是环境微塑胶污染来源，还有可能对肝脏健康造成影响，甚至会提高脂肪肝的风险。哦，也就是这些常见的塑胶制品容易伤肝，还容易带给你脂肪肝。好，最主要就是这个聚乙烯的成分哈，它本身就会增加跟脂肪肝相关的指标。如果你的饮食习惯又是

高脂肪、高果糖、高胆固醇的话，哎呀，你的肝真的是阿信啊，真的人生就欧贝哈。好，那这显示环境暴露跟饮食习惯本身就相互的一个作用哈。因为巨乙烯长期被视为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大家认为它虽然是塑胶制品，但是进入人体以后营养是有限的。可是现在这个研究里面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新的分析，说呢，他们已经找出肝脏受损的可能机制哈。也就是说，他们提醒，虽然聚乙烯这个大量存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用的一些塑胶制品，尤其刚讲到你说这个食品的包装、保鲜膜、储存容器、饮料杯、纸杯哈，我们真的要提醒。纸杯是外面是纸，但是里面接触到饮料这个部分，其实它是塑胶，因为它一定要有一层塑胶膜，不然你要是没有的话，那个纸杯很容易水就会渗透出来。所以其实你不要以为纸杯是很健康的，纸杯基本上你要把它看成它就是塑胶杯的意思。所以当你去用这样的一个塑胶制品，那建议就是说哈，尽量也不要去装一些酸性的或者是高油脂的这样的食物，它会让这个塑胶的成分更容易溶出来。还有就是他们这个研究里面就直接指出，聚乙烯可能是导致脂肪肝的原因之一哦。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要脂肪肝真的蛮容易的呢，就吃了很多精致淀粉、高糖高油脂的饮食，或者吃了很大量的水果，果糖消化不掉哈，它也只好，因为大部分都要透过肝脏来代谢哈，它代谢不了怎么办？先把它转换成脂肪，先 cam 起来呀、啊，哎呀。

再过几秒6:54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要特别注意自撞的事故点，在国三北上过柳营入口外线要留意哈。还有先前国三南下47公里过树林中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74线东向30.1公里大里的外侧，两台小货车跟一辆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哈。扫台车的速度在台74线东向30.1公里大里外侧要小心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这世界上有无数的选美比赛，但是呢，最近有一个比赛哦，是很吸睛的，今年已经办了第50届了，叫做世界最丑狗大赛，大家来比丑，要丑到最高极致点哈。在美国加州哈，刚举行了这个第50届世界最丑狗狗的比赛。好，拿下冠军的是一只八哥犬。它原本是在韩国，然后受到这个动物福利组织救出来，然后把它送到美国。这个狗狗的长相是怎样呢？它的舌头是歪的，然后眼睛突出，满脸皱纹。就以一般很多人在选择宠物，就是要找狗追的可爱的，看起来漂亮的哈。但是就是说，因为当初他的一个长相，所以他被遗弃过哈。所以这一项比赛举办了50年，说不是在取笑他们丑啊，而是说其实这个丑也有它自带美感的地方哈，其实是很可爱的。那也呼吁公众领养被遗弃的动物。

哦，已经6:56了。目前两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一个在台74线东向30.1公里大里外侧，外侧要小心三台车的事故哈。还有国三北上过柳营入口，也在外一线这边是自撞的情形，要留意哦。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出的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再空中再会喽。

0: 在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宜上173公里过大雅，中线有轮胎皮哦。而国三北宜上过柳营入口，务必留意外线，这边有自撞事故。南下在47公里过树林，中外侧之间动物被撞到了。台74线东向30.1公里，大里外侧要小心三台车的事故哦。台88线东向在1公里凤山前内线有掉落物哦。再来有3起事故哈，在嘉义新港乡159线跟台37线交叉路口，还有台南市嘎利这边中山路跟义民街交叉路口，以及台南永康中央路跟安和路一段交叉路口，都要注意这个事故，都刚通报不久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3: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60石担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2: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3: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4: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亲爱的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又到了每个礼拜一的这个早晨了啊、哦。那一个礼拜呢，就五天的时间空中陪伴了，今天又是第一天。那今天是115年的8月17日，星期一，农历的话，今天是7月初五了。同样的，每天都是高温炎热哦。那每天在看这个气象的资料呢，都会看到四个字叫做高温资讯。然后呢，这高温资讯呢，其实每次呢，不管在什么地方，就算不在范围中呢，也是很高温很热的哦。那但是慢慢的了哈，这个立秋之后呢，我相信呢，慢慢就开始呢接近夏末，然后再就是初秋这个初春的啊初秋的这个季节了。但是呢，坦白说，现在还是很热的。那节目一开始来听这首歌曲啦，这是来自的。在日本的 R&B 的这个天后呢，米西亚带来这首歌曲叫做《早安》。

好了，来看一下呢，这个出门看天气，然后出门也要看这个路况哈。那路况上来说呢，在台八线中横公路呢，早上呢都比较早开放哈，从这个6:30钟呢就开放，一直放到了早上的8点。那8点钟过后呢就会封闭，那之后呢2小时放一次，也就是说这个之后呢等到10点钟会放行，但是10点钟呢放行只有5分钟的时间哈，然后再继续封闭。那再等到中午的12点，好，12点的部分呢，那这个12点呢它会放到1点钟，有1个小时时间。这是上午的时间哈，来这个放行跟管制的时候跟大家来特别做一个介绍。那另外呢再来提醒呢，就是像这个在台东端哦，因为今天台东也是联播花莲地区呢，所以呢今天跟台东的朋友说早安，包括明天，等于说今天跟明天呢，花东地区呢都会呢在 FM94.3 上午的7点到10点都会听到蓝旗的触鼻桃味了哈，所以呢我们再度跟花东地区朋友呢一起来作伴。那闽宁休假好，就是2天，就是1、2两天，礼拜三就回到现场来了。那在台东端的路况呢，像这个南横公路的部分啊，南横公路呢它每个礼拜呢2、3、4都会有这个管制，从向阳到这个梅山口哦。那今天是周一好，所以呢台东可以呢行车到梅山口好，那梅山口呢就可以呢到台东的这个向阳路段的啊。那但是呢管制点呢就是说你在2点钟之前最慢要进入到管制点，就是向阳梅山口那地方哦。那如果说你2点钟进入好，最慢最慢麻烦你要5点钟之前呢就必须离开管制的路段，不然夜间会封闭，所以呢才会说你最慢2点钟之前进入的话呢，5点钟出来是没有问题。那如果你太晚进入的话呢，到时候你5点恐怕就来不及出来的，这个施工里都算是蛮长的时间，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所以呢请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到相关的这个时间的配合。好，那在天气上来说的话呢，今天呢同样还是看到高温资讯，各地方呢都是如此的。特别要提醒的，像是在台北市新竹县、彰化县是橙色灯号，也就是说它会有连续呢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要注意到哈。那另外呢，在新北市、桃园市、南投县、云林县、花莲县呢，都是黄色的灯号哈，这几个地方都是黄色灯号，但是不在黄色灯号的部分呢，也是会高温炎热的了哈。那另外再看一下呢，除了高温资讯之外呢，还有呢大雨特报的部分。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呢，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

0: 降雨，所以今天基隆北海岸跟在新北还有包括了宜兰的澎湖地区都会有呢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到呢雷击强阵风低洼地区的要慎防淹水了哈。像昨天在花莲地区也是蛮高温的，虽然说感觉上了要下雨，但是基本上来后来还是没有下雨的，可能在山区的部分是有，但在我们一般这个平地或者平面的的这些路段的话呢，基本上呢靠海的话比较不容易这个下雨，但是呢温度会觉得还是蛮高的，蛮炎热的。那所以呢在今天8月17跟明天8月18这两天呢，低压带的影响呢，台湾的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地区呢，还有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呢都会有零星的短暂雨。那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午后呢，西半部地区呢，东半部山区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新竹以南地区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在早晨的话呢，今天在台中以北地区呢，还有局部地区呢都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会有雷雨的部分。午后呢，云林以南地区呢也会有呢局部的短延时的豪雨发生的机会啊，这是呢在这两天天气上的一个概况。那来看呢，全台各地呢基本上今天都还是有降雨几率的哈，像宜花东地区的话呢，在今天的部分呢，宜兰30%降雨几率，花莲10%，台东也是30%。那在我宜花东的温度都蛮平均的，26到33度之间。北台湾地区降雨几率10%到30%不等，那温度呢从27到35度。那在中部地区呢，降雨几率的话呢，南投比较高，南投呢，像在云林这地方呢，都60%-70%，像说彰化啦、台中话只有10%到20%，所以呢，差个县市，它这个降雨几率就完全不同的哈。那在中部的温度27到34度，那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呢，屏东比较高60%，好像台南高雄地区呢30%到40%之间，那在南部地区的温度呢从28度到34度之间。好，这是今天呢在各地方的一个天气状况哈。那尤其呢暑假期间南来北往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来来去去要去旅游的啦，或者是呢跨县市，好，有人可能去环岛之类的哈。那如果讲暑假其实也很快，现在到了8月17号，所以呢倒数计时剩下不到2个礼拜的时间，好好规划吧。可能开始呢有的新生要报到，开始有做一些有一些事情要先做准备，可能忙碌的这个感觉呢慢慢出来了哈。但是记得忙归忙，安全第一还是最重要的，安全第一，不管在任何地方行车安全也是如此的。有路况通报尽管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在花莲分台部分转7，那在台东的朋友麻烦呢，您记得要转8哦。那7跟8呢，我都可以看得到呢，接收到各位的这个路况的部分，也会随时把即时路况在空中跟大家来做提醒。好，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早上的7点17分，陪伴各位呢就是尽管花莲分台的出笔陶卫，今天台东分台的早安台东这个明天这两天呢主持人敏玲休假，所以呢会透过空中透过出笔陶卫呢来把这个路况讯息呢随时告诉大家，也在空中我们互相来陪伴了。
1: 奇怪，今年中元节我们家没有要拜拜吗？
2: 因为今年开始跟社区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参加社区的集中普渡啊，大家选定一个时间集中普渡，统一祭祀，更虔诚，更具心意。
3: 对啊，而且我们社区还配合了环境部的新纸钱三烧政策，不但呢全使用大面额纸钱以及环保纸钱之外，甚至呢也有使用以米代金来祭祀，一步步减烧纸钱，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2: 最近环境部也有推广寺庙集中普渡，让一般民众也可以参与，我觉得也是非常便民的政策，让一些不知道怎么普渡的年轻人可以参与，既专业也诚信。
1: 哇，爸妈你们真的超棒，
4: 少烧一点金，空气更清新。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6: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白天不一定有太阳，夜晚也不一定有月亮。人生的长度是上天的赋予，但人生的宽度呢，却是你自己可以开创的。过去的一切是不可能从头来过，但将来却是你可以掌握的。将您的阴霾抛到脑后，与我们一起飞向阳光，飞向你。

那在这个日子每天在过的时间呢，然后回头看呢，觉得哇，时间过好快哦。那大家总觉得为什么过很快？因为我们总是在忙碌当中度过每一分每一秒。在工作时候忙碌，那就算休假时候也忙碌，只是忙的事情呢不一样。也许有人反而呢没上班的时候，他忙更多更多的事情哈、哦。那只是说这个忙碌呢是跟打卡呢上班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忙碌好像呢是无时无地的哈、哦，现代人都是如此的。那忙碌呢，它是治疗了一切神经的良药，因为呢，这个人啊，一旦呢若忙起来的话呢，就没有时间去伤心啦、啊，去难过啦，没有时间聊八卦，也没有时间呢沉溺过往的事情，也没有时间呢去郁郁寡欢的。所以有时候人啊想一想，还是不要太闲，对不对？哈，忙一点呢，可能对自己呢会比较好。那可能忙一点的话呢，势必呢一无所获，忙呢才是会更充实。而忙，如果说闲的话呢，也势必呢不会心安，因为忙呢才会有底气啊、哦。所以闲着闲着，那闲到后来呢变成了懒惰了，忙着忙着，忙到后来变成哎好勤快哦。所以懒惰呢会让人呢慢慢的这个人生啦、啊、哈、哦，可能呢就会活得比较暗淡。那勤快的话呢，就会让人呢哦觉得哎收获满满的。所以在某些时候，我们觉得呢忙它是一种良药。在我们呢对生活迷惘的时候呢，那在对感情困惑的时候，不妨呢哎找点事来做，好，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觉得更好。也许眼前呢就是一个坎，但你越想呢心就越烦，不如沉住气，就让自己呢忙起来，才没有功夫多想，也没有呢那么多的时间跟精力，把思绪呢能够放在别人身上，所以少了心思就少了矛盾，少了争吵。日子呢就平静，那生活呢也变得安逸，哎，挺好的吧？因为呢太闲了，形成了习惯，行动就变少了，那眼界也变小了，越呆越懒，然后喜欢怨天尤人啦、啊，然后越闲呢就越烦，总是自哀自怨。闲的时候呢多，那反而呢烦恼也相对的增加了，也变多了。所以忙碌呢是种良药，也是能够治愈呢胡思乱想的。也能够呢治愈呢就是抑郁难过，能避免呢滋生一些怨气啊、哦。所以忙碌的人其实是幸福的，因为呢有价值，有目标，不会呢浑浑噩噩度日，有事情可以做，也不会浪费时光。让自己忙起来吧，累点不用担心，也不用怕。好，累呢说明了我们正在走上坡，那难点也没啥啦哈、哦，因为呢难说明不断呢就是在进步当中。所以人的这辈子呢忙碌才能够充实自己，那播种呢才会有呢这个丰硕的这些结果哦。那苦过了就是甘甜，努力不断的来蜕变自己。所以专注忙碌呢，其实在某些事情当中呢，我们就没有空去想那些有的没有的，的确是如此的。那确实能够让人呢在当下忘了很多烦恼，忘了很多悲伤。有目标的话呢，有了方向的这个忙碌呢，其实它是一件好事啊、哦。因为呢在忙碌当中，这样的过程呢每分每秒都让自己呢更接近梦想。但是如果没有梦，没有目标的话呢，或者说哎没有方向的话呢，那就会让自己呢陷入呢就是越忙却越穷的这个状况。所以越穷的话呢，哎，那我们的这个忙碌变得更穷尽了啊、哦，那变成到最后呢，忙到后来呢，好像什么呢都没有得到，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要忙得有目标，忙得有方向，才会觉得呢，忙得越来越有力吧。所以现在您呢是很忙啊，您到底是哪个忙呢？是盲目的忙，还是呢忙碌的忙呢？希望大家呢都是忙碌的，然后都是呢忙得有方向的，而不是盲目的、哦、看不到的，不晓得忙什么，像无头苍蝇一样。这样的话呢，我们都会每天都在忙碌当中堆积了很多的收获，收获当中让自己呢学会了成长，然后呢学会了收获这件事情了。想到这首歌吗？忙与忙，就来听张艾嘉的这首歌曲了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台湾受到大低压带影响，南部东半部地区容易有短暂阵雨，今天水气最旺盛，云林以南地区要留意局部豪雨，其他各地为午后雷阵雨，新竹以南需防大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在还没有降雨前，西半部高温约34-35度，东半部32-33度，其中在北部地区、中部的内陆地区仍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主机总处公布最新经济成长预测，在对外贸易、民间消费跟固定投资同步成长的推升下，今年 GDP 预估值上修到11.05%，创下近39年来的新高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实质经济成长率来到14.15%，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纪录。在高成长推升下，主计总处将今年全年 GDP 从五月预测数再度上修1.41%，来到11.05%，也改写民国77年以来的纪录。其中对外贸易对 GDP 贡献最大，而民间投资上修幅度最高。此外，民间消费也受惠股市财富效果。主计长陈淑姿强调，后续经济发展与 AI 产业息息相关。
3: 经济成长的一个动能它是强劲，那重点就是其实主要是在 AI 的一个发展，还是要密切观察它整个一个趋势。比如说我们如果在美国的投资啊，也必须要考虑进去，所以整个 AI 的一个趋势影响我们整个经济的发展是很大的。
2: 在 AI 产业成长趋势不变的前提下，主计总处预估明年 GDP 依旧有机会来到6.04%的高成长。至于今年全年 CPI 则上修到2.07%，在薪资涨幅高于物价涨幅的前提下，可被视为温和上涨的趋势。而明年随着国际原物料价格回稳， CPI 可望回落到1.9%。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桃园市警局连日执行雷霆除暴扩大临检，继酒驾、毒驾、噪音车取缔勤务，统计连续一周共查获刑案115件，送办犯嫌101人。记者静杰报道。
4: 本次专案中立警分局方面，由警察局督察长许颂佳主持勤教，共动员79名警力，针对辖内 KTV、酒吧、电子游戏场和汽车旅馆等14处治安热点临检，并于周边道路拦查可疑人车。勤务期间深夜，警方在中立区环西路2段路检点，发现男子驾车行经，突然靠边停车，行迹可疑，立刻上前盘查，结果当场查获1托米纸烟弹和凯他命，后经实施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呈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中立警分局中立所许家如副所长说，
5: 原警当场查获1托米纸烟弹1颗及凯他命1小包，唾液快筛亦呈阳性反应，全案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4: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统计，连续一周专案期间，警方共查获刑案115件，101人，当中包括毒驾6件6人，酒驾11件11人，诈欺29件29人，窃案8件8人，毒品案24件23人，另外查获各类通缉26件19人，展现主动出击、强势执法及打击犯罪的决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2026文创产业新闻报道奖景广新闻专题五项梦想应许之地，记录街舞如何成为陪伴、教育与实现梦想的力量，获得广播新闻报道类优胜的殊荣。记者杨欣报道。
6: 五项梦想应许之地以逐梦、圆梦、助人逐梦为主轴，呈现街舞跨越

0: 年龄与世代，让不同族群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景广记者游淑燕、吴英妮透过生动的人物专访与现场音效，串联逐梦者街舞团及嘻哈爷奶的故事，记录梦想传承与自我实现的过程，荣获2026文创产业新闻报道奖广播新闻报道类优胜。景广记者游淑燕说：“
1: 很感谢评审对这次报道的肯定，在采访逐梦者的过程，让我们感受到街舞不只是舞蹈，也是一种能够影响人的文化力量。当我们有能力圆梦时，也可以把这份力量传下去，成为别人的逐梦者。谢谢景广给我们采访和创作的空间，让这些故事有机会被更多人听见。”
0: 评审指出，五项梦想应许之地，从个人追梦延伸到文化、教育与社会，让文创不只是产业，更成为鼓舞人心的正能量故事。评审团主席黄薇薇说：“
2: 愿意参赛的人已经不简单，然后大家能够得奖，那更是非常高的荣耀。我们也希望更多年轻的新生代一起来关心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0: 尽管未来也将持续发掘社会中值得被看见的人事物，制作更多优质新闻报道，让不同领域的文化与正向力量被更多人听见。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尽管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妈，我回来了。爸咧？
6: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5: 好啊。欸，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6: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5: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6: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5: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7: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6: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8: 请注意哦，本班邮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9: 欸，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做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10: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9: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10: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9: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10: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7: 好了，看一下时间呢，现在到了早上的7:39，好，陪伴呢在花莲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打开收音机 FM 94.3。那今天呢，同样的在

花莲分台触鼻桃味呢，我是蓝琪，依旧陪伴哦。那台东敏玲呢，就是早安台东的节目呢，在今天跟明天两天呢，啊休假好，所以连播到花莲分台，我会随时呢把这个花莲、台东地区的路况呢，随时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哦。那当然相对的，如果说您在这个辖区内呢有一些路况讯息要通报告诉我们的话，随时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那拨通花莲分台的转7，在台东地区的朋友麻烦你转8，好，那我们同仁会接听电话之后呢，把这个路况讯息呢，透过网络的这个把它抛上去，我就看到了，在空中呢就可以随时呢跟大家来做个提醒了。好，那么在外头呢，这个时间呢，人车开始慢慢会变多，因为呢从7:30过后呢，到这个8点要上班的人车就会慢慢增加了。好，虽然说还不像一般这个开学的时候呢这么多人，但是基本上来讲呢，也算是早上呢这个进入到尖峰期了哈，所以愿大家呢一切都平安，路口停让、转弯变换车道呢提前打方向灯。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好在这个行车过程当中，然后随时呢要注意到一些动静哈，比如说有人要这个路边停车的也有啊，那记得这个停车的话呢，注意到您的位置，还有呢你要开车门的时候也要随时注意呢，开车门这件事情呢要分段，大家才会更安全的。好了，那有任何的即时路况，随时通报告诉警广，那我也随时在空中把这个路况讯息跟大家提醒。那目前呢，在花莲的辖区呢，像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跟官员这个地方呢，就是呢早上6:30开放呢到8点，所以呢8点之前现在都是 OK 的啊。那另外呢，再来台东的部分呢，在台二十线，今天呢从这个台东的向阳呢到高雄的梅山这个地方呢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呢每个礼拜二、三、四好会管制不通，那其他的时间都通行的。但是记得2点前到管制的点，那在傍晚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因为夜间会封闭的，所以呢请在台东的朋友们也要特别注意了。来听王力宏的歌曲啦，《大城小爱》之后进入到历史上的今天。

0: 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1: 欸，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0: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2: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0: 然后呢？
2: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1: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2: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0: 真是太好了，
2: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地走出家门。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OK， 来我们看一下，现在时间到了7:46，来通报路况打电话，然后呢我们随时在空中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哦。那今天依旧呢，这个感觉上天气呢在宜华东地区都非常的好哦，尤其呢在这个白天的时候，哇，这个阳光普照，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出门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哦。但是呢到了晒太阳的时候觉得，哎呀，为什么那么热？不过真的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如果看到这个阳光普照的时候呢，心情呢真的讲实话都蛮好的。像我今天蛮早起来到了顶楼去呢，就远远就看到那个一点点海边。为什么会看到一点点海边呢？因为呢现在附近哦房子都盖起来了，那盖起来之后呢，很多的那种视线啊都被挡住了，不然以前可以看到，哇，很多的那种海边的那个部分是蛮多的。那现在能够看到一点点，然后就有一点海水倒映，那但是倒映什么，那个云层很黑黑黑的，所以觉得早上出门的时候呢，今天的那个云层是比较多的。但是如果反观远处的中央山脉的顶端的时候，我发现，哎，那地方亮亮的，我想呢今天绝对好还是会出太阳的，只是一早的时候呢这个云层是比较厚一些些的哈。好的，那么来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了就是呢历史上的今天哈。刚刚这个电脑突然停在那地方都不动，所以我才赶快呢跟大家来讲讲话聊聊天一下好啦，一边聊呢一边呢就是输入这个账密哈。其实我觉得在输入账密的时候每次都有一个困难，就是说我在讲话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专心去做，我可能要停个两秒三秒赶快然后这样打一打之后，哎，发现可以了，所以我刚刚会停个两秒三秒，就是我要利用那两三秒呢，然后把这个所谓的账密输入。所以有时候很多人很厉害，能够一心多用，但是我也可以，可是在这件事情当中对我来讲是有困难的，真的是有困难的哈。好了，现在我重新开机之后就没问题了，来进入到历史上的今天。

好，来看一下呢，今天呢是2026年8月17日，好，来看看过去的今天。那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国际的什么节日之类的哈。那来从卡通开始呢，揭开今天的这个今天序幕啊。在1908年呢，世界第一部卡通的影片呢，演出了，在哪里呢？

在巴黎哈，所以呢，如果下次有人问说，哎，你知道卡通什么时候开始吗？其实就要回归呢到1908年，然后那是在巴黎的首映第一部卡通的影片哈，倒是没有提到，我没有去 Google 说那到底第一部是什么片名，只能告诉大家第一部就在那地方，好，就是呢播映了，算是首映会了啊。好，在1945年，就民国34年的时候呢，荷兰殖民地呢，就是印尼，它宣布独立了，所以印尼算是在民国34年就正式独立了。那另外呢，在1961年呢，美国公共卫生局呢正式核发了口服小儿麻痹的一个疫苗哈，给发明人就是沙宾使用疫苗的执照。在1982年的时候呢，这美国呢跟这个中国发表了就是817联合公报，那是在民国71年的时候。那在民国77年，就1988年呢，巴基斯坦的总统呢齐亚，他所搭乘的空军运输机爆炸哈，后来坠毁呢，那齐亚呢跟在这个机上的37名的随员呢随护呢全部都罹难了。好，同样的也是空中飞的哈，我们看一下呢，这是呢1995年，民国84年的时候呢，法国的航空公司超音速的这个喷射客机叫做协和号，成功的改写呢环球飞行的记录，它以31个小时又27分49秒呢绕行地球一周，比这个旧的记录快1小时20分钟，算很快的。你看地球这么大，它能够绕行地球呢，只花了31小时27分49秒呢。好，再来1999年，民国88年，到底有些什么事呢？土耳其呢中部也发，这个在凌晨呢发生了瑞士7.7的地震哈，造成了17000多名人死亡。我讲到这个地震呢，最近看到这个在印尼那地方哈，这个。地震还有之前墨西哥了很多地方，最近这几天好像看到蛮多这个国际节都跟地震有关的啊。那台湾这地方也算是这个地震的这个比较高峰的比较高峰频繁的地区呢，特别是我们在这个东部地区哈，大家随时呢也要做好了就是像这个防震的准备啦，好，东西呢不要摆太高，然后要固定下来哈，那走到了要清空，才不会说突然呢落在夜间好发生地震，东西倒了之后走到被占了之后，你可能要走出去都有一些困难哈，所以呢居安思危这部分呢是很重要的事情的。好，来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是7:51。刚提到呢，世界第一部电影就是呢，在1908年的8月17号的今天哈，正式呢在巴黎首映。那后来你看这电视卡通从过去到后来，现在变得哇很多呢。每个像我们家最近蛮多这个小朋友都回来哈，因为暑假期间嘛，然后每天呢就看这个卡通。那后来我现在看这个有什么好看？可是也以前呢，自己在可能在你小时候就觉得。就是好看啊，就是觉得蛮好看的哈、所以不管几岁看得懂看不懂，我在想说那个两三岁看得懂吗哈、可是他们就看那个颜色很亮，他就很喜欢，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设计呢，让好孩子们特别特别喜欢看这个卡通，甚至他们会告诉你这个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是我没认真看还是我看不懂哈、为什么他们都看得懂，觉得他们超厉害的。到后来你看这变成这个电影了没有，电影动画，所以卡通的进步每一次的进步呢都是一点点，但是呢后来呢会变得很大很大的突破。我们来听泰山的那个电影的动画，大家如果说在过去应该都看过迪士尼的卡通哈，应该也搞不好给看过电影的部分呢，那我们就来听听 Phil Collins 的这首歌曲 You'll Be In My Heart 这首好听的歌曲了。时间现在是7:53了。

好了，听完了这首歌 Phil Collins 的歌曲了，好来，好想到这个泰山，还有很多像什么花木兰啊什么之类，那时候真的很蛮多人在看的，好，甚至那时候还有很多那种所谓的录影带在卖的部分哈，可以带回去慢慢看。好 ，OK， 来看看时间，现在到了7:58，在花莲台八线的这个中横公路关元泰路隔天响了，等一下8点要封闭了，封闭之后呢，就要等到了10点才会再放行5分钟，好，才会再放行5分钟，注意到时间的配合。那另外呢，再来同样的，在花莲端的这个苏花的大清水明隧道159.4公里，那早上7点到下午的4点呢，后来这个地方呢开始有这个施工管制，每30分放一次，好，大概30分就会放一次。在台东呢，主要呢就是在台20线的部分啊。今天呢，礼拜一可以呢从台东啊这方呢开车到高雄的梅山口，好，向阳可以到梅山口，所以呢在对方2点前还是要提醒你要进入到管制点，2点以前要进入，不然5点呢你会来不及呢离开这个管制的范围哈，请大家注意配合的。那有任何即时路况，随时麻烦您打个电话。0800-000-123，花莲转7，台东的朋友麻烦转8。好，那么随时会把这个路况讯息在空中提醒各位，或者是呢有的路况可以反映给相关单位来做一些处理的，所以呢请大家来就是有路况好，你评估一下觉得这个对行车安全呢，或者是呢行车都会有一些阻碍的话呢，那就通报告诉我们一下。 OK， 好，感谢你了。那现在到了7:59了，等一下再过不到1分钟8点整来对时来关心全国的

路况之后呢，再回到空中，进入到第二钟头的猝鼻讨位节目。那今天呢，早安台东跟明天两天呢，都是呢连播到花莲地区，因为呢台东时段主持人敏玲这两天是休假的，我是蓝琪，空中我们陪伴两天的时间了。